0: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雨污河流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科学论证项目治效，抓好方案实施监管，强化系统性治理，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会议审议津南区区属国有企业重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国有企业能力建设，将专项整治行动与产业结构升级、国企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改善有机结合，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
1: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近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孟冬梅、津南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区政协副主席王华、王玉爱、刘延明到会指导。
2: 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进津南区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津南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及新一届领导班子。新当选的民进津南区第十届委员会主委、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孟冬梅希望新一届区委会牢牢抓实思想政治引领，严守组织纪律，优化会员梯队，激发基层支部活力，立足专业优势，精准建言献策，推动理论学习与会务实践有机结合，以实干实际服务津南发展大局。杨洋在讲话中指出，民进津南区委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津南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勉励新一届区委会团结带领全区会员，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津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2: 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就增绿与提质、互利并举、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进行民主监督，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参加。委员们实地视察了绿屏双桥河湾和绿屏斜水沽湾，听取斜水沽镇区农业农村委、生态环境局、金谷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推进绿屏生态廊道提质升级、筑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屏障、盘活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完善生态管护长效运营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各部门继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 WRCT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天津市选拔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本次天津选拔赛设置文明破晓、星海竞逐、逐梦星河、森林卫士等八大特色赛项，全方位挖掘青少年科创潜力。
2: 赛场内气氛紧张又热烈，调试阶段，小选手们俯身紧盯电脑屏幕，指尖快速敲击代码，反复校准机器人机械结构。比赛指令下达后，智能小车、工程机器人穿梭赛道，完成巡线、物资搬运、生态模拟、太空探险等任务。参赛选手于博然表示，
4: 这一场比赛可以让我在高压环境下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并且了解每车的每一个结构、每一个部分。
2: 天津星图共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南介绍，
5: 赛事呢不光是有咱们来自天津的中小学队伍，还有来自于北京和河北的队伍，让咱们天津本地的一些津南的学生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种高品质的高端赛事，赋能了咱们津南区的整体的科普氛围的一个提升。
6: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通讯员穆丁玉、李莹吉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和茂园社区相继开展青少年主题科普教育活动，筑牢青少年暑期食品安全防线。 方达园社区围绕食品安全讲解膨化、腌制食品及含糖饮料的健康隐患，指导孩子们自查零食的生产日期、厂家等关键信息，掌握食品安全辨别技能。和茂园社区通过趣味游戏、科普动画普及粮食知识，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弊端，组织青少年用谷物拼贴作画，让孩子们树立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意识。
1: 通讯员徐丽报道。
2: 为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意义十足的假期，近日小站镇检河南社区红润检河五爱同行假日成长营正式开营。开营当天，同步开展了暑期安全宣讲与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安全教育围绕防溺水、交通出行、网络反诈、应急自救等内容，结合案例讲解、情景互动与实操教学，引导青少年掌握自救技能，提升安全防护意识。非遗课堂上，剪纸老师讲解传统剪纸技艺，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纸、构图、裁剪，大家动手创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近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正式拉开遇见成长五彩假日暑期五爱教育实践系列活动的序幕。系列活动精心设置红、蓝、金、绿、橙五彩课堂，首场活动融合蓝色启智与橙色实践，青年志愿者指导孩子们动手组装手压抽水机模型，锻炼孩子动手与创新思考能力。孩子们还现场清扫场地、分类垃圾，让志愿服务精神在幼小心灵中生根发芽。
1: 通讯员王蕊、李胜男报道。
2: 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一社区“紫藤花开有礼少年”暑期文明夏令营首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本次夏令营为期五天，社区携手南开医学院，精心设置健康卫生、传统文化、口腔养护、自然科学、理想教育五大特色主题课堂，通过趣味科普、实操训练、互动游戏、榜样对话等多样化形式层层递进，让孩子们在沉浸式课堂中习得知识，在趣味互动中锻炼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明素养。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
2: 晚风伴蝉鸣，稻浪映星光。近日，北闸口镇正营村营月之下和美正营消夏晚会精彩上演，点亮了乡村夏夜美景。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涵盖戏曲、歌舞、独唱、快板、走秀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所有节目均由正营营乐艺术团自编自演，倾情献艺。其中极具本土特色的天津快板正营营乐稻花香格外出彩，朗朗上口的韵律，朴实鲜活的词句，生动描绘出正营村的田园风光、产业发展与民生变迁。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轮番登台，让戏迷们大饱耳福。动听歌曲、优美舞蹈与雅致走秀接连上演，尽显村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最后，全体演员共同合唱村歌《最新最美是正营》，在悠扬的歌声中，晚会圆满落幕。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枫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站上部阻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0: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1: 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0: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的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在两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的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吊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2: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0: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3: 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先把麦地下塞半米倒不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啊。
0: 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30在体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35，上部组块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
3: 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青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十四五”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日炎炎，正确补水很关键。今天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为我们送上一份夏日饮水指南。
2: 夏季高温来袭，补水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既要喝够量，更要喝对方法。我们体内水的主要来源包括饮水、食物中的水。夏季高温高湿，容易水电解质代谢不平衡。那么如何判断身体是否缺水？可根据口渴、排尿次数、尿液量和颜色来判断机体的水合状态。尿液呈现黄色、较深黄色和深黄色，机体水分不足或缺少水分。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补充水分呢？记住三个关键词：一、主动饮水，少量多次；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一、应主动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喝水可以在一天的任意时间，每次一杯，每杯约200毫升。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避免喝水温超过65摄氏度的烫水，以免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身体活动前、中和后都要注意水分的摄入。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时，需要根据机体排汗量等酌情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有些人，尤其是儿童，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白水，可以在水中加入1到2片新鲜柠檬片、3到4片薄荷叶等。夏日不宜高脂、荤腥、辛辣饮食，高温气候宜清淡饮食。户外运动时，每次饮水时除满足口渴感外，可再多饮一些，饮水量达到出汗量的 70%，能更好地改善高温下劳动生理功能，并预防热射病的发生。不宜一次大量暴饮，避免低钠血症引起水中毒。夏季补水的同时，也要重视盐类的补充。一般每日所需可在饮食中补给，每餐有汤，汤菜可稍咸，还可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外部温度、湿度环境、工作条件等因素，适当饮用盐汽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我们呢，主要是严格执行一些水质信息的公开制度，每月呢，通过集团的官方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门户网站，公示我们水质检测数据，保障居民的饮水安全达标。为了确保夏季这个居民的用水安全吧，我们坚持以水质安全为出发点，也是落实为咱们群众办、老百姓办实事的这个要求吧，也是不断在加强我们集团这个水质安全保障管理体系的建设，保障一个从源头到龙头的这个水质安全。首先第一方面呢，是持续的完善我们这个水质安全管理保障体系。水务集团的这个水质安全管理保障体系呢，它实行的是一个三级的监管，涵盖我们的原水、供水以及我们各级的这个水质管理单位和部门。我们呢，相互的合理分工，相互联动协作，实现了我们从源头到龙头这个全方位、全覆盖、365天不间断的这个监测工作，并且通过水质风险的通报机制吧，进一步提升水质监测的整体的能效，全力保障咱们夏季供水的安全水质达标。第二方面呢，是做好双水源的这个水质监测工作。水源水的稳定呢，应该是说是我们全市供水这个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针对夏季这个供水水源的保障问题呢，我们是及时掌握上游原水水情，刚才前面提到的，延展我们的监测断面，并且根据我们夏季原水的一些特点呢，增加相关的一些水质监测项目。目前呢，按照周期呢，对原水水质开展的是我们日检是10余项，周检是20余项，月检40余项，另外我们还有季度检的109项。这个检测项目还有频次呢，远远高于我们国家标准的一些项目和频次的要求。我们是通过这些监测吧，全面分析原水水质的这些情况，保障咱们水源水的这个安全稳定。然后另外第三方面呢，我们也是密切关注这个产供水的一些水质变化，
2: 就是水厂出来的水。
1: 对对对，举个大家可能比较常了解的一个，就像刚才说的原水那个出厂水的浊度，这个浑浊度这个指标，国标呢是1.0个 NTU。但是我们集团现在出厂水呢，我们都是小于等于0.3个 NTU 的，可可率是100%的，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呢，我们不仅开展出厂水还有管网水的这个每日的人工检测，还是利用我们的在线仪表做好24小时的监测，并且呢持续强化对我们水厂在用的一些治水药剂以及我们的工艺水还有管网水的这个抽查力度。此外呢，我们也完成了这个就是供水范围内的这个管网水质点位的全面的梳理摸排，结合夏季管网水的一些特点吧，也是编制了我们一个专项的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方案，全面对咱的夏季产供水水质呢进行这个监管。同时呢，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吧，我们是对所属的这个水厂的出厂水和管网水开展每月的38项左右的一个全项分析，每半年，也就上半年，我们还完成了这个97项的全项分析工作，并且对相关的数据呢进行了公示，尽最大的努力吧，为老百姓办实事。第四方面呢，还是做好一些应急的处置的一些准备。我们前期呢也是除了开展的水质隐患的大排查，并且呢也是做好了人员、我们的采样的一些车辆以及我们的一些检测仪器设备等等各方面的热备吧。当发现一些异常波动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做到24小时随时响应，第一时间加急取样，并且连夜进行深入的检测，为了保障供水安全吧，站好第一班岗，确保市民用水安全无忧。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这个水质便携的多参数的检测仪器，这个呢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在现场的检测能力还有质效。第五方面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工程冲洗消毒工作，我们也是在一些咱们的新、 改扩建的一些管网冲洗消毒的这个管理工作中吧，从开始的方案论证内容审核，到现场的监督以及采样送样并网通知等等各个环节吧，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闭环式的一个管理模式也是在心中吧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供水服务宗旨吧，做好各项的水质监督，确保咱们这个并网合格率的这个100%。
2: 刚才说了一系列举措哈，都是为了保证水质优。那么水从水龙头流出来之后，很多老百姓家里哈可能不直接喝自来水，现在基本上很多家可能都会选用这种饮水机或者是过滤水的这种一些装置哈。那像这种装置在夏天使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吗？有的时候可能本来自来水它生产出来的是没有问题的，水质很好的，但是会不会因为我们使用饮水机或者是这种过滤机不当哈，造成了水质影响呢？
1: 会，因为这个饮水机其实里边都有一些过滤的那个滤膜呀，或者 PP 棉啊，或者活性炭啊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你长久的使用之后，它其实对一些有害的物质，当然它有作用，但是它可能在这些过滤的这个材料当中会有一些蓄积，反而可能造成了一些微生物啊等等一些指标的就是变化，
2: 就不按时更换，有可能更不好。
1: 其实应该就是及时去，如果居民使用，其实更去及时的去要换。但是其实我们的出厂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都是完全符合咱们国家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其实我们去把这个我们龙头里的水接出来，去给它烧开了去使用，其实也是很好的。
2: 其实每年我们说到这个用水的时候啊，说到水质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关心，从自来水管了水龙头里面我们接出来的水能不能直接饮用的问题哈。一般都会聚焦两个点，一个点就是它还是会觉得有点味儿，这个味儿刚才我们交流了，这是绿的味道是吧？
1: 对，就是特别是在夏季，因为也是我们为了保障居民饮水的这个微生物指标的一些安全，我们会在水里边就日常我们在消毒着会进行加氯，夏季呢我们会稍微的微微的适当的提高一点点的这个加氯的量，但是都是符合咱们国家标准的要求的。如果家居民对这个氯味有那什么的，可以就是烧开让它去挥发掉
2: 烧开就可以
1: 了，去使用就可以了。对对对。
2: 另外就是还是会觉得是不是这个水里面它会有一些沉淀哈，就像烧开了以后水壶上会有一些这种钙化的沉淀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不是水质不好的问题呀？
1: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了一句叫钙化，其实不是这样，是怎么讲呢？这个一些白色的漂浮物或者一些颗粒，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管它叫水垢。
2: 对，
1: 但是专业的讲呢，其实就是我们水中的一些钙镁离子，一些矿物质它是的一个存在，应该是这个呢是在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天然水里，我们的自来水里头，还有像我们一些矿泉水里都是那个存在的。天然好水里头它都是存在这些天然的矿物质钙镁离子，应该说对我们人体是没有害处的。大家如果介意它，可以就是数开了之后放一放，让它沉淀一下，您再去使用就可以了。
2: 这就是我们日常中啊生活当中，可能如果是直接用自来水烧开了，我们再去喝的时候，可能会有大家的一些直观的感受啊。但实际上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1: 对，
2: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啊。

0: 比如说有那个软水的盐啊，就是为了在洗碗机里使用啊等等。现在我们家用电器是越来越丰富了哈，可能在用水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不同的概念产生。但是大家无论是什么途径的在使用自来水，其实我们自来水都是非常安全的，
1: 非常安全。对对对。
0: 嗯，好，大家如果还有一些问题哈，也可以随时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来接通一下一号线听众的电话，请各位嘉宾戴上耳机。喂，
2: 哦，我听见了。
0: 哎，林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2: 我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原来呀在那个夕阳红栏目里头看到的哈，
0: 嗯，
2: 就水饮用水，什么样的水是最干净的？
0: 嗯，
2: 就是从自来水，那个拧出来的水，完了以后，烧开了它，烧开以后呢，再稍等一两分钟，让它里面的漂白粉啊什么的挥发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饮用水，是最干净的。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呀哈，我一直我每天都要做一壶水，专门是为了我自己我们自己全家喝的。嗯，我就今天刚才我提问了一下，就是起码来说吧，水源一个是得干净，对吧？再有一个，就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我刚才听您说了，那个还是应该是对的。你看现在外面卖的这矿泉水乱七八糟好特别多，
0: 是的，
2: 但是呢
0: 是
2: 我认为我们每天的饮用水，就用这种方法也不是特别麻烦。你像就每天做一壶就可以了，就够我们喝的了。就喝这个水，你就是特别的觉得特别放心。
0: 哎，那正好张主任再给说说吧，因为确实哈，现在各种各样的销售的饮用水桶装水也是非常多的哈，好像喝起来确实它比较没有那些所谓的绿味儿啊，或者是口感上可能会更好。那么哪种选择更好呢？您给也说一说哈。
3: 其实刚才这位市民朋友，首先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于我们的工作的支持。刚才他也说了，就每天这么多年来坚持着下，把水烧开，然后去饮用，这是应该说是非常好、非常正确的一个用水习惯，就在饮水这块儿。刚才主持人提到，就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包装水也好，然后那个净水的机器，
0: 对，或者说有具备各种功能
3: 的
0: 弱碱性哈，这个弱酸性啊等等哈，
3: 其实就是提到这弱碱性、弱酸性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人体喝进去的水，首先可能经过食道回到我们的胃里边。弱酸性水其实一般可能商家会说我的 pH 值可能是大于7啊怎么样的这种，但是其实我们的胃的环境它是一个小于2的一个酸性环境，就是你这个水到胃里边之后，它其实应该是那个没有太大的
0: 影响。
3: 对对对，像我们人体的血液，它的 pH 值本身是在一个7点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概念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那个
0: 意义。
3: 对对对。
0: 而且刚才林女士也说了，一直按照咱们的方法，就是把自来水烧开了放一放再喝，其实坚持了这么多年，也是成本非常低的一种饮用水
3: 的
0: 方式、啊、
3: 是的，
0: 现在买这种水其实各种功能水包装水也
3: 是
0: 成本很高
3: 的。有的包装水一瓶大概几十块钱，但其实我们的自来水一吨我们才4块多钱。应该说是我们是最经济的也是最好的对我们日常使用的一种方式。
0: 好，林女士给您解答了，您看您还满意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我觉得我做的还是对的。这么多年来哈，我一直是这样做还是对，它不管是成本高低，但是咱们喝的是干净的水，是吧？这也是老年留下来的，你像那个过去不就是做开了水以后喝吗？哪有卖这个饮料那个饮料的，对不对？
0: 是，
2: 不在它成本高低，它自来水再怎么涨它也不高。问题是我们但是喝水每天还是得要喝的，
0: 还是要健康饮水。
2: 喝点什么水对于我们身体应该是最好最干净的。所以我听完以后，我就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每天做的一壶水就是为了喝的，其他你其他都用不着洗啊什么的，对吧？
0: 对，
2: 都用不着，就是。

0: 是也不是也不在乎，那个用那点煤气，但是我用煤气也值，对吧？因为我
1: 您这种方式是值得倡导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给您接到这儿，您看
0: 行
1: 吗？
0: 行，谢谢，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哎，感谢您的参与，
0: 再见，
1: 哎，再见。大家如果有用水的一些问题哈，包括饮用水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的来向我们各位嘉宾提问哈。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会及时给大家解答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供水方面的一些工作哈。像今年的汛期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极端性比较强，供水的管网在暴雨天气之下是不是也面临着像比如说会不会有这个雨水倒灌啊、积水内涝啊等等这样的风险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季振栋部长哈，季部长您给我们说一说哈，这种强降雨会对咱们的供水设施有影响吗？
2: 好的，首先先明确一下，就是说这个强降雨对咱就是天津的这个供水管网和供水设施是没有那个很大的影响的，因为咱的这个供水管道和设施都是埋在这个地下，它是不会受这个地表径流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从其他这个地区呢，就是这个暴雨发生的案例呢来看呢，就是有些强降雨会导致一些这个地下车库的进水。有些高层住宅的这个地下车库呢，它会装有这个二次供水的泵房。那么一旦这个水库要是进水，会对这个小区的二次供水泵房呢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也是针对这个汛期这个安全供水呢，就是作为我们集团来说呢，也是做了一些那个准备工作。首先呢，对这个老旧的管网一发生这个内涝的这些点位，我们也是进行这个拉网的这个排查，及时呢对这个破损的这个管段呢进行修复，防止呢就是说下雨以后对这个管道呢进行影响。另外呢，对这个地下泵房还有这个二次供水设施呢，我们也是都提前设了不低于20厘米的这个防水门槛，同时呢在这个泵房内呢也是备足了这个沙袋还有这个防汛挡板，也是防止这个雨水的这个进入这个二供泵房。同时呢，在这个暴雨来临之前呢，我们的相关人员呢也会检查这个泵房的这个门窗的密闭情况，还有这个屋顶墙面是否有渗漏，然后呢关闭这个非必要的门窗。一旦呢就是如果出现这个积水超过这个10厘米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会立即停止这个设施的运行，防止呢出现短路损坏这个设备。在这个水退去以后呢，我们会进行这个彻底的清洗消毒，对水质呢进行检测，合格以后呢我们再恢复供水。
1: 二次供水的泵房，这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好理解啊。像这个管网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还是要重点监测它有没有破损，是这样吧？
2: 是的。
1: 哎，可是我有点好奇啊，这个如果这些管网都埋在地下啊，那我们怎么进行拉网式的排查，怎么去发现这些破损点呢？通过一些水压监测等等。
2: 一个是我们那个集团有这个24小时在线压力点，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人员进行那个巡线，如果发现就是如果管道有破损，它会有些水会渗透到地表以上，
1: 是的，
2: 这会发现的。
1: 及时发现破损点，就会把汛期的影响降到最低，是这样吧？
2: 是的，是的。
1: 有朋友给我们来提问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平安心福他说哈，想问一下，说我住在6楼啊，楼下要是使用水，我的水表就会咔咔响，而且还会跟着转动，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2: 这个情况下就是说，首先这个居民呢，一般情况是共用一个立管，那么如果就是说平时状态呢，是立管呢是冲压的。如果楼下进行那个用水的话，那么立管内的水压呢，它会有一个微弱的这个下降。当这个五楼以下的用户他不再用水的时候，那么这个立管又会出现一个补压的过程，所以就会造成这个其他用户的一个水表指针的一个微动的这个扰动。这种情况下呢，还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水表呢离着立管比较近。如果就是用户呢感觉到就是说对这种情况呢就是对生活造成影响呢，可以就是拨打我们的9665供水热线，我们会派那个专业的人员去上门给你进行检修排查。
1: 嗯，您刚才说那种情况哈，也就是说它有可能转回去然后再转回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是这个数值确实发生一些较大的偏差，还是要让咱们工作人员去看一下。
2: 对，我们专人去排查一下那个具体原因。
1: 嗯啊，这位听众您可以把您的电话发给我们后台啊，这样我们也转给季部长您带回去，到时候再问一问这居民的情况，好不
2: 好？
1: 好
2: 的，好的。嗯，
1: 可以留个联系电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制服这位听友说哈、啊，想问一下家里的自来水多少值是安全的？哎呀，他说这个多少值，如果只喝自来水，可能是看不到他的这个数值的哈。
3: 嗯，刚才可能在我的那个回答里边也介绍了，我们每个月我们集团会将我们的这个月度检测的一些数据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官网上进行公示。这个值因为指标很多，
1: 我们普通人也看不懂。
3: 对，可以去看。对对对，因为都是符合咱们国家的生活饮水卫生标准的。对，
1: 嗯嗯。这个大家放心哈，这个水不会出现问题。
3: 可以放心。
1: 嗯嗯，但是他说到的是不是有时候家里头会有一些饮水机啊或者是过滤机啊会产生一些数值哈？
3: 对，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商家在宣传的时候也会有，他会做一个 TDS 这个指标，可能卖的时候营销的时候会跟顾客讲这个值越小越好。
1: 嗯，
3: TDS 呢，TDS 呢，它是溶解性总固体的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的第一个字母总溶解性总固体。实际上我们国家生活饮水卫生标准对于 TDS 的限值是1000毫克每升。越来越小呢，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纯净水，他可能说哎呀纯净水是零，这个非常好。但事实上我们的一些我们的生活饮水大概可能是在几百这样子。但其实如果我们买到很好的市面上那种天然的矿泉水，它仍然也是几百的这个状态。其实它主要是水中的一些矿物质啊，一些离子啊等等这些，不代表着就是那个越小就越好的这种状态。对对对，符合国家标准，就可以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饮水机上显示那个数值，它只是可以作为参考啊，它不能代表着我们水质的高低。
3: 对，是有标准的，都是
1: 对，因为它检测的并不是水质的优劣，而是您刚才说的，
3: 只是其中的很片面的一个指标。对，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哈，随时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会还有最后10分钟哈，给大家再解答一些问题。我想问问季部长啊，现在到了夏季哈，用水的需求量确实会增加哈，像一些老旧小区，可能住在楼上的居民会觉得高峰时间段明显水压不足哈、啊、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今年在供水管网改造上是不是今年也很着力哈、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现在实时情况怎么样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水务集团呢多年来呢也是始终坚持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思想，将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呢视为重要目标，也是持续推动这个老旧管网的这个改造工程。2026年呢，集团公司呢计划改造旧管网呢是150公里。重点呢也是针对这个中心城区、环城四区，还有这个滨海新区的老旧市政管网，还有这个小区里巷管网。截止到目前呢，就是2026年呢，我们已经完成改造是65公里。为了做好这个旧网改造工作呢，我们在项目启动前呢，集团公司也是扎实开展各项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对现状管网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儿，对每条管网进行综合评估和分类，按照高风险优先改造、中风险有序推进、低风险分期实施的原则，科学制定年度老旧管网改造计划。同时呢，也是与这个市城管委呢进行深入对接，将这个老旧管网改造与城市道路整修安排充分结合，确保这个项目开工后呢能够顺利实施。
1: 因为大家要夏天啊，一天都离不开水哈、啊。我们进行管网改造的时候，会影响居民们用水吗？怎么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哈、啊？
2: 我们在这个项目启动阶段呢，各个区域的供水公司呢就提前深入这个改造社区，也是呢就是广泛征求这个居民的意见和建议，采取多种举措呢，也是 确保这个改造方案符合居民的实际要求，影响对居民的正常使用。对这个时间段的选择，实际上我们大多数的改造是，尤其涉及到这个切改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在夜间。
1: 哦，
2: 对于、
1: 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咱们在施工，
2: 争取到这个无感那个施工。针对这个工艺呢，我们也是创新这个工作方式，也是精细优化这个设计方案。对这个每处的改造项目呢，也是采取一地一策的这个方式。在这个施工进场前呢，我们也会张贴这个明白纸，布置这个宣传标语，做好这个项目的引导和宣传。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严格落实这个文明施工，增加这个降尘设施。特殊这个地段呢，采用这个小型的机械或者人工开挖。同时呢，避免这个早晚高峰用水时段，还有节假日期间的这个施工作业。对于一些不能及时回填的沟槽，我们会增加这个钢板，同时呢，布设这个围挡和这个爆闪灯，增加这些个安全设施。在这个施工完成以后呢，我们会及时的回填这个沟槽，清理渣土。同时呢，联系这个道路管理部门呢，及时恢复这个路面，尽量的这个降低这个施工呢对这个居民出行造成影响。
1: 像我这每天上班有时候走这个友谊路上，现在我看有钢板，这就是我们在施工的一个点位吗？
2: 是，友谊路也是我们集团今年一个重点的那个改造那个路段。针对这个友谊路改造呢，我们集团也是成立了这个项目专班，重复的进行这个方案的这个优化。注意了一点，首先呢，对这个居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用水，我们进行管线切改。施工呢不影响这个居民的正常用水。同时呢，这个施工工艺呢也进行了，用的是非开挖的这个工艺。你所看到的这些钢板呢，只是说局部点位的工作坑。同时呢，施工时段呢也是介绍了，我们都是在夜间的11点到凌晨的5点之间进行的一个施工。然后
1: 所以无论是
2: 覆盖钢板
1: 啊，无论是使用这个管网输送的用水的这样的居民，还是我们每天道路通行的这样的市民，都是无感的哈。
2: 对这个生活和交通都要关注到。
1: 您说的这个是工程啊，工程这方面我们是有序进行的，但是也会有一些抢修，是吧？
2: 对，
1: 这个抢修一般我们要求是多快能够响应到，怎么把大家的这种用水影响降到最低呢？
2: 这个抢修呢，就是说我们呢是首先就是做好了这个应急的这个抢修准备，还有这个物资，保证了这个人员的这个队伍，我们人员和物资呢都是24小时备勤的。在这个抢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优化这个应急抢修的流程，压缩这个故障响应。接到市民反映的这个有这个城市道路还有这个庭院供水设施漏水的情况呢，我们一般会在40分钟内到达现场，在24小时之内进行这个故障修复。如果遇有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也是叫连续不断的不间断进行抢修，确保呢就是说及时恢复供水。市民户内的这个供水设施呢，如果出现这个无水或者漏水的故障，我们会在接报后呢4小时进行那个修复。
1: 非常快。也就是大家如果在用水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那个服务热线，是吧？我们热线是96655，及时来无论是报修啊还是咨询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是吧？
2: 是的。
1: 最后还有点时间啊，季部长，我想让您给大家是不是也最后提醒提醒啊，夏季虽然我们用水量非常大，也有应该有一些实用的节水小妙招，是吧？
2: 是的，这个夏季这个高峰的用水量大呢，市民呢可以从这个生活节水习惯，还有这个错峰用水安排，还有一些那个家庭的这个设施这个改造方面呢进行那个着手。在这个生活节水方面呢，主要是包括这个厨房节水，还有卫生间用水，还有这个日常的洗衣、洗车、浇花。在这个厨房节水呢，就是建议市民呢，在这个洗菜时呢，用一个盆进行接水，替代那个长流水的冲洗。然后呢，可以重复利用这个洗菜水呢，进行这个浇花、冲厕。
1: 其实日常的点滴哈， 从我做起哈，来节约用水。李总，今天我们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啊，可能还有几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咱们回去之后再要做回复。
4: 好的。
1: 那么保障好今夏的供水，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是这样吧？
4: 没错。是这样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针对今年的夏季的高峰供水呢，我们从各个方面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完全有能力保障咱们全市人民的高峰用水，请大家放心。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一些极端天气啊，供水应急保障这方面呢，我们从原水保障、水厂生产，在供水调度方方面面也都做好了保证。比如说在原水调度方面，集团依托一横一纵的这样的双水源的保障的一个格局，实现三大水库的联合调度，互济互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和极端天气这样的一个综合调度能力。那么在水厂保障和供水调度方面，我们也多措并举，多方努力，保障咱们全市供水的安全。
1: 好，虽然高温在这几天持续的袭来哈，包括晚上还有一些强降雨，但是我们的供水保障是非常稳定和安全的，这样让大家放心。那在此呢，我们也向一直坚守在高温一线的我们的

0: 新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新都正风航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呢，我们又推出了我们的唠家常说医保这样一个专题，邀请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同时我们要开启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广播节目端呢，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像我们的金云万事达的 APP， 还有学习强国的 APP， 大家在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版的节目呢，将在天津医保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啊，也就是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天津医保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画面。好，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天津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医保支付管理处的张平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市医保中心长期护理

0: 保险处的王峰老师，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
0: 嗯，待会儿会跟两位老师详细的来沟通交流，跟医保相应的一些话题，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提出您的具体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具体问题，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两种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到您的问题，并且在直播过程当中给您做回应和解答哈。今天主要其实会有一个相对聚焦的主题，一个是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就是长护险，尤其是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说会更加的关心和关注。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的生育保险，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问的也比较多，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专题邀请两位来跟大家互动交流。我们来收集到了一些大家的问题，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提出啊，请两位来解答。我们来看啊，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家中老人已经90周岁了，户籍是在河北区，患有慢性的心肺衰竭等等一些老年的基础病，目前一直都是在医院住院，希望了解一下啊，长护险的政策，包括尤其是他想了解申请的条件，自己是不是够条件。这个问题我们请王峰老师给解答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今天的节目，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医保部门在经办服务领域的一些相关的工作。首先来解答这位网友的一个问题，长护险，首先介绍一下长护险。长护险呢又称为第六险，是继养老、医疗、生育、工伤之后社会保险的一项新的这么一项险种啊。它呢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和资金保障的这么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0: 嗯，
1: 啊，它也是我国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啊重要内容。啊，这是长护险的内容，
0: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1: 是的，针对这位市民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如何申请长护险？我们觉得有三点需要重点的关注。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是要确认我们是否参加了长期护理保险啊。那目前呢就是在我市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这些参保人员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啊。下一步呢，按照国家的规定呢，我们会逐步稳步的有序扩面啊，把这个逐渐将参保对象扩大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样的参保人群范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参保人来讲，要经过医疗机构或者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要持续6个月以上。第三个方面呢，经过失能等级评估，要符合重度失能标准，并且呢，自这个评估结论做出之后，次月可以按规定享受长护险待遇。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呢，我们具体啊可以去拨打医保服务热线12393啊，或者是到附近的长护险分中心啊，具体咨询咱们是那个评估申请的这样一个流程啊，还有相关的事宜。
0: 咱们各个区是差不多都会有这个长护险的分中心吗？
1: 是的，全市21个区都会有一个长护险的分中心啊，
0: 16个区啊，然后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分中心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您继续。
1: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对于达到重度失能标准的我们参保人啊，在入住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期间，我们是暂时没有办法享受长护险待遇的。可以等到办理完出院结算手续之后，我们再恢复享受长护险待遇。
0: 明白了，它更多是一种居家服务照料时候才能享受的待遇啊。
1: 是的，
0: 所以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老爷子还在住院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不可以的，但是您可以先办理一些申请的这个流程，是吧？
1: 是的，
0: 先可以哈。好，非常感谢王峰老师做的回应和解答。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我们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呢是我们唠家常说医保这样一个专题，我们邀请到市医保中心的两位负责同志啊，走进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交流。今天主要说的是长期护理保险和生育险，大家有一些关心关注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提出您的具体问题。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新闻广播来进行直播之外呢，还在天津医保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两位的这个风采啊，以及

0: 更具体的听到他们给大家解释的一些问题该如何去处置。刚才其实王峰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长户险申请的这个流程，这个流程其实是大家最为关心和关注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标准能不能满足，或者是这个申请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来做的。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打热线啊，提出了自己遇到的或者是不太明白的问题，我们也收集整理了一下哈，一并的提给您看看，给我们大家做个解释。比如说有好几位市民就反映说，在申请长户险失能评定的过程当中，刚才说了要有一个失能的一个等级哈，评估机构仅仅是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就判定不符合标准，说你这不行啊，认为评估是不专业不合理的。待会儿您看看啊，这个我们该怎么去认定这评估应该怎么才做到专业合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老人全身瘫痪，肌肉萎缩无法行动，评估时呢却被要求你跟我握手或者你抬抬腿，评定结果与实际失能状况严重不符，可能老人就是费劲巴拉非要就把手和脚抬起来了，所以当时就认定，哎，亮红牌了，说这不合格了。还有一朋友反映什么呢？家中这个帕金森的病人已经完全不能自理，并且伴有多种并发症。原有的长户险服务2年后突然被停止，也是被告知您不符合条件。那这些情况到底会为什么会发生？我们怎么去理解评定这样一个过程？还是请王峰老师给我们答疑解惑。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正好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吧，把这个国家对于咱们长户险失能评估的标准啊、评估机构、评估的结论，还有评估流程等等这些个相关的规定吧，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对于评估标准，目前咱们天津市啊执行的是国家医保局在2021年颁布的这个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针对这个标准呢，打个比方，它有点类似于就像糖尿病或者是心脏病这样一个临床的诊断标准啊，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啊技术性的一个标准。只有经过评估达到重度失能等级的啊，才可以符合享受咱长户险待遇的条件啊，这是评估标准啊。其次呢，针对咱们从事评估工作的这样的一些评估机构，那么目前呢，我是按照国家的和本市的相关规定啊，我们采取的是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这种方式来确定下来的这些评估机构，
0: 相当于是第三方，
1: 对，是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啊，来从事咱们长户险的失能等级评估工作。那么对于评估机构，它是具备评估的专业知识的这样一种专门的鉴定机构啊，可以这样去理解啊。打个比方啊，就有点类似于就是只负责诊断的这种专科医院。对于评估人员来讲呢，他们就有点类似于这医院当中的专科大夫啊，这样是评估机构。对于咱们失能等级评估啊，咱们之前也提到了这个重度失能，它是一个评估的等级啊。对于这个评估等级来讲，它就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按照国家的统一的评估标准啊，结合专业的评估知识，然后对参保人的失能状况做出的一项专业性的一个鉴定结论啊，这是我们的评估结论。它打个比方啊，有点类似于就专科医院在临床诊断的这么样一个过程啊，它并非是一个行政的一个行为手续，
0: 是个专业行为啊。
1: 对，是一个专业行为。刚才市民朋友提到的这个服务2年了，然后服务被暂停了，
0: 之前没事，之前也说符合条件，为什么忽然就不符合了啊？
1: 是
0: 这个心里觉得有点问题啊，或者接受不了啊？
1: 对，这种情况呢，其实并不是咱们评估标准发生变化了，而是这就是咱们的评估结论它是有效期的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国家医保局在2023年的一个失能等级评估的管理办法中，做出了明确啊，这咱们这个评估结论的有效期是不超过2年的。有效期到期之前啊，咱们作为这个长户险待遇享受人员，咱们是要重新提出这个评估失能等级评估申请的。经过评估之后，如果仍然符合长户险待遇享受条件，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结论届满前，我们可以继续享受。如果经过评估以后不符合待遇享受条件了，那么我们的评估这个待遇享受就要终止了。
0: 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对。 最后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评估流程。

0: 吧，
1: 嗯
0: 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办法，咱们的流程分为评估申请、受理审核、现场评估、提出结论、还有公示和送达这么五个环节。如果咱们申请人对于咱们最终的评估结论不认可的话，咱们可以在这个结论出具15个工作日之内啊提出异议复评的申请啊。异议复评的结论就是咱们这次评估的最终结论了。
1: 嗯，
0: 如果经过异议复评仍然达不到重度失能标准的话，可以在这个结论生效之后6个月之后，我们再次提出这个评估的申请。
1: 嗯
0: 啊，这是关于评估结评估流程的一些内容。
1: 这次给您认定完之后，如果您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可以申请异议复评，就是复核一下。这次如果复核还不行，那就能半年之后再次进行申请。
0: 再次申请，
1: 嗯、
0: 对。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如果咱们那个参保人、咱们市民朋友在评估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认为就是相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存在违反长保险政策规定或者是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的话，可以到所在区的医保部门啊进行举报投诉。
1: 这个渠道也是畅通的。如果您觉得对这个过程有质疑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相关的行政部门来进行反馈啊，也
0: 是
1: 可以的。好，感谢王峰老师，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争锋热线专栏《唠家常说医保》这样一个专题哈，我们跟大家来聊聊长护险、生育险等等一些相应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提出，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等待您的电话或者是留言的问题哈。我们看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哈，我其实没太看懂，想请王老师也给我们来答疑解惑一下。他说家中老人办理了长护险之后呢，养老中心每月发放550块钱，但是6月份到现在为止呢，就一直没有发放了，要求尽快的核实发放。我其实没太看懂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钱，应该发还是不应该发？它中断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了解吗？
0: 是这样的，咱们长护险类似于基本医保，采取的是这种报销的模式啊。如果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我们认为啊，这种情况就是像对于针对养老机构向市民发放现金的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其实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护理定点长护服务机构啊，作为咱们长护险基金的使用者啊，他在使用长护险基金的过程中啊，应当把我们的基金用于生产和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为我们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呢，如果他把这个钱以现金的形式返给老百姓了，这里边就其实就涉嫌了，就涉嫌了侵占、挪用咱们长护险基金的这种情况。
1: 你就把这钱拿出来，不应该是吧？应该是专款专用，用在这个护理上面的，不是说把这个钱可以发给你作为补贴
0: 的。是的，所以下一步我们也会进一步的结合市民反映的情况，我们进一步的核实线索啊。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呢，我们也会立案开展调查。对于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实行的是零容忍。
1: 好，非常感谢王峰老师哈。我们长护险问的比较多哈，接下来我问一个跟生育险有关的问题。待会儿如果大家有长护险有关的问题，我们再继续的提给王峰老师。这位朋友来电反映什么呢？他说天津市女性职工产假是158天，但是生育津贴只发128天，想咨询一下女职工产假还有生育津贴发放依据的文件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文件的要求，这样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这个问题我们来提给我们市医保中心的张平老师。
2: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就由我解答呢关于生育产假以及生育津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首先呢，生育产假跟生育津贴呢是依据不同的这个文件规定的啊。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7条呢啊，咱生育的女职工可以享受98天的产假啊。国家法定的98天产假期间的这个生育津贴呢是由咱生育保险基金进行支付的。同时呢，我们按照天津市天津市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也就是经政办规2022年的18号文的第16条，生育一婴儿的是享受128天的生育津贴。从目前的天津市政策来看呢，这128天是完全覆盖了咱国家法定的98天产假的生育津贴的相关费用。按照咱天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当中呢，

0: 也就是像这位市民反映的158天，就是98天加60天，这个60天的这个生育假呢，其实是地方立法给予咱鼓励职工这个生育的一个生育假，并非呢咱意义上的这个国家的法定的产假。所以呢，期间的这些相关的待遇呢，也按照这个国家层面的规定呢，是不属于咱生育津贴的法定的覆盖范围。但是据我们了解啊，国家也在积极的制定相关的政策，我们天津市呢后期呢也会结合国家的这个政策呢，也会及时的落地相关天津市的生育的配套的保障措施。
1: 也就是目前是可以歇158天生一个孩子的话，然后享受128天
0: 的
1: 津贴。
0: 是。
1: 这个是两个相关的不同的规定，给您覆盖的是不同的保障啊。
0: 是。
1: 好，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其实也很多朋友在问啊，这个生育津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到底是怎么去计算这个生育津贴，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只要生孩子就能够去享受，还是需要满足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您也给大家说说。
0: 好的，主持人。咱生育津贴呢，这个申领发放呢是根据咱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来确定的。比如说像对于领取失业金保险的参保人员呢，他是需要在终止妊娠或生育当月要按规定正常缴纳生育保险，然后才有具备申领生育津贴的这个资格。对于其他的一些参保人员呢，我们是需要终止妊娠或生育当月要按规定正常享受咱生育医疗费用的相关待遇，并且呢要连续缴纳含补缴6个月以上啊，这个补缴这个缴费含补缴6个月以上呢，是指在终止和生育之前的这个6个月。其实呢还要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在申领津贴期间呢，我们还是需要按照规定要正常享育生育保险待遇，才能享受这个生育津贴的待遇。这是申领的一个这个条件，
1: 前提条件。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生育津贴，大家反映生育津贴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生育津贴呢，是按照终止或生育这个是按日来享受生育津贴的。比如说像这个单位缴费的职工，我们呢是按照其终止和妊娠时所在单位上一年度职工的月平均工资除以30.4作为我们日津贴的标准。灵活就业人员呢是在他生育或终止妊娠时，然后上一年度全市灵活就业的这个生育保险月平均缴费基数除以30.4来确定的。对于妊娠未满4个月的，我们是享受15天的津贴。妊娠满4个月的，我们是享受42天的生育津贴。生育一婴儿的呢，我们是享受128天的生育津贴。对于其中呢，比如说有难产的，我们又额外增加15天。然后对于这个多胞胎的，每多生一胎呢，我们还要增加15天的生育津贴。
1: 所以就是说，不管您这个，咱说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话，就是这孩子是顺利生下来了，还是像您说的中间有一些意外状况。终止妊娠的其实都是享受到生育津贴的，只是时间长短不太一样，根据具体的情况。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来自天津市医保中心的相关的专家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唠家常说医保，主要说的是长护险和生育险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互动，热线电话23530909为大家开通。编辑提示我说也有一位听众在线等待了，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请两位戴上耳机，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一号线的朋友请说。
2: 李老好，我想问一下，参加这长护险是必须有那个天津市的户籍的户口，还有那居住证都可以参加？
1: 您说什么证？
2: 居住证。
1: 居住证啊，是
2: 居住啊。
3: 寄宿证。
1: 寄宿证是吧？
2: 居民的居。
1: 好，我理解了，是不是必须有户口？其实前提是这个哈，我们问一下王峰
2: 老师。我们的那个有居住证。
1: 好，我们来听听专家给您解释一下。
3: 这位市民朋友您好啊，针对您这问题啊，就是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目前是咱们天津市啊采取的是参加天津市的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的 同时咱们同步就参加了长期护理保险，这个跟您提到的这个是否需要咱天津市的户口，或者说需要那个其他相关证件，其实是并不相关的啊。所以您只要在天津市正常缴纳了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那您也就同步参加了长期护理保险。
1: 主要是有没有参保，主要有没有在天津参保，其实跟户籍不是直接相关，是您有没有在天津参保，这个是有关系。
2: 我们是石家庄市的，我们在石家庄市参加的职工那个基本
1: 石家庄市。
3: 哦，
1: 那他没有在天津参保。
3: 是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因为长期护理保险目前正在全国建立制度阶段，现在目前您如果是在外地参加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或者是基本医保，目前还没有办法享受咱们本市的这个长护险的相关待遇。
1: 有可能转过来吗？如果转过来的话，是不是可以？
3: 这个还需要等待国家下一步政策的
1: 明确，还是有一些在这个政策的这个制定过程当中。
3: 是的，
1: 好，这位朋友，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一些跟长护险，包括跟我们生育险有关的具体问题，可以继续的来提出啊。再来看看有好几位市民咨询啊，异地生育报销的问题。刚才说这个异地去长护险，我们现在是不可以的啊。那异地生育报销是不是可以？比如这位朋友说是武清区的，职工医保在。在外省市他去生孩子，没有提前办理异地医保的备案，现在呢没有办法进行生育保险的报销，咨询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补救报销的一些方式。还有朋友是说是天津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缴纳医保两年以上，后续计划在异地生产，可能也是去外地去生孩子哈，咨询是否需要提交异地就医的备案，费用自行垫付后如何进行报销，也是这个生育险啊，他虽然不是在天津生孩子，但是能不能享受这个生育保险，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张老师。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啊，按照我市的医保经关经办的相关规定呢，异地生育的属于要先行进行备案的后享受的这个原则。异地分娩人员呢，需要先行的进行这个异地的这个就医备案登记，然后之后呢发生的相关的生育医疗费用呢，才能纳入到咱生育保障当中。但是对于像一些急诊、临产等一些特殊情况，没法进行这个提前备案的，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文件相关规定呢，可以提交一些像急诊的诊断证明、接诊病历，然后我们可以无需备案，直接呢进行按照正常的这个生育待遇进行一个支付。然后对于该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后呢也第一时间呢对这个市民呢取得一个联系，结合他这种参保情况、就医情况，如果符合我们政策范围内的，我们呢会留存一些相关的情况说明，包括就医的一些材料，为其进行一个补办登记，然后相关的费用呢可以按照这个垫付报销的流程进行支付。这也是呢体现了我们这个坚守政策的这个合规的前提下，同时呢又最大限度的保证咱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是体现了我们政策刚性与服务温度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统一。
1: 既要我们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儿，而且呢也要考虑到大家实际情况哈，在我们制度的范围之内给大家更多的方便和便利哈。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峰老师、张平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过程当中，跟大家来唠家常说医保。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热线电话和微信的留言，一些朋友还在提出具体的问题，我们再找时间跟大家继续的来唠家常说医保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医保的这个相应的话题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有一些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希望对大家的实际去申请办理一些相关的手续的流程能够有所帮助啊。好，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4: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纷飞。今天来说说洪涝期间病媒生物如何防控。第一步，室内灭蝇护食物。室内用苍蝇拍、粘蝇纸等工具及时灭蝇，食物用防蝇罩遮罩。第二步，防蚊虫，防皮肤感染，减少露宿，使用蚊帐、驱虫剂，防止蚊虫叮咬及各种皮肤感染。第三，粪缸、粪区中加药，杀灭驱虫。第四，可使用沾沙、捕沙等方式灭鼠，不吃被老鼠咬过的食物。第五， 远离污水、溢水区域，不到污水中洗澡、捕鱼，避免接触溢水。脱离积水后，尽快用流动水加皂液清洗，有破损伤口及时用碘伏消毒。如皮肤出现红肿、体液渗出等感染迹象，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饮食饮水安全也很重要，不吃腐败变质或被洪水泡过的食物，不吃溺死畜禽、来源不明的食物，食物要煮熟煮透再吃，不要用脏水漱口或洗瓜果蔬菜，碗筷应煮沸消毒后使用，只喝开水或符合安全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切记，洪水期间及消退后一段时间内，绝对不能直接饮用生水，包括井水、泉水、河水。打开水龙头，将热水器的水温升高至60度，并打开热水龙头，放出热水管道内的滞留水，持续1小时，直到生活饮用水的颜色变成无色和无异味，彻底清除热水管道内的污染。自来水也需要煮沸后饮用，出现发热、呕吐、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5: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5: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7: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噻？
6: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7: 啊，
6: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7: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6: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7: 嗯。
6: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7: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6: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嗯，
6: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8: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9: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3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阴转雷阵雨，西南风1-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0: 好，先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来关注低价游，穿上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游。
1: 兼职玩游戏一辈套路，他牵出了500万元的洗钱案，拍案说法。来关注暑期学生上网安全。
0: 法眼看社会呢，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警惕惊喜经济侵害消费者权益。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近些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却屡屡演变为是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据《工人日报》报道，最近呢，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件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当金融营销披上了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在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
1: 传统的不合理低价游的侵权套路非常明显，引发了消费者较高的警惕。而保险代理人以答谢客户、回馈老客户等名义组织的低价游活动，因为穿上了保险马甲，有保险公司背书，似乎显得更保险、更靠谱，也获得了消费者的更多信任。但是分析保险低价游的活动链条和运作逻辑，不难发现，低价游穿上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游。从记者调查了解的信息以及这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参加保险低价游的游客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前往购物场所的路上，真正用来看风景的时间很少。
0: 保险代理人或保险公司与旅行社、购物场所达成各取所需、按约分成的利益合谋，更有甚者呢，用质次价高的商品来收割游客，用演戏做局来诱骗游客冲动消费。令人无奈的是呢，游客当中啊，有不少是老年朋友，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全程遭遇犹如保健品坑老套路中的笑脸相迎、亲情攻势、嘘寒问暖，获得满满的价值情绪。即便是掏出了几千元啊，甚至上万元的真金白银购买了物非所值的商品，花了很多冤枉钱，似乎呢还很开心，不觉得是上当受骗。
1: 实际上，保险低价游的牟利路径不仅有安排购物一条，还有保险推销。一些保险机构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活动，不遗余力地对游客进行洗脑，推销保险产品。
0: 应该说，不合理的低价游已经被法律拉入了旅游的黑名单。那旅游法明确，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1: 尽管保险低价游掺杂了保险代理人或者是保险公司组织的因素，但是其实质和传统的不合理低价游是一样的。实际上，大多数保险低价游活动也是有着旅行社的影子，这就更契合了不合理低价游的违法特征。
0: 对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也发布了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监管部门有必要对保险低价游乱象加强关注研究，建立联合治理机制，填补治理缝隙。
1: 首先呢，就是应该通过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是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符合哪些情形的保险低价游应当定性为不合理低价游，明确保险低价游的违法构成要件以及保险代理人等主体的法律责任，划清法律边界和底线。
0: 而监管部门呢，应该对保险机构和旅行社进行合规引导，高效受理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让消费者们投诉有门，举报有果。同时要依法查处曝光不合理的低价保险游，让链条上的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旅行社等主体都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
1: 好，刚才我们关注的是低价油，穿上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油。最后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倒是经常有陷阱，消费者应当多一分理性，而一旦遭遇保险低价油的套路，应当积极维权。
3: 客服来电要主动退款，到底是退款还是在骗款？现在大家都习惯网购，你接到自称是电商或物流客服的电话，对方能说出你的购物信息，说你买的商品有质量问题，或是快递丢失需要进行理赔，这大概率就是遇到了骗子。他们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你的购物信息，自称是商家客服人员，要主动向你赔付货款，诱导你在虚假的网页上填写自己的银行卡号、手机号以及验证码等信息，从而将你银行卡里的钱款转走。有些骗子还会要求你下载会议软件，以指导操作为由，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功能，进而获取你的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实施诈骗。警方提醒，接到自称是电商、物流客服的电话时，务必到官方平台进行核实，正常的退款理赔都会原路返还，并不需要私下沟通、扫码或是下载会议软件共享操作，时刻紧绷防范之前，才能避免上当受骗。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拍案说法，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学生上网安全。

0: 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实名信息，在里面进行大额转账。那请问这是什么？
1: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2: 是打游戏啊，
0: 打游戏，打游戏不需要打游戏。
1: 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小游戏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0: 玩一个小游戏，然后，但是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然后以及身份证号，然后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
1: 疑点一：代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隐私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代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隐私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3: 升到100级之后就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就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就升到100级了，一个小时都不到吧。
1: 疑点二：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另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3: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1: 疑点三：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的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4: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这个情况啊，就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1: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
5: 警方根据小李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严密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线上广撒网招兼职年轻人，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操控账户，形成了完整的洗钱链条。
4: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就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
6: 开门！
7: 我正常住的呀，我在这里。
6: 开门！杨一下，是吧？你以为我不想进来？
0: 老子放下，老子放下！
4: 来，把手机重启，干嘛？啊？
7: 没电。
1: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8: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4: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这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1: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
4: 快进快出，小额试探，因为他这个支付宝有分红。

0: 机制风控，就说你他有交易异常，就可能会把你的号封掉。所以他就找了那些年轻人，你过来你兼职，你名下本身有三个了，超过三个他就不要你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成本就高了。
1: 没有实名认证就不能转账，于是犯罪团伙定制了一套高薪代玩游戏兼职的套路，诱骗年轻人给他们充当洗钱工具人。警方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套路。套路一，谎称代玩游戏就能轻松赚佣金。犯罪团伙在招募兼职时，会以手游代练、装备交易等年轻人喜欢的兼职内容为幌子，吸引求职者前来，包装成了玩一天游戏就赚100多的正规兼职任务。
2: 毕竟年纪比较小，不喜欢玩游戏啊啥的，觉得蛮简单嘛，就去抱着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下。
1: 套路二，假借买卖游戏装备需实名认证，伪装很正规。小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不断点击屏幕就能轻松升级，但索要了全套的个人隐私信息。
0: 他就会跟你解释，你是来玩游戏，里面打出来的游戏装备我们是公司是要回收的，所以说呢，你要帮我们核验，人脸核验以后方便我们进行这装备的交易。他就以这个由头就把它搪塞过去，
3: 本质上是在乎你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认证。你游戏无论玩到100级、200级、300级，你装备打得好打得差或者没打，他们根本没有在意。
1: 套路三，悄悄注销新账号，制造无痕假象。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兼职者识破骗局，发现涉案团伙在利用新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转账洗钱，他们会立刻注销账户，阻止兼职者进一步取证维权，制造无迹可寻的假象。团伙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骗取年轻人的实名信息、人脸权限，低成本批量打造洗钱工具账户。针对这类高发隐形骗局，警方总结出万能辨别准则，精准识破陷阱。
3: 高薪日结这种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轻松、赚钱多和门槛低。他如果想要赚钱多，他肯定会有很辛苦，门槛也会很高，他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都满足了，他就一定是诈骗。凡是你要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进行刷脸验证的都是坑。
4: 你以为你在打游戏，其实啊，人家在打你的主意。一天100块钱，买走的却是你的身份信息、人脸权限和支付账号。这哪是兼职啊，这是拿你的身份来替代犯罪团伙洗钱。那记住刚才民警说到的这句话，轻松、赚钱多、门槛低，满足这三个，那一定就是诈骗了。
5: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6: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5: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6: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5: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7: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4: 直播中的法治纵横进入法眼看社会，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哈，警惕惊喜经济侵害消费者权益。我们从一天傍晚的故事来说起。在今年7月4号傍晚啊，在福建厦门市的一个路口，一张折叠桌满满当当的各类商品，装满彩色珠子的白色收纳盒，一把塑料勺，一张珠子与商品的对照表，构成了吸引学生驻足的盲勺摊位。摊主呢会现场咬珠对礼啊，桌面上摆放的发卡啊、小饰品啊、毛绒挂件等琳琅满目，不少学生呢是接连下单，甚至有人一连呢连摇2-3勺，只为博一把高价值好物。 一勺价格呢只需要26.9元。
8: 嗯，这个游戏就是盲勺。那么盲勺是什么呢？是一种新兴的随机消费模式。商家就把各类的小商品、不同颜色的或者是形状的珠子一一对应，装入透明容器里。消费者付款之后呢，由商家现场用勺子随机舀出珠子，再根据珠子对应的规则兑换商品。这个玩法呢，最早就出现在一些线上的直播间，凭借着全程展示咬珠对礼的沉浸式体验迅速走红，随后扩展到了现场摆摊，尤其是受到青少年群体的追捧。然而记者采访多名玩家发现，这类的盲勺玩法呢，看似充满了惊喜，实则暗藏概率不透明、商品参差不齐等等隐患。
4: 受访专家表示啊，盲勺通过拉长参与的过程，叠加随机结果，放大了消费者的参与感和期待感，容易催生再买一次就能中奖的冲动消费心理。盲勺模式本身呢，并非是不可行，但合法前提在于规则透明、商品质量合格、售后有保障。如果说商家主要依靠这种概率不透明、话术诱导、三无产品或不退不换等条款维持热度，难以持续。经营者呢，必须要警惕惊喜经济侵害消费者权益，应该主动拥抱监管，把重心转向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上。
8: 嗯，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及时刺激触发非理性消费的问题。盲勺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聚拢人气，关键就在于它精心设计的互动机制。在厦门街头，记者就看到摊主每一次咬珠对照对礼这样的过程，都像是一场小型的开奖仪式。勺子探入深珠的瞬间，珠子滚落的声音，对照表上逐渐逼近目标商品的紧张感，让围观者和参与者都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一名玩家总结说啊，正是这种眼见为实的全程展示，把消费行为拉长为一段充满悬念的体验，刺激感被一定程度的放大，很容易触发非理性消费。
4: 线下摆摊的现场感和社交属性呢，可以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冲动的效应。记者在天津、河北、福建厦门等多个校园周边摊位注意到，那么一些商家推出各种价位的盲勺，3.9元、5元的低档价位，比如说用小发卡呀、卡通贴纸等廉价饰品降低尝试的门槛。26.9元的这种中档价位呢，打出了保底有好物的宣传，并且宣称性价比极高。
8: 我们来看看厦门某中学就读初中2年级的赵小林这名同学的遭遇。放学的时候，他经常会路过盲勺地摊，最初呢只是驻足观看，几天之后就被这热闹的氛围感染了，忍不住就花了20元试试。第一次他居然咬中了一个心仪的玩偶公仔挂件，摊主当即高声地说啊，运气爆棚。于是呢，围观的同学也投来了羡慕的目光，那一刻的高光时刻让他坚信下一勺能够更好。在这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就把攒的200元的零花钱全都投了进去，但是再也没有中过更高价值的商品。
4: 嗯，我们来看看相关专家的分析啊。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段威分析说呢，这个盲勺可以说不同于盲盒。盲盒的消费的核心啊，在于商品本身的收藏、社交和情感价值。而盲勺的这个价值锚点几乎呢，全都系于随机过程本身。现场去咬这个珠子啊，及时对礼的互动设计，放大了消费者的参与感和期待感。尤其呢，是当单次支付金额不高的时候，消费者很容易把再试一次的行为合理化，形成连续投入的冲动消费链条。
8: 律师也指出，盲勺的操作方式类似于一场小型魔术，拉长了消费过程，将不确定性包装成为可感知的娱乐体验。这种双重刺激对于自控力较弱的青少年来说，尤其容易产生效应。
4: 嗯，那段威进一步指出呢，盲勺要遵循合规的边界，主要是要有三条。一个就是规则要透明，包括商品的范围、抽取的规则、隐藏款数量、抽取概率、商品价值区间等等，应当在购买前呢明确要告知。 第二一条呢，就是商家是不能操纵概率设置空盒，或者呢用虚假宣传制造高中奖率的错觉，否则就不属于正常营销，而是诱导消费者反复。

0: 投入。第三一条呢，就是不能让商品交易异化为筹码式赌博。如果商家提供回购、折现、虚拟币兑换，或者消费者抽到的不是商品的本身，而是可以继续投入的筹码、积分、现金利益，那就可能会突破普通的消费边界了。
1: 律师指出，无论是盲盒还是盲勺，都是属于涉性商业行为，法律不当然的禁止，但是划定了一条红线，不得异化为赌博。赌博通常会形成现金、筹码、现金的这样一个资金流转路径，经营者提供回购折现渠道，使奖品可兑换成现金，形成了投注、开奖、变现、闭环。而合法的涉性商业行为一般就是现金商品的闭环，终点呢是消费者获得商品。如果说盲盒的玩法涉及了积分物品，而这些积分物品又可以兑换财物，或者经营者赋予其现金消费价值，那就可能会涉嫌赌博行为。
0: 关于这样一个现象呢，那么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盲勺的模式如果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啊，必须要从根本上完成三个转向。一个就是从规则模糊转向全面透明，从低质充数转向品质保障，从单次收割转向长期信任构建。当前在这种盲勺销售中普遍存在概率不透明、规则公示不全、经营资质缺失、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售后无门等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正是制约这样一个业态走向规范化的核心障碍。
1: 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段威认为，首先商品必须是具备真实合格的质量标准，避免把三无产品或者是低质尾货包装为所谓的惊喜。再有呢，应当确保规则公开透明，包括奖品的范围、兑换机制、概率设置以及售后服务等内容，使消费者在购买前就能够充分的知情。再有呢，就是需要构建稳定的品牌形象和复购机制，从单次交易转向持续消费关系的建立，使消费者在商品价值、消费体验以及售后保障等方面形成稳定的信任。
0: 在他看来呢，盲勺模式的未来发展呢，取决于其在本质属性上的定位，是作为一种合规的互动式零售形态呢，还是演变为以商品为载体的概率性消费机制。前者有望在直播电商体系中形成具有持续性的细分业态，而后者呢，则主要依赖短期的流量驱动，而且呢，可能会伴着消费者权益受损，其监管风险增加。
1: 最后，律师建议盲勺的规则应该透明，商品质量和价值要有保障，去除不退不换等霸王条款，适当的限制未成年人参与，进一步强化平台监管责任。盲勺消费模式如果想摆脱收割流量的标签，就必须主动的拥抱监管，将重心从制造惊喜的表演转向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只有在透明、公平、有保障的框架下，这种新颖的互动形式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97.2 AM909，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1: 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周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还可以点击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结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留住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狮城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啊？哎，老学员们都知道，天地人 伤才知道啊。啊，那这个道简称意义文化。那学了这个文化，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哎，能让我们认知到啊，我们的生命智慧，能提高你的见上啊，能让你从生活的误区当中走出来，让你变得越来越智慧，可以说好处多多呀。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业呢？每天都有很多新听众关注到了这节课时，那这个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哎，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术法，不仅要修身，而且还得修心。可以说这个法是大法，不是小法。那这个法能解除人体生病的环境，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病根，能让我们从根本上来收获到身心健康。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惑呢？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心理疾病中的焦虑症、那抑郁症，那西医也治不好，那中医也没治好。我告诉你，原因在哪？我传授给你能解除这些心理疾病的术法。那这些年有多少焦虑症、抑郁症让老师给传授的方法调理好了？太多了。那身体上的这个疾病，那西医治不好的，就是说那高血压总是不能停药吧。为啥西医治高血压总是不能停药？我会告诉你这个原因。那为啥西医给冠心病都支架了，那前胸后背还疼？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为什么这个血糖都降到正常标准了，然后还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我告诉你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只要你身体上的疾病

西医治不好的，那中医治不好的，我呢，会通过意医文化的智慧，啊，帮你找到原因在哪儿。这就是老师能帮大家解的惑。可以这么说吧。生活当中所有的疑惑，老师都可以运用意义文化的智慧帮你去解。长话短说，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1日。丙午马年，冬病夏治的复利活动来到第二天了。今年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冬病夏治的复利活动的健康套餐，是近几年来冬病夏治从来没有过的啊健康福利套餐啊，这样的健康福利套餐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那不可能再有了，可能有的就是四逆汤，不花钱你还能吃得到啊，因为这是老师自己采的附子，然后自己煎的。那这是老师送给你们的，啊，独一无二的一个特殊的礼物，啊，用桂枝木来煎这个汤，目的呢就是增加附子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的作用，哎，然后还得去浓缩的，叫浓煎，啊，100毫升。最终要煎到10毫升，可以说这大热天儿，能干这个活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啊！你一天给药工300元钱，药工都不愿意干。煎这个药还不能打空调，哎，很辛苦。今天这个四逆汤老师煎的量不是特别多啊，所以想喝四逆汤的学员呢，你们要抓紧抢。那第一波抢没了，没办法啊，短期内给不了大家了，就只能欠货。欠货呢，没有个40-50天，还真的补不上。所以，啊，这个公历呀，出生尾号带三的所有学员们，这个四逆汤你们一定要坚持喝啊，因为你们出生那年叫火运不济啊，火运不济，哎，即使你出生在下三月。你得的是下三月的火，但是这个火跟五运当中火的能量来比，差得远远的，远远的。哎，大家看，今年26年，五运当中的水运太过，是不是好多地方啊出现了极端的什么雨水？还出现了极端的冷。那昨天我看新闻说，黑龙江省哈尔滨啊，三伏天晚上，那零上17-8度，啊，睡觉都不敢开窗户，开窗户腿都疼。因为今年还是丙午马年，丙午是天地火，所以水火相搏，啊。要不就极端的热。

要不然就极端的什么雨水。这就是水火相搏带来的自然现象。那在我们身体当中精力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好多人啊，好多人腰凉，特别凉，膝关节冒凉风。什么样的人会出现腰凉呢？啊，出生公历尾号带六的，像今年2022年。那今年2026年，即使你出生在下三月，你的生命底色也是什么呀？也是寒。哎，水能生寒，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哎，火能生热，火运不及的人，哎，他打小就手脚都凉。前面吧，老同学领着他的那个孙女，让我看看，啊，这身体经常闹毛病，啊，十天八天的就得输液。哎，老同学没招了，说还得去找他那个岳爷爷去啊，岳爷爷看看。我这一看，孩子出生2013年的，我说这出生这时间呢又在冬天，我说孩子先天就火力不足，我说这孩子长大不得心衰吗？他说老同学，这你都能看出来？我说太能了。他说孩子现在心脏就不好。哎，我说这个不需要太紧的，只要给四逆汤吃上，哎，就单纯吃个四逆汤就行。我说，焦火兰总干的，你想给他吃就吃，不吃就不吃，一个四逆汤就够了。我说，你一天给他喝6支，所以凉东西和水果、海鲜别给孩子吃，忌口半年以上，半年以后呢再说。手脚热乎了，心脏得劲儿了，过去要不然就感觉心脏突突的，啊，要不然就睡不好觉，啊，这都是什么呀？哎，心的火力不足带来的一种现象，手脚冰凉啊，冰凉冰凉的，那孩子的手啊，比凉水都凉，啊，面色发白，白，白色，那就是什么冷色呀？喝四逆汤喝了半年的，小脸红扑的，是手脚也热乎，孩子食欲也好了。那过去食欲为啥不好？因为脾阳不足，心火不能生脾土，脾阳不足啊。脾阳是胃阳的动力，脾阳一不足，胃的动力就弱了，所以孩子就没有胃口，不愿意吃东西。就算你强行吃下去了，脾胃也造不出气血。免疫能高吗？高不了，所以一有感冒就得，一有感冒就得。那得了感冒呢，因为我这老同学是西医啊，他就信西医那套啊，什么支原体感染啦，什么病毒感染了，就打点滴。那越打孩子身体越糟，没招了。哎，老伴儿跟他说，你还是去找你那个老同学去吧，你老同学不是一般人。我现在的所有老同学都特别服我，我的所有老同学在我这儿他们都受过，都受过。包括有个老同学得这个类风湿，那他就用西医那套给他治。我说你再这么治下去，你命就没了。哎，我说你西医止痛我可以理解，你可以用，但是你一定要把我给你的方法你用上，你看一看你的类风湿会好到什么程度。好了，现在呀，上两天我买了20个骨骼丰胸胶囊，我给他送去了。我说你今年秋天关节要疼的时候，你吃点这个骨骼丰胸胶囊。他一看说明，哎呦，太对我的症了。我说你就吃吧，这个是我给你买的，以后你自己花钱买。我说不自己花钱买药，他就消不了你的业。哎，所以一定记住，自己花钱买药，那自己花钱买啊。那这四逆汤都有啥功能作用啊？这两天问这个问题的非常多。啥功能作用的没吃过的啊，我就告诉你们，就是补心阳，给心脏增强活力。哎，然后呢温通血脉，软化血管。啊，能去除血管当中的什么呀，哎，阴寒阴湿带来的斑块。啊，尤其

低下眼袋大的人，哎，然后是没有胃口的人，哎，就脾胃动力不足的人，然后体温低的人，啊，体温低的人就代谢慢的人，哎，怕冷的人，手脚冰凉、四肢厥冷的人，哎，这都是需要常年喝四逆汤的。啊，老师煮这个四逆汤，里面的附子跟你们买的附子不同。哎，我这个附子叫蒸附子，用甘草黑豆蒸的。这种炮制附子方法只有道医会，哎，其他的中医都不会。老师自己呢，留出一部分附子用它做药，啊，卖点钱出来，哎，挣钱了，然后才能给大家呢免费提供四逆汤去喝呀。大家发现没有，今年这个冬病夏治的福利太大了，给大家的四逆汤也多，啊，四逆汤也多，三个，啊，福利套餐的。就第一个福利套餐，除了第一个政策没有护心仪，后边三个政策哪一个都有，啊，所以像这样的福利能申请下来，难度很大，难度很大。那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增加一个护心仪呢？为什么呀？因为近两年心脏猝死的人太多了，太多了。有的时候一听到心脏猝死，这个孩子才30多岁，老师啊就心疼啊。这都是源于什么？对健康的无知，对生命智慧的无知，不会保护自己带来的问题。所以老师希望这款护心仪让有缘人佩戴上，能保他们心脏呢，哎，健健康康，哎，别发生那个心脏猝死，让白发人送黑发人。未来这20年心脏不好的人会非常的多，源于什么呢？源于啊，源于九紫离火运的这个运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第一个福利套餐我就不讲了，啊，绞股蓝跟四逆汤的组合，我们吃了之后对我们的好处我就不讲了啊。我认为大部分学员都应该听懂了。今天着重的讲一讲第二个福利套餐，哎，第二个福利套餐，今天总共老师给大家申请到3个。啊，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乌羊补心汤这个药第一次上市，第一次上市，老师就没有让大家花钱去吃。为啥呢？老师不心疼大家吗？想让大家在吃绞股蓝总汤这个专利国药，啊，除湿化瘀，养心健脾。降脂降压降糖，哎，降尿酸，哎，益气和血的基础上，哎，我们再吃点乌羊补心汤来补补我们的心血，安安我们的心神。所以乌羊补心汤适合于中午，那中午11点到1点的时候来喝，那这个时间是补心血最好的时间的，啊，补心血才能把心阳敛得住，哎，才能把心阳敛得住。心血不足，心阳外越，那这时候人就会睡不好觉，那就会失眠，那睡不着觉，然后心脏那些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一直跳。为啥？因为血不能把这个新的阳气连住，阳越出来之后，你的心动速度就加快了，啊，所以这个补心血是未来这20年，未来这20年所有学员们都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啊，四逆汤是补心阳的，它补不了心血，哎，乌羊补心汤它是补心血的，啊，四逆汤它不仅补心阳，它还补脾阳，还补肾阳，它通12条经络。所以四逆汤跟乌羊补心药它俩同用不犯冲，大家记住啊。那这个乌羊补心汤这个方特别好，它是有渊源的，
啊，这个方呢，那个渊源的故事挺长，原计划我想今天讲了，我看今天又讲不了了。现在课时已经进行到20多分钟了，啊，再讲个7、8分的，老师就得接听大家电话了。这两天想跟老师通电话的学员特别多。那这个乌羊补心汤，大家记住啊，只要你是心肌缺血的人，还有就是失眠多梦的人，啊，你去用吧，效果非常好。啊，还有就是心悸。啊，突突突突突，哎，这叫心悸，心律不齐，都可去用，效果很好。它是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物，啊，OTC 甲类药物啊。老师，冠心病吃它能止疼吗？它不是解决心绞痛的药物，解决心绞痛的药物有啥呢？那例如像丹参滴丸。哎，但是这玩意儿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个叫麝香保心丸，这都是解决心绞痛的。那这些药不能常用，而乌羊补心汤你可以常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做了熬心血的事儿，熬心血的事儿啊，补心血，面色才会红润。大家记住啊，补心血。护心阳，哎，适合于失眠多梦的人用。那这个方子呢，补心的功能来源于对脾肾功能的调理之后，啊，产生的这么一种作用，所以这个方子组的特别智慧。所以这个药呢，在市面上的口碑特别好，价格呢也挺贵，啊，所以老师呢。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想尽了一切办法，哎，让大家先不花钱就能吃上，在下三月里把心脏给它养好，啊，就着绞股蓝总肝，就着四逆汤，啊，你心脏有寒也好，哎，心脏有热也好，这都可以得以解除，寒和热都能出去啊。哪些人乌羊补心汤呢？要常用，在心肌缺血的病人，在晚上睡不好觉的人，那还有一类人就是你出生宫里尾号带八的，这都是火运太过的年份生的人，例如1948、1958、1968、1978、1988、1998。啊，以此类推，只要你是公历尾号带八的，乌羊补心汤就适合于你。乌羊补心汤对心衰有作用吗？对心衰没有作用，在功能主治上没写。但心衰四逆汤对其实有作用的，你可以把四逆汤跟乌羊补心汤一起用，那这样的对心衰的作用效果，我想会更好。那会更好。在第二个健康大礼包中，啊，老师呢给大家也申请到了护心宇，啊，除了第一个政策没有，你看19盒的也有，31盒的也有，41盒的也有。护心宇啊，价格不菲，所以说这是福利活动中的福利。啊，给的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学员们呢，哎，一定要珍惜老师给大家好不容易申请到的这次福利活动的机会。第三个福利礼包，那是风湿骨病的组合，哎，这里是没有护心仪的。啊，风湿骨病的组合，哎，也是4个政策。哎，第一个政策呢，给2大盒骨骼丰胸胶囊；第二个政策呢，给8盒；第三个政策给19盒；第四个政策给26盒。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啊，我们尽量的就选择40。

0: 一个这个福利活动政策。大家都听明白了吧？三个礼包，哎，每个礼包里的福利内容都是不同的，每个礼包里都有四个政策，那都有四个政策啊。谷歌风痛胶囊未来会有现货，包括乌羊补心汤它也会有现货，日常也能买得到，也能买得到。哎，在这里老师强调一点啊，不花钱能吃到乌羊补心汤的机会就这一次，不花钱能吃到谷歌风痛胶囊的机会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有心肌缺血的、心律失常的、失眠多梦的啊，那像这样的心肌缺血的人群，你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缘。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啊，老师就分享这么多吧。大家呢，针对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套餐有不解的地方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课时中掰开了揉碎了啊，一定要让你听明白、理解、领悟透。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好，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我把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政策详细的和大家说一下，请大家记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五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两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

0: 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 400, 我们的抢订电话是 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丙午马年，水运探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脉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脊椎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2: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2: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2: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2: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东区的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4: 嗯。
3: 您辛苦了，我是天津市河东区，是您的老学员。我今天要报名包41盒绞股蓝，整19盒四逆汤，还有一个护心仪。你一定要给我报上。
4: 好。
3: 嗯，老师，我是第一次和您通话。
4: 嗯。
3: 我是一个非心病的患者。通过和您啊，非心病，刚开始是哮喘，回来最后就发展到非心病了。
4: 哦。
3: 通过和您学习一以为花，品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听是大宇宙人。

0: 谢老师，感谢老师的答案。
1: 哦哦。
0: 嗯，老师，我那一个有个问题想得到您的帮助。
1: 嗯。
0: 我在6月3号，警察身体招聘品，查招聘品查出来，他的描述是双肺胃里增多出来，双肺可进多个拼装，密度影集照射影，诚信摸玻璃改变，双肺肺门即心影即大血管，明显亲家，右侧隔膜光滑，左侧隔膜亲光滑，右肺隔膜紧锐利，左侧隔膜较小时，他就是描述的，他的结果就是警察的结论就是双肺膜玻璃样改变，左侧左侧隔膜亲光滑，左侧肋隔较小时，多气管心室亲家，以上进一这个 CT 进一步检查，就是我在社区查的，我让老师给开开，是不是还得需要做 CT 那么个调理？谢谢老师。
1: 谢谢这个哈，你哪年生人？
0: 我是1955年，阴历8月14，属羊的，时辰呢？我问我母亲，我母亲不知道，忘了，
1: 1955年，
0: 8月，
1: 你出生那年。虽然是八月，虽然是八月，是秋月得金了，但那年的五运，是金运不及呀、
0: 哎，
1: 所以你的肺功能打小就弱，
0: 对，
1: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打小最容易先发生的是肺病，然后进而影响到了心，肺心病，肺心病，肺在先，心在后，
0: 对。
1: 哎，你个肺病一直没挑根儿，没找到根儿，
0: 对，
1: 所以东治西治治了好多年，最终还是影响到心，波及到肾了。
0: 对，
1: 所以根据你这种情况吧，第一得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东西不能碰。
0: 对，
1: 完常年喝甘草干姜汤。
0: 哦，
1: 常年的喝。
0: 常年，
1: 常年喝甘草干姜汤啊，
0: 哎，
1: 干姜8克，甘草8克，煮水煮30分钟之后放在保温壶里闷上，平时渴了就喝这个水，
0: 对，
1: 这叫培土生金水，
0: 哦，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像你这个病呢，你是必须得喝四逆汤的，像你这情况，那上几年大感冒的时候你没得白肺。那都是两条命、
0: 啊。我那时候，那时候让我上医院，那时候正好，发烧，老发烧，让我去，海河医院，我没去，我在家就愣是吃胶果来，哎，喝这些您的这些产品，愣就慢慢的，哎，我就好了。
1: 哎呦，就是那年白肺的人，我看了都是金运不及年份生的，有一个份子、
0: 对。
1: 然后根据你这个情况呢。四逆汤嚼过来，你还得加个二陈丸。你现在有肺纤维纤，有肺纤维化。肺纤维化挺严重的。二陈丸吃1个月，嚼过来呢，你一次吃5粒。二陈丸呢，它主要是化痰的。
0: 对。
1: 主要以除湿化痰为主，降气化痰。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嚼过来呢，把你肺里的湿气化了之后，通过二陈丸降气的排痰的作用，就通过大便把这些东西拉出去，另外吐的就少了，拉的就多了，这样会更快一些。先清啊，清完了之后呢，然后回头之后再针对肺脏细胞进行营养，那就得用可寡糖诺丽果细胞因子了。到时间早晨起来第一时间给它喝上，要3点到5点醒，你就这时间喝两次。要是不行，你就晚上临睡觉的时候。这么选择很正确。护心仪就常年带着吧。预防心脏猝死很有意义。相术呢，你念这个相术。你是肺心病啊，肺在先呢、啊。
0: 对。

0: 可以念82000。82000。650。4330。整体再给你讲一遍啊。是肺心病的像素。82000。那就是培土生金，那主要补肺。肺心病的人肺都是弱的，所以这是给你补肺。然后呢650呢是补心气的。哎，650是补心气的。然后呢4330是养心血的。那这个相术呢就是针对肺心病啊进行调理的一组相术。哎，集中精力，每天默念至少2.5小时。哎，早上念半个小时，啊，中午念半个小时，临睡前再念半个小时，那是最好的。
1: 对，
0: 就心越静的时候，你念效果越好。
1: 哦。
0: 然后平时的时候吧，你用大白梨蒸点那个川贝。我听你的嗓子里有痰。大白梨一个，中间那个给核去掉，川贝20粒。放到中间。
1: 那是一个命的川贝。
0: 川贝。到药房买川贝，长得跟那个高粱米粒那么大。然后放在大白梨核中间蒸。哎，蒸大约1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包括里边的汁儿啊。包括川贝呀、包括梨呀、都吃掉。吃掉就是说你没有痰为主，呼噜呼噜没痰了，一点痰没有了，那这个你就停就可以了。这个是润肺化痰的。这么来调吧，饮食上一定记住，油腻的、生冷寒凉的一概都不要碰。少吃东西，无鳞鱼不能碰，海鲜不能碰，严格忌口。就吃五谷杂粮，然后吃应季菜，要炖着吃，炖的所有的菜都要放5香粉13香啊。放5香粉就不放13香，放13香就不放5香粉。
1: 5香粉。
0: 葱姜蒜、这个调料做青菜前一定要用。一定要用的。然后呢，穿着这块呢，那个尽可能以乳白色、黄色为主。乳白色、黄色为主啊，黄色的，啊，淡黄色的、米黄色的、白色的、乳白色的都可以。然后呢，家里的西南角，那个一定要保持干净。就可以了。
1: 老师，就我
0: 啊，
1: 我喝那一个酵素，我一喝就呛得慌呀。我就说
0: 的话，
1: 你拿水喝，
0: 你拿水稀释一下。
1: 稀释，
0: 因为它浓度太高了。
1: 对。
0: 啊，这
1: 一喝就呛的咳嗽，
0: 特别呛。
1: 嗯。
0: 那我们给它也可以加点蜂蜜。加点蜂蜜，加点那个白糖都可以。然后呢，拿这个阴阳水给它调和到你认为好喝的状态就可以，但不影响效果。
1: 还有就是那一个，我在节目里头听过您说双脚对搓，就是两个脚，我坐着就和两个脚对搓。您说这什么时候搓好呢？
0: 晚上搓呀。
1: 晚上搓。搓多长时间呢？
0: 这种搓法叫啥呢？叫水火相济法。手心搓脚心，叫水火相济法。就晚上临睡觉的时候，
1: 我听您讲过是两个脚对搓，就说过那么一次，我就再也没听清您说过说
0: 两
1: 个
0: 脚
1: 可以。
0: 两个脚吧，就是我用手用那个右手搓左脚，左手搓右脚。这是劳宫穴，劳宫穴不为心嘛，脚心涌泉穴为水，这叫水火相济法。针对于水火呢不济失眠的人群，还有就是中焦堵得严重的，这是一种辅助调理方法。
1: 听明白。

0: 了。
1: 挺明白的，就是说我这个心说好像是大夫说过我已经心衰了，我现在在家用呼吸机，我就听听。
0: 你就
1: 现在
0: 吧，四逆汤配这个乌羊养心汤就可以了。你肯定是心衰。
1: 嗯。
0: 对，要不然我不会给你组成4330650。
1: 哦。
0: 这个针对于心衰、肺心病型心衰效果都很好。
1: 哦。
0: 心衰就是心的阳气、动力没有了，但是你这的血也是空的。
1: 哦。
0: 这四逆汤呢？
1: 哎、
0: 啊，四逆汤和绞股蓝加到一起，你看补心阳，补心气。然后回头之后乌羊养心汤它是补心血的。哎，这三者一结合，那个包括你阳也好啊，气也好啊，血也好，就同步就都解决了。嗯，
1: 哦，
0: 哎，适合你这个病症的应用，长期应用啊。
1: 哦，
0: 这个乌羊养心汤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国药。
1: 嗯
0: 啊，它是国药，它不是那个保健品。所以它的疗效特别特别的确定啊，效果特别好。
1: 那乌羊养心汤上哪弄去呢？
0: 乌羊养心汤在我们这个活动福利当中的第二个板块里，你第一个板块是四逆汤，
1: 哦，
0: 第二个板块是乌羊养心汤，第三个板块呢，
1: 哦，
0: 是不花钱就能吃到的专治骨病的骨骼丰胸胶囊。嗯，
1: 哦哦，
0: 三个板块啊。
1: 哦，好
0: 啊，你先把第一个板块先抢着吧，因为四逆汤是最稀缺的，四逆汤是能救你命的，延你命的，因为你是心衰。
1: 我现在家里还有那个以前那个拼的铁拼，一小袋一小袋的那个。
0: 那个你就得煮羊肉吃了，留着。
1: 哦。
0: 留着煮羊肉吃。
1: 嗯。
0: 嗯。
1: 还有不少袋呢，还有将近100袋呢。
0: 那几顿就没有了。
1: 嗯，行。
0: 啊。
1: 嗯
0: 嗯，好了，嗯，
1: 哎，好的，老师，我再问一句，行吗？
0: 嗯，
1: 我母亲她90多了，她挺在听您节目，她是那一个，那个嘛，带状疱疹后遗症，后背老疼，有什么办法吗？
0: 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就神经痛，这个病非常烦人。
1: 嗯，
0: 你要刚得上的时候吧。
1: 嗯
0: 刚得上的时候，
1: 嗯，
0: 我能一下就给他调去根儿。出现神经痛的时候，
1: 哦，
0: 这时候在调理上难度很大很大。
1: 哦。
0: 但是我给你出个方法。
1: 嗯。
0: 第一，给你母亲喝科瓦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这个是必须要给他喝的。
1: 哦。
0: 嗯。
1: 嗯。
0: 这个必须喝啊。
1: 嗯。好。
0: 然后我给你堵个，他这个位置在哪块？
1: 他这位置就是后背上都特别厉害呀，我看着都害怕。现在倒是好了，大后背、腰都有。
0: 后背起的都是那后背和腰都一大堆水泡。
1: 嗯，对他那得上特别厉害，你看，嗯，好嘛，就还倒好了，倒是现在还一奶这衣服一奶他就疼。
0: 我知道这是后遗症。
1: 嗯。
0: 这个后遗症你这么办啊？
1: 嗯。
0: 你拿笔来记，
1: 行，嗯，说吧。
0: 我先给你一组橡树，
1: 行。
0: 你念念橡树，看能不能止疼。
1: 行。
0: 念橡树啊。
1: 嗯。
0: 1600。
1: 嗯。好。
0: 7200。
1: 嗯。
0: 啊，1600，7200，4500。
1: 嗯。筛组。
0: 三组。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湿热呢，在膀胱经里堆着呢，所以他是起在后背舌盘疮。
1: 嗯，
0: 啊，大家以后有舌盘疮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联系我，我能帮你们直接就去根儿了。这个病没治去根儿。
1: 哦。
0: 嗯，现在出现的后遗症叫神经痛。
1: 嗯，对。
0: 嗯，当时这个病哪有泡吧？就在那挑开之后，集中的拔罐，用发泡疗法把里边的毒彻底给它拔没它。
1: 嗯，
0: 然后这是用点汤药，看哪条经络有湿热，就清清经络里的湿热。
1: 哦，
0: 湿热清没了之后就扶正，扶正就吃啥呢？扶正就吃这个绞股蓝加四逆汤加上这个延灵丸。
1: 哦，
0: 一般连续3个月左右到4个月左右，这病就去根儿。
1: 哦，嗯。 行
0: 啊，
1: 好，
0: 行，你先按照我的指导，你先给他念念相术。
1: 行，他自个儿听节目，听您节目，他还老问我，你喝这管用就挺直喝，他还说老师又卖嘛了，你要这个。喝着管用，你赶紧喝，这连续喝着就
0: 后背疼的时候吧，你也得用生物电平衡仪、生物电降压仪，你给它输一输。
1: 哦，
0: 我看一看啊。
1: 好，好，
0: 好嘞。
1: 那谢谢老师啊，感谢老师。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2: 好，特别恭喜您报名成功，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好，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提醒大家，今天是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第二天了，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逆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五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两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管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呢是31.5摄氏度，相对湿度59%啊，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3度啊，预报呢下午到夜间全地区可能有雷阵雨出现，而且从目前的天气预报信息来看，明天的全天白天到夜间都有雷阵雨出现，提醒大家要关注明天早间的最新气象信息。
0: 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40处于一级优的水平。
1: 哎呀，这个昨天我们聊的新闻引发了大家的感慨，是吧？我们微信粉丝群里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咱们天津某区新开放的一处这个消费新场景啊，文旅休闲消费新场景。哎呀，也有人这个带狗进去。其实呢，我想说啊，这个大家现在生活啊是多姿多彩的，这个有养老婆的，有养老公的，有养爹养妈养儿养女的，也有养宠物的，
0: 是，
1: 哎，咱也得考虑到每个人有不同的喜好和诉求，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并非你的自由是无边界的，他人也有人家的权利边界在。如果双方的边界发生了冲突，那么我们就需要遵循相关的规定来处理。
0: 是。
1: 但是呢，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这现在没有边界，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我觉得立法部门啊，也应该抓紧的行动起来。甭管是全国的立法机关，还是我们各地的立法机构，都应该啊，立刻行动起来，把这个空白给它填补上。
0: 是。
1: 就到底宠物它能不能进公共场所？
0: 哎，
1: 比如说你像咱们天津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我觉得它应该每隔几年咱们进行一下修订和完善，
0: 对，
1: 填补一些城市运行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来解决新问题。大家伙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今天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啊。今天凌晨传来噩耗，鸡刚走了啊，鸡刚走了，两届这个金球奖得主啊，这个英格兰的著名足坛名宿，凯文·基刚，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的离开了他热爱的球迷和绿茵场，享年75岁。凯文·基刚的一生啊，是奋斗的一生。也是为英格兰足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基刚同志永垂不朽。
0: 这是大骂呀，这是。
1: 这民宿啊，民宿啊，啊，这是应该说这是英格兰足球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哈，这个地位也很高，而且很多人愿意把他呀跟另外一个球员给弄混。我忘了是哪个来着，
0: 也是英格兰
1: 基恩
0: 吗？
1: 对，近早上有人说啊，基恩死了，我说别，队长好好的呢。啊，那个是罗比基恩啊，这个是凯文基刚，这是俩人。基刚好像是不是当过英格兰的主帅啊？哪位朋友这个受累帮我查一查啊，
0: 哎，看看哈。
1: 昨天感谢我们铁头兄弟，
0: 宋
1: 江有铁牛，大佬有铁头。
0: 好，
1: 铁头兄弟给我推荐了一款儿童用的随身的小尿坨。
0: 让怎么着，该让你出门预备着
1: 啊？我一看，哟，小小金尿坨。
0: 嗨，这话说的，你这怎么别这么连带啊？
1: 没事没事，你们这不黄了吗？你们这啊，我一看小小金尿坨，结果呢，我兄弟说他用的啊，这还没用，
0: 怎么传家宝啊？
1: 他买的，人家这个当时，
0: 人家
1: 当时这个做点手术， 啊，做点手术，然后呢买了这个没用。
0: 兄弟，什么事儿你全知道？
1: 要过给他哥哥我。
0: 你
1: 感谢啊，感谢我兄弟啊。那个，你要是真给我的话，回来我让静姐把地址给你。啊，这个确实带孩子有时候挺需要的。
0: 好，
1: 孩子小，他不是说他也憋不住话，也憋不住水。
0: 是是是，
1: 你没办法。
0: 这确实家长
1: 人能忍，对不对？我车上啊，永远都有那大饮料瓶子，空的，空的。
0: 对，
1: 矿泉水瓶子得有一两个。
0: 是是是，
1: 你万一你开车孩子真着急，说你说你
0: 出门在外就得准备好了。
1: 对呀，怎么办？你说，
0: 没法弄，确实他小啊。
1: 说到这个喝水，
0: 说喝水，
1: 我不知道哪些朋友平时喝酒耐上厕所，有吗？
0: 好嘛，这喝水又说上喝酒耐上厕所，
1: 都是水啊，都是水啊。
0: 哦，你说的那是不是有人说要喝酒总去厕所，这个就不耐醉呀？
1: 这个就多种说法，
0: 是吧？有的说要是不上厕所，那个就好像就是嘛呢？
1: 你看看。
0: 叫
1: 你看看
0: 漏酒是吧？有这么说法。
1: 哎呀，你看看我呀、
0: 啊，
1: 这个问题呀、啊，这个我听中妇的专家说过。
0: 哎哎，弟弟，这不是喝酒？这你问中妇的？
1: 是我问你，中妇里边是不是大夫？是大夫，这大概都懂啊。
0: 但人家不是主攻都妇产科吗？
1: 对呀、啊，
0: 你这没事跟人家聊妇科。
1: 他说的是女同志，我问的是男同志。人家说了，这大差不差，这意思都差不多。就真的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说，这人喝完酒
0: 啊、
1: 上厕所比较勤
0: 啊、
1: 说这人能喝，
0: 是吧？哈，能喝。
1: 有一老词儿，叫漏酒。
0: 对，就能喝
1: 啊，他老往外漏。
0: 哎，
1: 还有的人说呢。这也不对，
0: 也不好、啊、
1: 喝酒了、老上厕所，这是不能喝的体现。
0: 哦，那
1: 还有人说了，
0: 好，还有
1: 这一喝上酒、我这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
0: 嗯，
1: 哎，我要是喝某某品种的酒，我就不动。人说你一趟厕所不去，你那身体也不好。
0: 哦，到底是好是不好、啊、
1: 哎，就特别奇怪。
0: 怎么着？问问大伙儿。
1: 这个就没法问了。是吧，这个就相对于是比较小众的话题了。
0: 对，不是所有人都喝嘛。
1: 哎，反正我个人是
0: 你是怎么想、别问别人，你喝完以后你是耐跑厕所不耐跑厕所？
1: 不太上厕所，我也去，但是我不太，那是因为中间掺着茶水喝、喝茶水去厕所、要是分什么酒，你要是让我喝啤酒，我几乎现在啤酒滴酒不沾，因为啤酒太胀肚子，不爱
0: 喝。啤酒是不是容易去厕所？
1: 对，
0: 是吧？哈，
1: 对，你像我这个吧，我喝完啤酒之后，我第一次去厕所的时间很重要。我只要第一次开了这头，后边我基本上就是隔一会儿我得一趟，隔一会儿就得一趟。所以我不爱喝啤酒，但是喝白酒还好。
0: 嗯，
1: 喝白酒就是中间喝矿泉水啊，解酒嘛，也喝不了多少。我这也就一两的量。
0: 那你都多余跟人在那端杯。
1: 好酒啊，
0: 好
1: 酒、啊！好
0: 酒，你喝那一两，然后后边是混着白开水，你多余坐那儿。
1: 哎呀，那你错了。万一人家给你开瓶好酒呢？万一人家给你开瓶茅台27.5年？
0: 啊，还有零有整，还27.5。
1: 对呀、啊，27年到今年27年，这不7月份了吗？27.5年。
0: 那不是27.5。
1: 嗯。27.7年。
0: 哎。
1: 朋友们。吃吃喝喝哈、啊，中国人的饭桌上真的少不了酒。
0: 这
1: 别说咱们了，你说国外、老外，就是咱说墨西哥，他都得利用这当地的植物，弄点什么龙舌兰呐、那么借个酒那个酒，真的就是人类的这个餐饮文化史上啊，就真的是无酒不成席。
0: 哎，还真是。
1: 你们把这新闻听完，我给你们介绍。我们东北的一道名吃，好不好？我给你们介绍啊，
0: 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新闻关键词，消失的茅台。
1: 现在大伙儿买茅台有这么几种渠道，第一种呢，就是天猫啊、京东啊，这些电商平台，第二种呢，就是茅台官方自营的这个 APP 叫爱茅台，是吧？
0: 好多人抢还哈、有时候
1: 抢。第三种呢，就是 林林总总、大小不一的各路经销商。
0: 嗯，
1: 哎，这个经销商啊，大家伙平时比较常见，是吧？你看咱天津大街小巷也有一些这个，茅台的这个销售点儿。
0: 嗯，
1: 它呢，这个门头的装饰、装潢、装修啊，应该说都是茅台官方统一的要求和设计。哎，
0: 对，
1: 他们都叫什么贵州茅台什么什么体验馆哈，或者什么的。包括你看咱们河东那个哪儿快速边上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这个和茅台有相关这个关系的酒文化酒博馆啊，那也都比较大。辽宁沈阳啊，有一个卖酒的商人姓何。何先生两口子呢向媒体反映，
0: 嗯，
1: 2023年，四川宜宾警方，
0: 嗯，
1: 到辽宁沈阳查扣甲午粮液酒，扣走了何先生门店里159瓶茅台。
0: 哦，扣了这么多。
1: 此后，警方以何先生涉嫌销售假酒，将其移送检方起诉。
0: 时间来到了今年的5月份，何先生夫妻二人呢，在代理律师的陪同之下，就前往了宜宾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查验，发现了当年被扣押的多瓶高价茅台酒。
1: 强调一下，中印是高价。
0: 好吧，
1: 哎，
0: 嗯，
1: 得是高价。
0: 高价的茅台酒缺失了，哎呀，没了。部分茅台酒已被开启，又变成空瓶了。
1: 不是变啊，姐姐，开了就不用变了，
0: 就是变成空瓶了。原来里头有水儿，有酒，现在嘛也没有了。
1: 要不然擦的都是水儿。
0: 酒水，酒水，酒里能没有水吗？
1: 酒水，酒水，饭店说的是酒和饮料，
0: 这都是
1: 你呀，
0: 这里
1: 你是
0: 哎，我问你，酒里头没有水是吗？
1: 我跟你说，日语有个词形容你特别好，
0: 你我
1: 血空。
0: 我就问你，酒里有没有水？你说酒里
1: 有
0: 没
1: 有
0: 水？
1: 有，
0: 您
1: 说的是对的，对，您天天喝，对。
0: 对于这个情况呢，现场民警未能给出合理解释。那么对于巩县警方行为是否存在违规违纪情况，今年6月，宜宾市公安局都审支队工作人员回应澎湃新闻说，正进行内部调查。记者呢随后拨打了巩县公安局政工室的电话，工作人员称采访需要经过省厅批准。
1: 大概大家能听明白这新闻是什么事儿，是吧？这是辽宁沈阳卖酒的何先生，四川宜宾的警方到辽宁沈阳查甲午粮液，
0: 哎，不是，
1: 到他门店
0: 茅台，
1: 查甲午粮液，
0: 啊，对对对对，是查甲午粮液，结果扣了茅台，
1: 然后把他门店里应该是个卖酒的敌商吧，哈，把他门店里159瓶茅台给查走了，
0: 对，
1: 这不23年查走的吗？然后呢，今年5月份，就26年，今年5月份，人家何先生两口子跟着律师到宜宾市公安局，其实他们叫食药环，咱这边公安局呢叫环食药啊，现在都归到这一个体系里了。就发现当年呢被查扣的很多茅台酒缺失。我为什么跟黑蛋说，我说你得强调高价，
0: 嗯，
1: 因为这就能体现出来，就像我刚才用日语形容它血控。这个茅

0: 台酒啊，大家都知道，就哪怕是普通的53度飞天茅台，年份不同，它的价位也不同。26年的能跟16年的比吗？16年的能有06年的值钱吗？
1: 好嘛，
0: 更何况茅台的酒的分类特别多了，有飞天茅台，有精品茅台，又叫五星茅台，还有现在的生肖茅台，还有当年的迅风系列，还有走进系列，还有后来新出的是吧，劝钱，我管叫劝钱系列，就是什么走进希腊，又走进街，走进那，
1: 好，光走走去了都
0: 啊，再不说就还有茅台的年份酒系列，是吧，哎，15年啊，是这个那个呀，所以他查扣的这159瓶茅台酒里边有好多高价茅台酒酒没了，
1: 没了，
0: 部分茅台酒已被开启，里边的酒体也没了，
1: 光剩瓶子了。
0: 那么何先生就当着律师的面就问民警酒哪儿去了，民警没吱声。这就是新闻的一个背景。那么记者呢，他不就把这情况反馈给媒体了吗？媒体记者就采访，要么就回应正在内部调查。采访他们这个相关部门，就说这个你得报四川省公安厅批准。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啊，这起案子已经历经了八次庭审，目前仍然还在审理过程当中。
1: 好嘛，
0: 但是由于作为物证的茅台酒存在着大量缺失，何先生曾申请对酒的真伪进行鉴定。大家注意听哈，我为什么现在新闻二人转有的时候我们一期节目不追求新闻量，是因为有的新闻我们就一个小时，你刨开广告的时间，我们能把这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把这一两条新闻给您掰开揉碎说清楚就很难了。大家听哈，何先生要求对茅台酒的真伪进行鉴定。你们还记不记得刚才我说的四川宜宾警方是查什么酒？
1: 查五粮液吗？
0: 对，查假五粮液。到的他门店把这159瓶茅台也给抄了。那么在今年5月21号庭审那一天，当庭法官说了这么一句话，法官说，关于对涉案茅台酒进行鉴定的申请，该茅台酒与本案没有关系，公诉机关没有指控。
1: 不是，
0: 听不懂是吗？各位，黑丹老师这个稍安勿躁，就是我再给您念一遍，关于对涉案茅台酒进行鉴定的申请，该茅台酒与本案没有关系，公诉机关没有指控。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检察院没说你茅台是假的，你这个茅台酒跟我们查你卖不卖假五粮液没有直接且有用的关系。
1: 好，
0: 你不用申请，听明白了吗？
1: 哎呀，好，没关系，那你当年为嘛查扣人酒呢？
0: 你看马上我一点拨，智商上来了，
1: 走，
0: 对吧？对呀，
1: 啊，
0: 大家伙听到这儿，咱们就得问了，你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得出来说说了。
1: 对呀，
0: 你千里迢迢从大四川
1: 啊，你跑沈阳，
0: 跑到我们老家辽宁沈阳，你查他假五粮液，你查假五粮液，你抄他茅台干甚呢？
1: 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咱都不说这酒有没有的问题，对吧？好，迫于媒体的压力，舆论的压力，今年的6月18号，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赶紧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朋友们，我为什么说赶紧发布？从23年，宜宾警方把人家159瓶茅台给抄走，到2026年，今年的五月份，人家当事人两口子去宜宾市公安局查验被抄走的茅台，2年了，宜宾市公安局连个偏旁部首都没发布，今年6月份，仓促之间写了一份情况通报，我们一起来听听。
1: 通报称，2022年的3月，宜宾警方侦办324假冒注册

0: 商标案侦办当中发现，前面我们提到的酒商何某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焦某处购买假冒名优白酒用于销售获利。2023年5月26号，经批准，办案民警前往辽宁省沈阳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对于何某经销的门店进行搜查，现场搜查出疑似假冒某品牌及其系列酒159瓶，还有什么拔盖器一个，酒盒20个，并依法予以扣押。目前该案经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已于2026年6月9号开庭审理。
1: 通报还说，经过核实，今年的5月20号，何某和他的太太还有代理律师现场拆封查看时，该批酒仍处于扣押时的包装状态。
0: 包装状态，
1: 对。办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何某与企业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达成协议，赔偿金没有转入公安机关账户。后续，公安机关将配合检察院、法院公正司法，对办案中存在的用语不规范等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如有办案人员违规违纪，将严肃问责处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您了受累，您给翻译一下，讲的是嘛呢？
1: 前面的你都能看得懂，能听得懂，大家也能听得明白。
0: 前能明白，就是不就是因为办那个案，然后跑人家那儿去，然后
1: 就是
0: 那就扣押了。
1: 首先我们先说哈，
0: 啊，
1: 这个卖酒的何先生也不值得完全同情，
0: 对，
1: 他是一个售假的商贩，
0: 是。而且他获利了，
1: 哎，
0: 对吧？他卖了，他自己也获利了。
1: 这个2022年3月份，宜宾警方侦查一个案子当中发现，这个辽宁沈阳这卖酒的何先生，在犯罪嫌疑那儿也买过假酒。然后2023年5月26号，民警到辽宁沈阳，在沈阳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到何某的门店搜查。现场查出疑似假冒某品牌及其系列酒159瓶，拔盖器一个，酒盒20个，依法不予以查封了吗？
0: 对，
1: 今年5月20号，这是2023年5月26号，
0: 对，
1: 把这些酒抄了。
0: 嗯，
1: 今年的5月20号，何某和他的妻子还有律师现场查看时，该批酒仍处于扣押时的包装状态。你怎么理解包装状态？
0: 包装状态不就是没，不就属于没拆封吗？还那样吗？怎么弄的？怎么原封不动在那待着吗？是这意思吧？我感觉就是，那可是跟刚才前头说的不一样啊。
1: 包装状态，我们说里边有没有啊？
0: 哦，
1: 对吗？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外皮看着没动，
1: 你理解理解？
0: 对呀，反正就是，带着盒的。带着包装的，不就是意思吗？
1: 大伙儿理解理解，
0: 是吧？
1: 包装状态啊，包装状态，扣押时的包装状态。因为前面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何先生两口子，人家现场拍视频了，把那个在宜宾市公安局环十二大队那个库房里那茅台，人家拿从盒里打开，打开一瓶，拧开盖儿往外倒，一滴都倒不出来。有瓶吗？有瓶。有那纸盒吗？有那纸盒。有的那个茅台，我看那个放酒盅那小红盒还在上头。这包装状态是完整的。但是他没提这包装里头有没有酒啊。对吧？
0: 对。
1: 你想想看，你比如说你拖个闪松，是吧，或者跑腿儿，你要把一个值钱东西给黑蛋老师，你弄个盒装着。你给的时候盒是完好的，
0: 对呀，
1: 但是没说里头东西是碎了还是完好的呀，
0: 这只能说是外皮儿。
1: 那只能说我交接的时候，仍处于接蛋时的包装状态。我这么说你们能明白吗？
0: 明白，就是外表是这样的，里头不知道。
1: 再举个例子，你买你上鸡蛋，你河马齐鲜，你下蛋你买鸡蛋。对吧？买鸡蛋，然后骑手从超市工作人员那儿拿着鸡蛋的时候是这个包装，他拍照了，给你的时候你一看也是给你拍照的时候那包装，但是那包装盒如果不透

0: 明的话打开，人家不说这里边碎没碎。这明白吧？包装状态是处于了。那么下一句话，犯罪嫌疑人何某与企业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达成协议，就是你跟企业谈，你制假售假，你怎么赔人家？这个钱是给企业的，这个不转入公安的账户，这个没毛病。
1: 这个对了，
0: 对
1: 对吧？
0: 至于对办案中存在的用语不规范问题呢，他是什么呢？他拍视频的时候，那几个陪他去库房的那几个公安同志啊，说话不太就是咱说你们没那么客气，没那么周到，可能就我不知道，你别问我，我哪知道，我刚来的，我哪知道酒没有了，我现在上班的，我这给你看酒的是吗？可能就是我形容啊，我打比方啊，
1: 有可能这言语上哈，
0: 言语之间，所以人家就这补了一句，对办案中存在的用语不规范等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其实呢，宜宾市警方发布这个情况通报，他的想法是安抚老百姓和媒体舆论，想要试图厘清事实和真相。
1: 是啊，
0: 但是恐怕包括他们的上级单位四川省公安厅在内都想象不到，就是这份情况通报结果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质疑和讨论。首先我们讲一码归一码，卖酒的涉嫌卖假酒，就得抓他，就得罚他。
1: 对，
0: 这一点啊，朋友们，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基准底线摆正，咱们的态度要端正。
1: 是是是。
0: 我举个例子，
1: 嗯，
0: 这不高考结束了吗？
1: 嗯，
0: 你们儿子，在老师的悉心帮助和指导下，
1: 嗯，
0: 考上了大学，
1: 哎，
0: 考上了一所心仪的比心仪的还仪的大学，
1: 哇，好，二仪，
0: 哎，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二仪的大学、
1: 嗯，
0: 完了呢，最后人儿、老师，你们为了表达感谢，
1: 嗯，
0: 我那天说了，我说那天家煎饼果子，我们请老师吃个饭，
1: 对，
0: 对吧？
1: 表示感谢，
0: 哎，你去了五大道那家餐厅，
1: 嗯，
0: 你说我就来劲儿，就为点你们天家煎饼果子。人服务员说很遗憾，让那帮网友给弄没了。
1: 我没了。
0: 完了，你看完了，黑蛋回去跟我姐夫说坏了，啊，去了大德，让那帮网友给搅黄了，见我没了。姐夫说没事儿，我今天带好酒，哎，我带好酒，
1: 带有酒也行，
0: 弄一瓶酒出来，无酒不成席呀、我前面说了，
1: 就这得值得祝贺呀，是不是？高兴。
0: 黑蛋两口子，
1: 嗯，
0: 我相信代表了绝大多数的家长，
1: 都
0: 咱是发自内心的想谢谢老师这些年对孩子的栽培和关心。
1: 那肯定是啊，实打实的。
0: 这个我觉得没有二说的，中国人尊师重道，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家长都是真心实意的，
0: 斟满一杯好酒，
1: 嗯，
0: 然后举杯，黑蛋两口子。分别得向老师表示感谢，
1: 表达感激，
0: 然后呢，再让我孙子说两句。
1: 等会儿
0: 啊，
1: 谁让谁谁？
0: 哎呀，不重要，谁说
1: 重要？重要，重要，好嘛！
0: 哎呀，
1: 哎呦天哪，又判大分儿。
0: 那要让我儿子说行吗？
1: 别。咱家宝贝儿去不了我们那酒席啊！
0: 对，不让去，不让去，那太贵，对吧？啊！结果两口子感谢完了，告诉孩子：“你敬老师一杯。”
1: 哎，
0: 端起来，老师，
1: 好嘛！这老师，这，哎呦！
0: 人家老师微微一笑，把杯子放下，跟黑蛋说了一句话：“
1: 嗯，
0: 那谁他妈，
1: 嗯，
0: 你给我兑点酒呗。
1: ”不是，老师，我那是酒，不是水呀、
0: 啊！啊，你给我倒是酒啊！
1: 您没
0: 哎呀，
1: 您着急了，着急没喝。
0: 我以为是凉白开了。朋友们，
1: 不能够啊！
0: 我们稍作休息，
1: 好
0: 啊。公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喝，接着聊。
1: 这啊，行。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纷飞。今天来说说洪涝期间病媒生物如何防控。第一步，室内灭蝇护食物，室内用苍蝇拍、粘蝇纸等工具及时灭蝇，食物用防蝇罩遮罩。第二步，防蚊虫，防皮肤感染，减少露宿， 使用蚊帐驱虫剂防止蚊虫叮咬及各种皮肤感染。第三，粪缸粪区中加药杀灭驱虫。第四，可使用沾沙捕沙等方式灭鼠，不吃被老鼠咬过的食物。第五，远离污水溢水区域，不到污水中洗澡捕鱼，避免接触溢水。脱离积水后，尽快用流动水加皂液清洗，有破损伤口及时用碘伏消毒。如皮肤出现红肿、体液渗出等感染迹象，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饮食饮水安全也很重要，不吃腐败变质或被洪水泡过的食物，不吃溺死畜禽、来源不明的食物，食物要煮熟煮透再吃，不要用脏水漱口或洗瓜果蔬菜，碗筷应煮沸消毒后使用，只喝开水或符合安全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切记，洪水期间及消退后一段时间内，绝对不能直接饮用生水，包括井水、泉水、河水。打开水龙头，将热水器的水温升高至60度，并打开热水龙头，放出热水管道内的滞留水，持续1个小时，直到生活饮用水的颜色变成无色和无异味，彻底清除热水管道内的污染。自来水也需要煮沸后饮用，出现发热、呕吐、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3: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是就嘛都有啊，就挺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刚才我们讲到了打比方，是吧？黑丹两口子这个传个谢师宴，大伙儿想想看，卖假酒坑人啊，
1: 确实是。
0: 他是按照正品的酒给咱老百姓收的钱，
1: 那你花不少钱。
0: 结果你这一口，我当时是我刚才那是找乐，
1: 对，
0: 那怎么可能说喝不出？那是水和酒还是有区别？
1: 对，多少也得。
0: 可是朋友们，你们想过没有？
1: 嗯，
0: 你要真碰上一个人家总喝，
1: 嗯，
0: 人家喝出你这酒不对。人家还不说，
1: 这事儿整的。
0: 天津人讲话，你是顺刀架了，
1: 太尴尬了。
0: 其实啊，要是跟你还过得来，
1: 嗯，
0: 哎呦，你这酒怎么味儿不对呀？
1: 哎，
0: 就像我们今年五一假期那时候说的，
1: 是不
0: 是吧？买多少茅台15年，
1: 对，
0: 宴请是吧？
1: 人一喝发现就不对味儿，
0: 那你要碰人家不说呢？
1: 这
0: 真的，你就想象成。这个你找人家这个表示感谢，很重要的一个宴会上聚会上，你端着酒去说出来了，那还算什么呢？那还过得来。
1: 嗯，
0: 人家要不说，嘴上不说，喝两口，哎，不喝，今天不太舒服，就到这儿吧，咱就点点啤酒。
1: 这就很尴尬。
0: 你还觉着自己，哎呀，我买这么好的酒是吧，怎么着，结果哪天你自己舍得了，道义中异常，坏了，你就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喝。
1: 你说
0: 多难看，
1: 你心里也别扭啊。
0: 首先我们说，卖假酒的行为是坚决不能够纵容也不能够允许的。
1: 对，
0: 这个底线大伙儿必须得有。
1: 是，
0: 千万别想着说，哎，我认识个卖酒的，
1: 别听他那
0: 个，喝不出来。你别听那个，我告诉你，你记住，人家但凡出来跟你做，你这张脸比那瓶酒值钱的多。
1: 是，
0: 你要豁得出去你这张脸，那你压根就不用请他。你看我这话说对不对？
1: 是，你要是跟人家真的就表达感谢，咱就实打实的。
0: 好，这酒的问题咱说清楚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说，
1: 嗯，
0: 警方查的是假五粮液
1: 啊。对，
0: 包括黑丹老师和我以及正在听节目的您，
1: 嗯，
0: 我们内心此刻都在想一个问题，查的是假五粮液，为什么要扣押茅台
1: 啊？对呀，
0: 是吧？咱们刚才呢也听到了宜宾警方的案情通报当中也说了，何先生故意买了一批假酒。
1: 嗯，
0: 他买的是五粮液的假酒。
1: 对，
0: 宜宾警方查扣的也是假五粮液的案件。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老百姓和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茅台是不是假的。
1: 哎，为嘛要，对吧？你为嘛给人扣的是茅台呢？
0: 是的话，检测报告在哪儿？
1: 对，
0: 在哪儿检测的？
1: 是
0: 谁检测的？这些你都要有。
1: 嗯，
0: 对不对？
1: 这确实得。
0: 那如果不是假的， 你是不是不该查扣这匹茅台？
1: 没错呀，
0: 对吧？
1: 那肯定啊，那人家是鸩酒啊。
0: 对，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宜宾警方得给社会舆论和老百姓一个交代，查假五粮液为什么扣人家茅台。朋友们，新闻里面有学问。早在2017年的时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当中，明文要求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2021年，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7项规定》，进一步要求要严格区分违法犯罪所得、合法财产和其他涉案财物。违法所得那必须没收。这个卖酒的姓何的，他卖的任何一瓶假五粮液的钱都得给他抄了摸了。
1: 这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违法的证据，哪怕是当时的单子、你买来的纸箱子、
1: 是
0: 酒的提袋，都得给他扣押了。
1: 是。
0: 但是我想问，如果他这159瓶茅台，我们先假设他是真的，那么办案对象的合法财产能够一并与涉案的酒水扣押吗？所以宜宾警方得给社会舆论和老百姓一个解释，这些茅台该不该扣押。
1: 对，得说清楚了。
0: 那么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所扣押的物品必须当场清点、登记、全程密封、专人专库保管，任何人不得私自拆封、取用、处置、扣押物证。但是在短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现实情况是什么？在一个看起来非常随意的屋子里，159瓶从辽宁沈阳千里迢迢扣押抄到了四川宜宾的茅台酒被随意摆放，有的已经被开启变成空瓶。这个酒从被公安局扣押那天起，它就在公安局的库房里。
1: 对呀。
0: 那么我觉得社会舆论和老百姓有权利发问，谁打开的酒瓶？
1: 哎，是
0: 打开的酒瓶，这酒是废了还是喝了？废了谁开的瓶？
1: 对。
0: 喝了谁喝的酒？我先证明一下啊，你纵我有天大的本事，你借我10个胆儿，我不敢去任何一个公安局这种经侦支队或者说相关的支队仓库里，我去喝他的酒，你让我拿我都不敢拿。
1: 好嘛，真是的。
0: 小品讲话吓死你、
1: 你都进不去。
0: 对呀、好人谁进那儿啊？
1: 就是、
0: 谁喝的？外人喝的？你借他3胆儿。那公安内部的人喝了吗？公安扣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宜宾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上上下下的公安领导，如果连公安局扣押物品的安全性都不能负责，那么公安执法的公平、公正、严谨、严肃谁来背书？物证完整是司法公正的基石，你抄了不要紧，你抄了就得对所抄财物负责，要严格遵守清点、入库、登记、维护等程序。
1: 没错。
0: 我侧面了解，但凡有案值的这些被抄罚物品，仓库里无死角都有摄像头。因为怕说不清，
1: 这确实得，
0: 而且必须得经过门口的摄像头签字登记，两把还是几把钥匙，几个人同时一块开才能进去，而且进去了摄像头开，全程录像。
1: 那肯定得这样啊。
0: 朋友们， 159瓶茅台酒啊，我就不算上礼拜茅台涨价

0: 我会舆论和老百姓一个解释，这些消失的茅台酒去哪儿了？当今社会，在包括我们媒体在内不断的努力推动下，应该说社会大众，包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每一个人的法律意识是明显提升了。但是宜宾市警方在这个情况通报的最后，把舆论、媒体、网友的种种质疑仅仅归为对办案中存在的用语不规范等问题立即进行整改，这句话更让广大公众和媒体哭笑不得。老百姓和媒体担忧的、质疑的，是公安局的人员没有规范用语吗？公权力，公权力，权是老百姓给你的，你是秉公行权。这起茅台去哪儿了的案子，其实拷问着基层执法规范化的成色。你可以抄，你可以扣，但是你要抄的合理、合情、更合法，你办也要办的合法、合规、也合理。其实，这是一次完整坦诚的执法复盘，暴露出的是基层执法单位不规范和有漏洞的问题。
1: 对，
0: 我们也希望最终能有一份直面疑点、阳光透明的情况说明，让公安机关的执法全过程真正的晒在阳光下，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另外，在这则新闻的最后，我要跟大家说，如果你也遇到了跟何先生类似的遭遇，那么何先生的处理显然值得您借鉴，那就是在领回你的被扣押物的同时，全程录音录像，证明你和执法单位的清白和规范。
1: 没错。

0: 有没有人算？要是说平价的飞天茅台150
1: 多少钱？
0: 得多少钱？
1: 好，你还走在这个脑子上？
0: 世博，你给算算呗。
1: 好，世博是不是现在是回来的道上？
0: 是吧？你这个你得算算啊，159瓶，好家伙，你就算1499吧，一瓶就十瓶就是15000。100瓶是15万，
1: 嗯，这不得
0: 50瓶就是20多万了。
1: 我觉得，
0: 而且这还不都是，
1: 这还不是普通的。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些，那，哎呦，这反正得几十万。
0: 哎呀，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大家微信互动吧。
1: 嗯，
0: 桃罐头说，是不是在查抄期间趁火打劫？是不是对那些酒隔空取物？好嘛，还崂山道士了。
1: 好。
0: 犯错就认错，甭管什么职业职务，我觉得对。犯错了就得认错，
1: 那肯定是，
0: 对吧？你肯定这酒不可能叫老
1: 这凭空就没了，哪能
0: 啊？你这不找乐吗？中国人的语言含蓄就含蓄在，我把事实摆在这儿。
1: 嗯，
0: 就是我那次节目说的，你就看吧，你看四川宜宾，你看他怎么解释吧？
1: 怎么解释？
0: 对吧？你等着他解释吧，
1: 听
0: 着吧。嗯嗯。
1: 还有谁？哦，妹妹接着说，甭管啊，他那酒是真是假，你哪能随便动去？真要是他们动了酒，那这可就是两面派了。
0: 你是不是也被扣动了？我那个三轮是不是在街道给扣了？
1: 走走走！我妹妹早自己换车了。
0: 到骑驴。小梦，
1: 明明是打假五粮液，却扣押了茅台。还把这些茅台给弄没了，这哪叫办案呢？说是盗窃我们都信，因为卖假酒接受调查和处罚这没错，但是办案最起码要讲究公正规范，有理有据。希望在后续能看到更清晰的调查结果，给商贩和百姓一个交代哈。
0: 大轩轩，
1: 哎呀，现在网上啊有些人调侃过去的办案，

0: 有种很快很利索的感觉。放到现在这情况就不行了，这必须要求正确，要求正义，
1: 是
0: 稀里糊涂蒙混过关可不行。
1: 对，
0: 还有
1: 谁？沙皮猴。
0: 而这样的人物正事难道哦？就这种这就刚才大佬说了，那就得有全程都得是无死角的监控。
1: 王姐，
0: 他说老百姓做买卖不容易，如果确实是假的，咱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咱进行处罚，否则这么随随便便的执法真的很难服众的。
1: 对，还有这个红星闪闪
0: 闪白说，大老师我补充一下啊。不光是假酒，凡是卖假货的一律要依法严惩。第一，他坑害老百姓的钱；二一个，伤害老百姓的感情；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是吃的喝的药品，那身体不就坏了吗？那真是大德想改，相继缺大德了。
1: 是的，然了靠傻皮猴说，其实大部分老百姓还是喝咱的高级烧合适。
0: 对呢，
1: 谢谢老哥给我们递个腿儿啊。
0: 是呢，
1: 今天我们爱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号好物就是我们的山东高粱烧。
0: 可不，
1: 这款酒我到现在还记得，最开始在我们节目里销售的时候，我们主持人自己念着也是稍微没底气，
0: 嗯，
1: 就觉得说这酒这么便宜，169两箱12瓶，哎呦，这酒能行吗？
0: 对，
1: 结果出乎我们意料，
0: 嗯，
1: 收到的是一边倒的好评。
0: 对，
1: 我们很多老听友爱喝酒的老伯伯，那都是两箱三箱甚至更多箱的买。但是在这儿呢，大卫也得劝您一句哈，这个还是那句话，郭先生说的，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大家买酒呢，这个理性消费，按需购买。
0: 哎，
1: 但是这个价格确实也划算，169两件。
0: 嗯，
1: 这个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不参与互动，但是经常呢会通过微信和微信群聊天的方式给我反馈。
0: 嗯，
1: 确实给家里老人买以后，你像有一位朋友，这个家里老人以前在某个区从事这个工会工作，就说跟以前啊80年代90年代发
0: 那
1: 个职工酒特别像，
0: 嗯，
1: 而且呢特别香。我们这款酒就是包装很简单，您要送礼真的不行。
0: 但是您要给自己的好哥们儿哈，这个自己人，我觉得也没问题
1: 啊。
0: 啊，
1: 这个你要说你身边有那几个十，是吧？啊，你身边有几个那样的朋友，是吧？你说你们几个聚会，晚上上哪儿去？路边摊儿吃个烧烤，来个砂锅，
0: 这没问题啊。
1: 你两瓶这个。其实喝完之后大家谁都不上头，
0: 对，
1: 一点都不难受。而且我们很多这个女性的姐姐们，这个听友们都买，也都说好。
0: 哎，
1: 我们不多推荐，我们也不多说，它就是水和高粱，
0: 就这两种，
1: 就是山东的优质红高粱。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的工艺也就是最传统的高粱酒的做法，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高科技，
0: 是
1: 也没有什么防伪瓶啊。但是有一条，你别害怕，就这个酒呢，好像说是箱子上印的是河北制作的。
0: 对对，之前也有朋友问过。
1: 对，这个，哎呀，你这让我怎么说呢？
0: 那就肠子呗，
1: 对
0: 吧？
1: 肠子。我打比方，你买那个万象城一楼那大牌国际大牌，是吧？最后你一问工厂，它就也是国内的。
0: 对。
1: 但是我觉着这东西它就是个厂，它把高粱的拉下来，收完了，它拉到那儿去，
0: 拉到那儿，然后去做，
1: 啊，
0: 就是个厂子。
1: 对，对，一箱六瓶，
0: 对，
1: 就正常酒包装啊，
0: 是
1: 这个得说清楚。
0: 嗯，
1: 一共12瓶两件，
0: 对，
1: 169，
0: 没错
1: 啊。
0: 这个就特别适合自己喝啊。
1: 哎，400-999-0139。
0: 对。就卖到今天啊，如果想买的话，
1: 哎，
0: 大家抓紧时间，
1: 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啊，哎，对对对，
1: 来吧，我们听听香水百合姐的语音，啊，就说我们这个高粱酒，
0: 来，
2: 这个高粱酒哥哥们喝着都觉得口感很好，
1: 哦，
2: 很绵软回甘，连岁数小的侄子侄女们都觉得很好喝，所以赶紧下单再买一份。
0: 您瞧瞧，
1: 哎，谢谢姐姐，
0: 就是说甭管上岁数的还年轻的都喜欢它这个口感，
1: 这个我们，
0: 啊，
1: 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它这个人家有这样的评价啊，但是特别感谢您啊，谢谢谢谢，这是真实的评价，这是最真实的评价和反馈了哈。
0: 啊，已经下单，
1: 谢谢谢谢，
0: 然后、
1: 啊、怎么
0: 还有哦，我看了，已经下单了、
1: 啊、
0: 姐姐已经下单了、
1: 哦啊、
0: 嗯，
1: 昨天啊我们讲到这个沁子的事儿了
0: 啊，
1: 是吧？
0: 对，
1: 桃罐头说建议啊，
0: 我妹妹最近够闲呀，
1: 闲他厚的慌，
0: 没有高兴轻松嘛，俗气了，让我妹妹放松放松，多累呀、啊！嗯，
1: 桃罐头说建议医院啊也弄亲子厕所。
0: 嗯，
1: 我要是一个人带孩子上医院，他要去厕所啊，我只能在男厕门口等着他，我又不能盯着里边看，怕孩子在里边遇上坏人，孩子出来我这才心安。你说的对呀、啊，
0: 肯定是呀、啊。
1: 你说的对、
0: 啊、那肯定是啊。
1: 哎呀，
0: 就得在那儿等着盯着。
1: 带孩子不容易啊。
0: 嗯啊，爸爸们要是带闺女出去，
1: 那可
0: 不方便，
1: 那可不、
0: 嗯、
1: 是吧？
0: 他比咱还不、
1: 嗯，
0: 你看咱一个女同志在男厕所门口还好点、啊、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在女厕所门口盯着，那不
1: 对呀、
0: 啊，对吧？
1: 那小康不也一样吗？媳妇儿，你有事没事？我就没事，我进去看看我。啊，人里边给轰出来了啊，一群苍蝇嗡给顶出来了。爱尔兰驯鹿说，昨儿还在苏州实习，今儿我就准备打高铁回家。
0: 好嘛，
1: 有一些感受。
0: 嗯，怎么呢？
1: 人生中第一天实习，
0: 嗯，
1: 最想做的事儿就是回去上学好好读书。
0: 你瞧瞧，
1: 我就工作了一天就坚持不住了，宿舍呢公司安排，
0: 嗯，
1: 但是连床垫都没有，实在没法住。
0: 哎呀，
1: 组长一听我要走，马上跟我打感情牌，
0: 嗯，
1: 说我人品好，为人正，昨天来公司第一天业绩就排小组第二，十分珍惜我。我没理他那套，还是直接订票回家了。哎呀，你也是遇到好人了，是吧？你们小组一共就仨人，你说你走了他们俩怎么办？再一个，哎呀，打螺丝还管分配，
0: 哎哎哎，
1: 没床垫，这没床垫这不简单吗？
0: 怎么
1: 没床垫这不简单吗？
0: 干嘛呀？
1: 晚上以后苏州有宜家吗？你找个没人认识的屋进去躺平了，拿白布给，
0: 哎哎哎，半夜里再把保安大爷吓着，
1: 对对对
0: 对嘛，对，
1: 你不，你躺那儿人不知道，你得弄个什么呢？弄个小香叉，床头那儿来三根香，我怕晚上有蚊子熏着你、哦、
0: 行吧，回家也挺好的，好好看书、
1: 啊
0: 嗯、
1: 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那什么了哈、
0: 嗯、
1: 白玉姐啊，您这几天反馈的问题我们也跟厂家这个沟通了啊，这个折头呢，您发来的图片我们也看到了。回来呢，我们请爱听的工作人员啊，跟您沟通和联系哈、啊。包括王姐昨天也说了，高粱酒又买了
0: 啊，对，
1: 爱人夸说特别
0: 好喝，
1: 好喝
0: 太好了，感
1: 谢
0: 大家的反馈啊。
1: 谢谢。我们今天爱听的二号好物呢是宁夏的枸杞。
0: 对，其实呢这两天为什么给大家介绍枸杞呢？七月正好是宁夏中宁枸杞的丰收时节，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就这个时候啊，咱这个枸杞刚从那地里新鲜采摘，颗颗都特别饱满，果实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它的营养含量也高，就跟咱们吃当季的水果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吃枸杞是正当时。
1: 哎，
0: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套组啊，不光是有这个红枸杞
1: 啊，
0: 还有黑枸杞。
1: 黑枸，
0: 黑枸杞呀、啊，黑枸杞，它是天然的养生好物，被大家称为叫花青素之王。
1: 嗯，
0: 天热呢，大伙容易上火，皮肤干燥，眼睛可能会有点干涩呀、疲劳啊。
1: 嗯，
0: 咱们吃这个黑枸杞，能够啊滋阴润燥、舒缓不适，没有刺激，好处多着呢。
1: 哎，
0: 价格合适啊，我们直接说，每袋呢是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大家是两袋，足足一斤的量，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下来才118块钱。
1: 对，
0: 但是提醒大家，我们每天只给大家100组的准备，100组之后您要再打电话的话、嗯、就没有这个黑枸杞，只是两袋红枸杞了。
1: 对
0: 啊，所以咱得抓紧时间抢购，400-999-0139，400-999-0139。
1: 有想要拔牙、补牙、镶牙、种牙的朋友，您听好了，
0: 嗯、
1: 赶紧记一下这个电话：2652-8899，2652-8899。 现在呢，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的年终盛典普惠节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1: 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啊，
0: 嗯、
1: 无论您是看牙、
0: 嗯、
1: 种牙、
0: 嗯、
1: 拔牙、镶牙、补牙、洗牙、正畸、
0: 嗯，
1: 都特别划算。
0: 对，
1: 坦白偷偷的告诉您，
0: 说
1: 夏天这时候各行各业都是淡季，
0: 那肯定的。
1: 所以夏天的时候，你去各行各业福利待遇都会多。
0: 对，
1: 唯独餐馆的福利待遇少，为什么？
0: 嗯、对，出来吃饭的多，
1: 出来吃饭多。
0: 都懒得在
1: 客，
0: 而且懒得在家做。
1: 哎，所以说现在您要是洗个牙什么的，你现在去是最划算的。
0: 没错，
1: 而且小朋友要是正畸、
0: 嗯，
1: 初中升高中，
0: 嗯，
1: 高考完上大学，
0: 嗯，
1: 包括那爱尔兰驯鹿是吧？你们这上大学的同学，为了将来的就业面试、
0: 嗯、
1: 形象更好，都可以选择正畸，
0: 越早
1: 越好。
0: 正畸是15000块钱起，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价格上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挺贵。其实不是啊，它其实非常合适。为什么？它不是说啊，就给你做一次的这个口腔的这个诊疗，它得先比如说看，先把那个小牙有的不规则给你拔掉，
1: 嗯、
0: 然后再给你去做这个正畸，可能5天到7天左右，你还得去一趟医院，人家再给你做，他反反复复做好多的疗程了，所以你这样听上去，这15000块钱非常合适了。
1: 15000块钱啊，不是说就
0: 一次就 OK， 不是啊。
1: 但是是管你后边好多次，
0: 对，
1: 比那个7000-8000收你一次，后边这次得花钱，那次也花钱，背着抱着一边沉。
0: 嗯，
1: 所以说呢，中诺口腔医院每到夏季的这个年终普惠盛典哈、啊，也包括黑丹家里人、
0: 嗯，
1: 要是有什么口腔方面的问题，都是赶着这时候去。
0: 这时候去特别合适、
1: 哎、
0: 啊！大家就记好电话26528899，一定要说是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听众，
1: 必须得说、哦、
0: 才能有这个优惠。
1: 是的、
0: 啊，而且呢，我们到那儿像什么博士的挂号费、口腔 CT。替博士给您做一个种植牙方案设计，这些都不花钱、
1: 嗯、
0: 给您出一个报价，欢迎大家进行全市比价。
1: 来吧，我们继续念微信啊。
0: 好的，
1: 王姐说、
0: 嗯、
1: 高粱酒啊，这款酒大伙儿就放心买吧，
0: 买吧，
1: 我们家已经买过多次了，前天又买了一单，我爱人又夸了、
0: 哎、
1: 确实不错。
0: 是是是，
1: 王姐您替我谢谢我姐夫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今天的这起假酒案、
0: 嗯、
1: 哎呀嘿嘿，你看飘雪就说，
0: 嗯，说这个如果涉嫌是假酒，他们为什么还喝呢？不怕对身体不好吗？
1: 哎，
0: 另外
1: 您这个问题啊，
0: 嗯，怎么了？
1: 角度比较好，我欣赏。
0: 他说大概率后续是不是就不了了之？
1: 不可能。
0: 或者发个情况说明，除个别白酒、嗯、他说属于这个什么瓶体自然损坏，其余已发还当事人，当事人表示理解。会不会这样？
1: 我跟你讲哈，飘雪这位朋友，这个事儿现在宜宾警方是骑虎难下，要么就得有人出来认领，这酒他喝了他动了，
0: 嗯嗯，
1: 要么就得找人家这姓何的私下解决。
0: 嘿，
1: 那你就这么简单，159瓶酒，咱们要不就鉴定。而且现在对于宜宾警方来讲，我脏心烂肺的说一句，你喝完的就假设说他们喝了，
0: 嗯，
1: 你喝完这酒是真的是假的不好说，你按假的给人赔，人家就一口咬定，一步了脑袋，我这是真的，
0: 对，
1: 真没法儿。行吧，今天节目就这样，咱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0次常务会议；临近天津市津南区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民主监督；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家门口的顶级机器人大赛；京津冀少年津南对决。新闻快讯：泉水沽镇两社区开展主题活动，聚焦舌尖安全，传承西凉美德。玉荣莲社区五爱教育实践系列活动启动。夏夜欢歌润乡土，正营村2026年消夏晚会落幕。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夏季补水的学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18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0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和区政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全力服务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扎实做好资源保障和场景搭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中央和市委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牢牢把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持续优化完善现有政策，更好引导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提质增效。要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努力在项目、基金引入和外资引进方面实现更多突破。要持续用力防风险，统筹抓好债务化解、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雨污河流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雨污河流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科学论证项目质效，抓好方案实施监管，强化系统性治理，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会议审议津南区区属国有企业重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国有企业能力建设，将专项整治行动与产业结构升级、国企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改善有机结合，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
0: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近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津南区第5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孟冬梅、津南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区政协副主席王华、王玉爱、刘延明到会指导。
3: 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进津南区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津南区第10届委员会委员及新一届领导班子。新当选的民进津南区第10届委员会主委、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孟冬梅希望新一届区委会牢牢抓实思想政治引领，严守组织纪律，优化会员梯队，激发基层支部活力，立足专业优势，精准建言献策，推动理论学习与会务实践有机结合，以实干实际服务津南发展大局。杨洋在讲话中指出， 民进津南区委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津南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勉励新一届区委会团结带领全区会员，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津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
0: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3: 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就增绿与提质、互利并举、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进行民主监督，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参加。委员们实地视察了绿屏双桥河湾和绿屏咸水沽湾，听取咸水沽镇区农业农村委、生态环境局、金谷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推进绿屏生态廊道提质升级、筑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屏障、盘活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完善生态管护长效运营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各部门继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2: 深入扎实开展实行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 WRCT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天津市选拔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本次天津选拔赛设置文明破晓、星海竞逐、逐梦星河、森林卫士等八大特色赛项，全方位挖掘青少年科创潜力。
3: 赛场内气氛紧张又热烈，调试阶段，小选手们俯身紧盯电脑屏幕，指尖快速敲击代码，反复校准机器人机械结构。比赛指令下达后，智能小车、工程机器人穿梭赛道，完成巡线、物资搬运、生态模拟、太空探险等任务。参赛选手于博然表示，
4: 这一场比赛可以让我在高压环境下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并且了解每车的每一个结构、每一个部分。
3: 天津星图共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南介绍，
5: 赛事呢不光是有咱们来自天津的中小学队伍，还有来自于北京和河北的队伍，让咱们天津本地的一些津南的学生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种高品质的高端赛事，赋能了咱们津南区的整体的科普氛围的一个提升。
6: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程序员穆丁玉、李莹吉报道。
3: 近日，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和茂园社区相继开展青少年主题科普教育活动，筑牢青少年暑期食品安全防线。丰达园社区围绕食品安全讲解膨化、腌制食品及含糖饮料的健康隐患，指导孩子们自查零食的生产日期、厂家等关键信息，掌握食品安全辨别技能。和茂园社区通过趣味游戏、科普动画普及粮食知识，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弊端，组织青少年用谷物拼贴作画，让孩子们树立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意识。
0: 通讯员徐丽报道。
3: 为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意义十足的假期，近日小站镇简河南社区红润简河五爱同行假日成长营正式开营。开营当天，同步开展了暑期安全宣讲与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安全教育围绕防溺水、交通出行、网络反诈、应急自救等内容，结合案例讲解、情景互动与实操教学，引导青少年掌握自救技能，提升安全防护意识。非遗课堂上，剪纸老师讲解传统剪纸技艺，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纸、构图、裁剪，大家动手创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正式拉开遇见成长五彩假日暑期五爱教育实践系列活动的序幕。系列活动精心设置红、蓝、金、绿、橙五彩课堂，首场活动融合蓝色启智与橙色实践，青年志愿者指导孩子们动手组装手压抽水机模型，锻炼孩子动手与创新思考能力。孩子们还现场清扫场地、分类垃圾，让志愿服务精神在幼小心灵中生根发芽。
0: 通讯员王蕊、李胜南报道。
3: 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一社区“紫藤花开有礼少年”暑期文明夏令营首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 本次夏令营为期5天，社区携手南开医学院精心设置健康卫生、传统文化、口腔养护、自然科学、理想教育5大特色主题课堂，通过趣味科普、实操训练、互动游戏、榜样对话等多样化形式层层递进，让孩子们在沉浸式课堂中习得知识，在趣味互动中锻炼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明素养。
0: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
3: 晚风伴蝉鸣，稻浪映星光。近日，北闸口镇正营村迎月之下和美正营消夏晚会精彩上演，点亮了乡村夏夜美景。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涵盖戏曲、歌舞、独唱、快板、走秀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所有节目均由正营营乐艺术团自编自演，倾情献艺。其中极具本土特色的天津快板正营营乐稻花香格外出彩，朗朗上口的韵律，朴实鲜活的词句，生动描绘出正营村的田园风光、产业发展与民生变迁。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轮番登台，让戏迷们大饱耳福。动听歌曲、优美舞蹈与雅致走秀接连上演，尽显村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最后，全体演员共同合唱村歌《最新最美是正营》，在悠扬的歌声中，晚会圆满落幕。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0: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1: 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0: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1个月后，也有可能在2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的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轿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1: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0: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鱼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第一次，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先把脉，地下100米倒个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了。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30在体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控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0:35，上部组块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 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青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置入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日炎炎，正确补水很关键。今天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为我们送上一份夏日饮水指南。
2: 夏季高温来袭，补水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既要喝够量，更要喝对方法。我们体内水的主要来源包括饮水、食物中的水。夏季高温高湿，容易水电解质代谢不平衡。那么如何判断身体是否缺水？可根据口渴、排尿次数、尿液量和颜色来判断机体的水合状态。尿液呈现黄色、较深黄色和深黄色，机体水分不足或缺少水分。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补充水分呢？记住三个关键词：一、主动饮水，少量多次；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一、应主动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喝水可以在一天的任意时间，每次一杯，每杯约200毫升。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避免喝水温超过65摄氏度的烫水，以免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身体活动前、中和后都要注意水分的摄入。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时，需要根据机体排汗量等酌情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有些人，尤其是儿童，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白水，可以在水中加入1到2片新鲜柠檬片、3到4片薄荷叶等。夏日不宜高脂、荤腥、辛辣饮食，高温气候宜清淡饮食。户外运动时，每次饮水时除满足口渴感外，可再多饮一些，饮水量达到出汗量的 70%，能更好地改善高温下劳动生理功能，并预防热射病的发生。不宜一次大量暴饮，避免低钠血症引起水中毒。夏季补水的同时，也要重视盐类的补充。一般每日所需可在饮食中补给，每餐有汤，汤菜可稍咸，还可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外部温度、湿度环境、工作条件等因素，适当饮用盐汽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生成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妈妈，哎，那它生成脑细胞，脑袋清醒，走道啊，腿不沉了，也不卡跟头了，佝偻的胳膊伸不开的，那也能伸开了，走道呢，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傻了，证明什么？干细胞那小天线呐，都支棱起来了，它好使了。就像过去我们家看那个大屁股电视机，在上边是不是放个天线呢？说我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现在呢，这个电视有雪花看不清了，那咋整啊？哎，说动动天线，一会儿就好了。脑细胞就带小天线的，你正常脑袋不缺血呀、这脑细胞小天线都支棱着。一旦你脑血栓、脑梗死、腔梗，脑袋缺血了，今天缺血，明天缺血，那你扛不住天长日久啊，脑细胞那小天线呢就耷拉下来，所以它接收不到信号了，那你大脑就发傻了，发泥，丢三落四的，是不是这样，小伙伴们？另外我还要说一下什么呢？动脉硬化有血栓斑块，有的人说我查了没有脑梗，我没有心脏病，但是呢我有下肢静脉血栓或者颈动脉斑块，它堵呢没有堵到心脏，没有堵到脑袋，堵哪了？堵在胳膊腿的，所以腿的血管堵了，那腿会浮肿啊。那眼睛血管堵了呢，会得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往往你看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会儿我就给你们讲糖尿病。糖尿病的老伙伴为啥说眼睛最后合并症青光眼白内障了？你做手术了也不行啊，那血管不通啊，那视细胞视神经坏死的，它没长出来啊，你没有从根上治。所以呢你看像这种情况，有斑块，这个斑块长在脑袋，那叫脑血栓、脑梗、颈动脉斑块，长在心脏呢就叫心梗，那它要长在我们下肢大腿上，你看那大腿里头血管堵了，那可不好啊，腿上的血管堵了，我们叫动脉闭塞症，那它在这堵着呢，你气血过不来呀，你锻炼腿也酸沉了，那怎么办呢？先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寿星补之里头有开路先锋、石头当归，能钻能破，把淤堵的斑块、血栓敲碎、打散，再给它抓出来。然后呢，你赶紧吃上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呢，里边有三大再生宝贝：皇家鹿苑毛桃。还有棒槌沟的还阳参呐，那泡酒里还发芽呢，你说它的生命力多强啊！关键是还有断尾丛生的红葛芥，它拔刺断尾，拔刺丛生，它能长出来。所以人吃了之后呢，你看人吃葛芥保肾丸，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吃完呐，有这么几个变化啊：一，当天晚上尿频尿急，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关节疼痛，四肢冰凉等等，这都是肾虚啊。哎，你吃葛芥保肾丸当天就见效，你就感觉哎呦腿有劲儿了呢，哎呀这身子不沉了呢，你看看啊，一般呢7天到8天，也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干细胞就要生成了。那干细胞一多了，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 哎，干细胞一多了呢，它生成脑细胞，你脑袋清醒了；生成腿上的细胞，哎，你皮肤、血管、神经啊，它得到修复了，那你腿沉呐、就会好了。所以说，现在普遍反应就是沉，没劲儿。你看，我们讲到冠心病，啊，讲到呢，脑中风。那接下来呢，我还要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啥呀？关于脑血管疾病这个后遗症啊，它还有一个病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啊，出现肌力减退，出现有糖尿病诱发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还要配合讲一讲呢糖尿病。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认真听节目了啊、不能丢三落四的啊、哎，糖尿病，它叫消渴症，能吃、能喝、能尿，形体消瘦，并不是说你糖尿病啊，你打了降糖药、胰岛素啊、德古丽拉、鲁肽呀、门冬三零啊等等，你还是吃了降糖药，它都在这堵着呢，所以往往。糖尿病患者他就死在哪，死在并发症上，最后眼睛血管都堵了，都瞎了，腿脚血管都堵了，都黑了，都烂了，是不是？哎，那同时呢，那你想，那这个时候血糖特别高，身体是不是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酮症酸中毒，这是要人命的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注意啊，糖尿病患者吃寿星补汁，寿星补汁呢清一堵，它是到处清，脑血管的、心血管的、肝胆的、胰腺的，哎，脂肪各处这个一堵，十字当归到处钻、到处破，它专门的清各种淤堵。那我们吃石头当归寿星补汁的同时，你想啊。咱们最小的50多岁、60多岁、70多岁，你那心脏病是一天得的吗？你那失眠多梦是一天得的吗？你那浑身没劲儿是一天得的吗？失眠多梦、心慌胸闷，哎，往往呢还出现大便溏稀，这都病根啊都在脾肾呢。哎，脾肾记，大家记住，它是先有的淤堵。后有的细胞坏死，都在这不通畅，血脏、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它都高。这一高呢，就把血管堵了，堵眼睛和腿脚。堵眼睛，糖尿病性白内障，青光眼。腿脚呢，哎，手脚麻木、冰凉，末梢神经病变。那你看看，所以呀、老伙伴们，这并不是一天得的呀。啊，咱们要根据情况，要对号入座的来服用。你像这种情况，有糖尿病并发眼病，并发手脚麻木抽筋儿，要寿星补汁和葛芥保肾丸同时吃。因为呢，寿星补汁它是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这憋着，你吃什么也不见效，不吸收。所以呢，一旦说你这个淤堵了，眼睛淤堵是不是影响脑袋，脑袋迷糊，腿脚淤堵，末梢麻凉了，是不是心脏也难受？哎，所以这个是大家清淤堵，清淤堵和生干细胞同时进行，它俩缺一不可。那么你看，清淤堵，清除血管内的淤堵，眼睛的淤堵，这个时候口服的干细胞技术就是吃寿星补汁。寿星补汁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它能够呢专门清大血管、小血管和毛毛细血管当中的淤堵。所以说，你像这眼睛不好的、心脏不好的这样的患者，你吃寿星补汁会感觉眼屎多，眼睛不好的眼屎多啊，刺目糊多，把眼睛都糊上了，非常难受。吃啥？寿星补汁。清淤堵，一天三次，一次一支，把这淤堵清除之后，一定要配合着葛芥保肾丸吃。因为呢，葛芥保肾丸呐，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了，生成胰岛细胞啊， 胰岛细胞干活的多了，你吃的啊馒头、花卷、大饼子，它才能吸收嘛。所以这次啊，慧心给大家张罗这个活动，是根据不同人群啊，心脏病、脑梗、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老慢性病的，如果你的病没有超过五年，那咱们呢就参加呢24盒寿星补汁，赠18盒葛芥保肾丸。这样呢，我们葛芥保肾丸没花钱，寿星补汁呢，咱们只花一份钱，或者是你自己吃啊，手头呢也紧，咱们就买呢24盒寿星补汁，赠18盒葛芥保肾丸啊。另外，在买赠活动当中，慧心呢还给大家开了绿色安心通道，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寿星补汁呢，你可以买12盒赠8盒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和寿星补汁呢，我们都吃到了。与此同时呢，既能清淤堵，又能生肝细胞，但是就是数量太少了啊。所以这次啊，慧心呢给大家安排这几个档次啊，针对呢我们手头紧、穷苦老百姓吃不起好药的，你就买12盒寿星补汁，赠8盒葛芥保肾丸。哎，这是我们身体情况啊，你参加这小的，你像吃过的，他原来吃过，慧心呐，我知道这葛芥保肾丸可好使了。那这个时候你对症啊，你对症的情况下说我用过，你就买那24盒寿星补汁，赠18盒葛芥保肾丸，或者呢36盒寿星补汁，赠28。

0: 一个买寿星卜之赠葛介保肾丸，一个呢买葛介保肾丸赠送葛介保肾丸。说我就需要葛介保肾丸，那你就单纯买葛介保肾丸吧，同样也有赠送啊。啊，这样让大家呢，贫苦老百姓都能吃上好药啊，数量有限呐，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放啊。咱们老伙伴有不明白的，赶紧打电话问我啊，找我的学生都可以拨打咱们400啊6563019 400-6563-019。大家抓紧报名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卜之半价用药，葛介保肾丸免费用药，寿星卜之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介保肾丸8盒，寿星卜之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18盒，寿星卜之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28盒，寿星卜之清淤堵通气血，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介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四分之一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介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温馨提示，本次寿星卜之仅有6000盒，葛介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卜之与参茸葛介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卜之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葛介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心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卜之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卜之12盒多得葛介保肾丸8盒，买寿星卜之24盒多得葛介保肾丸18盒，买寿星卜之36盒多得葛介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同时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参茸葛介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参茸葛介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四分之一的价格，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 仅限五天。

0: 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琴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受信补支半价用药，葛介保肾丸免费用药；受信补支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介保肾丸8盒；受信补支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18盒。受信补支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28盒，受信补支清淤堵、通气血，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介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四分之一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介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温馨提示：本次受信补支仅有6000盒，葛介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好，我们接下来由老师来接听线上的热线电话，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赵学芝赵女士。您好，欢迎您。
2: 你好，您是慧馨老师吗？我是慧馨吧。你好，慧馨老师您好。哎，老姐姐叫什么名字？我是天津市武清区，我叫赵学芝。多大年纪了？今年76岁。哎，老姐姐好，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我这个就是心脏不好。
3: 心脏怎么个不好啊？那难受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啊？
2: 他就是老砰砰跳，还不稳当。
3: 砰砰跳，自己感觉心慌啊。
2: 啊，心慌心跳。
3: 一分钟跳多少次，知道吗？
2: 不知道，没记着。
3: 就是感觉心慌突突突的是吧？
2: 啊，回去浑身没劲儿。
3: 啊，只要他一慌那你就没劲儿。
2: 哎，
3: 有没有出汗呢？
2: 是出汗，一出就出好些汗。
3: 一出汗那这个是连带，只要出虚汗了，这心就慌了，当时就觉得没劲儿了是吧？
2: 是是。
3: 啊，那一天发作几次啊？
2: 有时候犯2回，有时候犯3次。
3: 是白天犯还是晚上犯呢？
2: 白天的时候多，晚上睡觉就不知道了。
3: 嗯嗯，白天犯病出虚汗，这叫心气不足啊。所以大姐，你有个没劲儿，走道上不来气儿，胆儿小，怕动静啊。
2: 嗯，
3: 有点动静，哎呦吓一跳。
2: 是，
3: 而且还得有个事儿，晚上啊憋不住尿啊。
2: 嗯，
3: 一宿尿几趟啊？
2: 一宿有时候尿3趟4趟。
3: 嗯，那要4趟，那你2个点1趟，你还睡啥觉了？
2: 是。
3: 哎，
2: 睡眠不好，
3: 越睡不着越想尿尿是吧？
2: 是。
3: 哎，这就是心肾两虚，心虚不足，心慌冒虚汗，睡不着觉，胆小。
2: 嗯，
3: 一犯病的时候那手啊都感觉要嘚瑟，他没劲儿。那么肾气不足呢，首先就会尿频，还会出现腰腿疼，腰腿都没劲儿啊，不是搁膝盖疼就是胯骨疼，他没劲儿啊。
2: 我后颈那累得慌，
3: 后颈那骨沉呐。
2: 哎，
3: 后背就像背个大面板似的。
2: 是。
3: 嗯，所以那后背那是阳气呀，所以这就是阳气不足，就打蔫儿，就不乐意说话，就打蔫儿。
2: 是，睁不开眼。
3: 睁不开眼就想趴那儿不动弹。
2: 是。
3: 他阳气不足啊，人打蔫儿了，不想说话，不想动弹，也不想吃饭。
2: 是。
3: 睡不着觉，还总倒腾，一会儿屎一会儿尿的。
2: 哎呀，您说的真对。
3: 这个病要吃两个药，一个是寿星补之清淤堵，一个是葛芥保肾丸生肝细胞。
2: 哦，
3: 前两天我给你们那个葛芥保肾丸让你们体验的时候，你拿没拿到？
2: 拿到了，是我吃完了。哎呀，效果真好。
3: 吃了几天了？
2: 我刚吃两天。
3: 哦，这两天吃的怎么样？
2: 哎呀，这两天就效果就挺好，心也不那么扑腾了。
3: 嗯，
2: 就这个尿也不那么尿，就昨天晚上就尿一次。
3: 嗯，
2: 效果真好。
3: 嘿嘿嘿，所以要接着吃啊。
2: 哎呀，谢谢您，慧心老师。
3: 哎，
2: 您说完了，给我回去登记一下。
3: 嗯，
2: 我报个名。
3: 嗯，要报名，报多少的？
2: 报一个25正12的那个。
3: 嗯，这能吃一年半。
2: 哦，
3: 25盒正12盒呀，这个非常合适。嗯、这个呀，你看合的两盒增一盒了。
2: 啊。
3: 哎，你吃呢？回去这次咱们就加加量，一天3次，一次吃10粒。
2: 哦。
3: 啊，
2: 是。
3: 哎，吃完之后啊，如果觉得牙龈痒，啊，头发呢也痒，掉白皮，这都是好事儿、啊。
2: 嗯。
3: 葛芥保肾丸它三大表现，吃完葛芥保肾丸做三个大事儿，一。它解决肾虚大征，尿频尿急、腰膝酸软，1到2天见效。第二，7到8天生干细胞，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见效。第三，吃完葛芥保肾丸半个月，补气血、养你肝心脾胃肾，去寒湿，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它让你。浑身有劲儿，手脚热乎，还有个事儿，身上长东西的它不会变，
2: 嗯，
3: 抵抗力上来了啊，
2: 嗯，
3: 哎，那好，老姐姐，我给你安排好，你老人家呢，接到之后啊，咱们好好用，有不明白的呀，就经常跟我来电话啊，
2: 哎，行，谢谢，
3: 哎，谢谢呀，要记住个事儿。你这个淤堵在心脏和肾脏，心脏呢你叫冠心病，肾脏呢你叫肾阳不足命门火衰，这样的人在肾上容易得肾囊肿和肾结石，在肝上容易出现脂肪肝，在腿上容易得静脉曲张，所以呀，没有寿星补汁的情况下，你老可以多做做那个百脉疏通法啊、
2: 哦，嗯，
3: 梳头啊，拉筋跺脚拍打呀、
2: 嗯，
3: 清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的，是不？
2: 哎，
3: 好，老姐姐，还有不明白的吗？
2: 这个明白了，我再问您点别的毛病行吗？
3: 你问吧。
2: 我告诉您，我头几天检查一次，他说我是心阔欠对称，气管居中。
3: 你做那个检查、啊、你是不是平常感觉胸闷气短的
2: 啊？
3: 你刚才说这个呀，他是给你做的气管居中试验，气管居中试验呢检查你胸廓欠对称，说明你左右两侧胸廓的它不对称，气管居中是没毛病的，咱们正常人的气管是在中间，如果你偏左偏右，那就是说它推向健侧，拉向患侧，啥意思？拉向患侧，你内侧粘连了，它往过拽。如果你啊，这侧长东西了，它往过推。它在居中，说明你啥都没长，肺子气管没毛病。
2: 嗯，
3: 听懂了吗？
2: 啊、
3: 哦，对，它是居中，气管居中，气管在正中间呢，没毛病。如果他往左偏往右偏那就有毛病了。再一个胸廓如果说欠佳欠平衡，说明你老过去年轻的时候你得过气管炎呐，或者是平常你有咳嗽气喘的毛病。抽不抽烟呐？
2: 我不会不会。

0: 没事儿，啥事儿没有，这个病不是毛病啊、哦。
1: 我还跟您问一下，他说我动脉结节孤行致密影，这是什么意思？
0: 做的哪儿的动脉检查？是脑袋的，是心脏的？
1: 心脏的。
0: 心脏的说动脉结节致密影，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结果，就是心脏血管有堵，要堵还没完全堵，那里边出现密度增加了，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血管要堵的情况。这就更证明一个事儿，你为啥做这个检查？你平时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人家才给你做这个检查。
1: 结论他说我是动脉硬化，是吗？
0: 我刚才说的话，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
1: 哦。
0: 再说白点就是冠心病。
1: 哦哦。
0: 再说白点，他给你的结论说冠状动脉硬化，概括就是冠心病、
1: 哦、
0: 心脏血管堵了、
1: 哦、
0: 要堵还没完全堵、哦、血管有硬化，有狭窄的地方。
1: 哦。
0: 听懂了吗？好，那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馨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受信补脂半价用药，葛介保肾丸免费用药。受信补脂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介保肾丸8盒，受信补脂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18盒，受信补脂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介保肾丸28盒。受信补脂清淤堵通气血，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介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介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温馨提示，本次受信补脂仅有6000盒，葛介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刘洋。
1: 哎，这个掌声啊，要送给刘洋老师啊。这个熟悉咱节目的各位听众老师都知道，咱们节目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漂亮的女主持人特别多。这个刘洋就是其中之一啊。平时的这个工作呢，可能更多的是在跟咱们嘉宾的这个交流当中啊。这个今天来上节目，欢迎欢迎啊！
2: 谢谢童森老师捧杀了。
1: 对，没有，真心话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你看昨天还说呀，这个这周呢看着降水，天气并不多，但是这就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哈。哎，对，是昨天，昨
2: 天
1: 下午的那场雨。预报的呢是雷阵雨，咱在节目当中啊还说的，你看这个雷阵雨，你就不知道它这个雨量究竟是多少，是小雨、中雨、大雨哈。反正昨天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雨势雨量确实是够大，超出咱们的预期。再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呢是阴转雷阵雨啊，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也是由于持续的这个降水天气出现啊，市规划和自然局与市气象局在昨天的16点是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么预计昨天到今天受降雨的影响呢，咱们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会比较高，请相关的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啊，请广大市民呢注意出行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呢依然全天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再来说一下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30.8摄氏度，体感温度是34摄氏度，西南风、微风，相对湿度是55%。哎，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问问刘洋，你去过最远的地儿是在哪儿啊？
2: 最远的地儿，我觉得我去的最远的地儿是美国。
1: 哦，哇。了不得，以前旅游去过，
2: 就是很，这还有十五六年前找同学玩去，得有小20年了，去找同学玩去。不是，我只去过美国的西海岸，别的地方没去过。就是
1: 你还想怎么地呀？我这外环线出去一趟都觉得够远的。那假如我要是说我要带你去其他星球看一看，你感兴趣吗？
2: 我很感兴趣，但跟你去我不想去。
1: 原因，说原因。
2: 因为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
2: 你不专业呀。
1: 我哪儿不专业？
2: 你看咱们做科普的，咱们也经常跟航天五院的专家来那个接触，然后呢对于关于、
1: 这个、我
2: 这
1: 不也熏出来了吗？这么多年了
2: 你没经过训练呀。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偷偷的自个儿瞎练？
2: 我采访过咱们的曾经的就是航天员的陪练员。
1: 哦，
2: 要上天首先我是对你不放心，我对我自己也不放心。咱没那体力呀、啊、 当时呢，就是他们跟我们讲，要是上天的话，首先呢，这些航天员的预备人员都是从咱们国家的这开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中选拔的，然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选拔，最终你才能迈到那个门槛，还不能直接上天。
1: 对啊，早就不是那样了
2: 啊，不是吗？
1: 咱们现在已经有科研大学里的科研人员成为航天员，但是他主要是承担着是咱们的空间站这个工程师的角色。就像我这不一定非得开过战斗机，也有可能上。
2: 那你这身体，
1: 咱俩这关系好，我这身体你怎么还质疑呢？有机会不带你去。说个什么事儿呢？你看人类啊，确实一直在寻找地球的一个备份星球。
2: 嗯，
1: 是吧？万一地球出个事儿，就跟地球流浪地球似的，你总得有个去处吧？
2: 对对。
1: 那么最近呢，天文学家确认了一颗啊，这个代号叫 J3378b 的系外行星。说好，这个不算太远啊，距离地球啊才25光年。
2: 嗨。

0: 就是说孙悟空一个这个跟108000里是吧，那已经觉得了不地了。光速呢是每秒30万公里，那要是按照这个速度就是来算光年的话呢，也就是每秒30万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然后你需要走25年，你才能够到得了啊。但这个呢在人家眼里就算是可以的了，质量呢是地球的2.3倍，而且刚好处于宜居带内，理论上还可以有液态水，呵，了地嘛啊，精装修的。那么2年前呢，它还被判定为生命的禁区，但是最新的高精度观测，哎，硬是给它翻了案。咱今天呢，就来给您介绍介绍这颗超级地球到底能不能成为咱们的备胎啊？我觉得各位听众老师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听您新闻广播”来和咱们互动聊聊，是吧？您觉得这个宇宙里除了咱地球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星球上也有可能住着这个地外生命啊？您小时候听过哪些关于这个外星人啊，哎，或者是相关的故事，咱可以来分享一番啊，就是脑洞大开吧。刚才我跟刘洋说的那话也是个客套话啊，还嫌弃我。
1: 我就是太实在了，说的都是实话。
0: 这是 double kill 是吧，说我就是不相信你。还会跟大伙儿说些什么内容呢？
1: 我们说最近网上疯传一个减肥神水，其实哎，说到减肥这事儿，我也是总是在网上看有哪些啊新的这种不费事儿的减肥方法，因为咱都知道减肥得管住嘴迈开腿，那练多累啊，总想找一些不费事儿的，可能大部分人都是我这种想法，所以就有了一个减肥神水。说这减肥神水什么配方呢，您可能听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开塞露，对，东方树叶，还好
0: 等等等，开塞露，
1: 对
0: 东方树叶，就是东方树叶是个就是饮料啊，
1: 是饮料，对对对，是个茶饮，
0: 就是这俩搁一块儿是外用吧，
1: 这不是，还真不是，据说啊用这个配方
0: 内服
1: 啊，2天能瘦8斤，还有人真试了，结果半个小时之后是上吐下泻，折腾到凌晨4点，直接进了急诊。医生就说了，这开塞露，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开塞露它就是外用的嘛，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外用药品，那唯一的用法就是肛门给药，严禁内服
0: 啊。
1: 那拉肚子是这2天掉了8斤，那掉的其实都是水分，你喝几
0: 水了，
1: 对，喝几杯水就回来了，但是它给我们的肠道和肾都是带来伤害的，这伤害了可是不好修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这些偏方它能骗到人，那您觉得网上那些减肥博主说的话能信几分，那您一般都怎么片段这个判断这个偏方它靠不靠谱呢？
0: 哎，你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减肥这个事儿呢，大家确实都有一定的这个发言权。今天上午呢，去咱们一个这个潜在合作单位啊，去谈些事儿，然后见到这个部门领导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惊讶的，因为也就一个多月不见，是吧？他那胖的我至于惊讶吗？惊讶，胖的我应该高兴。瘦的得有10斤。啊，就是我也问了他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反正饮食的这个方式啊，哎，这没想到，我觉得能够管住嘴，其实已经挺狠人的，对吧？自律性很强的，这还有开塞露对饮料的，
1: 这对自己更狠。
0: 以前就听过相声里，就是我假如说真的知道这个偏方，一会儿身边有人说真管事儿，我也绝对不会动心。
1: 哎，确实是因为。我觉得咱们经常做科普，咱好歹也知道点科学知识吧，这事儿不能轻易信
0: 啊，
1: 咱听众老师肯定也不能信，
0: 我怎么我得观察他半年再说。这还有人问刘老师那好喝吗？
1: 嗨，我没喝过呀。
0: 靠谱吗啊？这是想先咱啊，就是推荐，确实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但是这个呢，是个反面的 这个教材啊，各位呢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听过哪些反正也挺邪乎的一些减肥的所谓的偏方啊？

0: 这妙法。那天我们院里停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后面有贴那广告，说什么什么马上减肥，什么 请告诉我，然后底下是个电话，然后我们孩子看完了之后说马上减肥请告诉我，他敲人玻璃去，
1: 太可爱了，
0: 得亏没人啊，
1: 太可爱了孩子。
0: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听说阿森主持人好啊，阿森经常有美女主持人共同主持节目，刘老师真好啊，今天准时收听我们爱科学。小静说二位主持人好，欢迎刘洋老师啊。这个去别的星球呢，童森也不一定乐意去，因为别的星球没有涮羊肉。
1: 您太了解他了，
0: 万一那片星球它的特产就是羊呢？开玩笑说啊，美国啊，美国啊，德州哪个扒鸡好吃？咱这就属于一类的，是吧？坐高铁就算是了不地的远方了。穆特尔一二三说：“我来了，我来，我来了啊！”这个童森老师今天坐班的是刘洋老师，下午好累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三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0: 来看互动平台上没有显示昵称的这位听友说，他认为肯定会有地外文明，只不过呢，可能以我们不了解的形态出现啊。我们所了解的形态呢，固态、液态、气态啊，它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形态呀。
1: 对，我小的时候，咱小时候都看过那个动画，那个也不是动画片，就马丁叔叔。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就在我心目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我就觉得一定是会有外星人，而且我觉得那个火星上一定会有，一定是长得跟马丁叔叔一样的有两个天线的外星人。
0: 是是吧？所以你看看，当然了，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包括人做梦啊，你很难会梦到就是你完全没有见过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他可能会通过影视剧啊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给他固化一个形象，就像咱们一提现在外星人出你说的那种，对吧？你要不就是这个欧美影视剧当中脑袋大脖子细啊，人人叫他是 ET， 对吧？就是那种形象。您再比如说《桃花源》。

0: 机。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说，对，虽然那个是躲避战乱或怎么样，其实它也是就另外一片天地啊，世外桃源一般。那么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会不会有跟咱们认知的哎比较相近的这种地外文明生命啊？包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地球的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不可能总是待在摇篮里头，
1: 嗯，
0: 对吧？未来的话还是会去更远的远方星辰大海的。
1: 是的。
0: 那好，咱就来关注一条新华社的消息。人类一直在找除了地球，这个银河系里还有没有其他适合居住的星球。确实有这个习惯啊，这个就叫闲了是忙了用，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个备份啊。手机有备用的，钥匙有备份的，科学家呢也一直有一波人在寻找。而且我觉得就是寻找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些行星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挺容易让人放弃的工作。
1: 嗯，
0: 对，你想象一下，就是以咱们的人类的观测手段，可能技术一迭代更新，你能看到更多更远的，但是同时呢，绝大多数你都是被排除在外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们一个美好的愿望。你看，比如说，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啊，今天咱们还提到了说这个有人这个预测，咱那个一句话科普，说到2100年，这个全球平均的气温可能上升40摄氏度哈，70年后许多生态系统都会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像什么干旱啊、洪水啊，还有极端的高温与这个火灾共同重塑地球的环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会增加，将成为影响生态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
0: 嗯，
1: 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可能我们的环境不再像以前这么好了，就是有这样一个愿望，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宜居的。嗯，如果万一我们的星球，因为科学家也说了，这个星球它是有生命的，那么它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候，那我们人类该怎么办呢？所以呢，就希望找到这样一个地球备份。
0: 对，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寻找。现在呢，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1: 是的，那根据新华社援引《科技日报》的报道，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3378b 的系外行星。那么这颗行星呢，它是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呢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呢是位于陆暴座方向，那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来运行，被视为目前已知的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的宜居世界之一。那研究成果呢也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了。
0: 来看互动平台上，船长说：“你看暴露年龄了吧？印象中马丁叔叔好像也没有重播过啊。说其他这个星球地表下可能存在这个一些生物乃至文明啊，
1: 嗯、
0: 这个
1: 这都有可能。
0: 对，包括地球内部你也不好说啊。”刚才说的这颗行星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故事啊，故事还挺有意思。话说2年前，2024年，法国天文学家刚发现它的时候呢，用一款红外光谱仪一测，质量呢是地球的5.26倍，公转周期25天。按照行星演化的规律呢，这个质量呢会包裹厚重的氢氦大气，没有固态地表。因此呢，就是以那阵的观测来看呢，直接就被划入到了生命的禁区。反正以我们人类目前已知的能够宜居的这个方式，它肯定是不具备了啊，归为迷你的海王星。那么这个结论呢，也是沿用了2年，一直没有人进行复核。
1: 嗯，这是法国的科学家发现，但是美国的科学家 不承认了。那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一个教授团队啊，他就不愿意盲从，就是我不认你这个结论。他们就整合了四台高精度的光谱设备，除了原来的那两台，还加入了麦克唐纳天文台霍比埃伯利望远镜的一个这个宜居带行星探测器，和基特峰国家天文台的一个望远镜的叫做 NEID 的光谱仪。

0: 仪，累计超过了400条有效的观测数据，时间啊跨度长达了6年。那研究团队啊剔除了红矮星耀斑带来的信号干扰，就完成了一个全量的校正。
1: 对，结果呢就出现了巨大反转。
0: 嗯，
1: 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就是这颗行星的真实质量只有地球的2.3倍，而且直径呢是地球的2倍左右，公转的周期呢修正为21.45天。质量呢落在研制行星区间，拥有金属内核与固态的地壳，就是和地球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一个超级地球。所以你看，一次精准的数据修正，让它从一个气态的，是吧，不宜就是没有办法生存的这么一个行星，一下跻身到宜居候选名单了。
0: 嗯，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天文界轰动了哈。那么这颗星球之所以能引发天文界的轰动，它核心啊是同时满足了三大生命刚需。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咱这条消息的一个科普点。
0: 嗯，
1: 看看这个天文学家啊是如何界定的哪些是宜居的。
0: 对，这第一条啊就是它的这个轨道温度恰到好处，它接收这个母红矮星的辐射量约为地球接收太阳热量的90%。
1: 哦，
0: 哎，稳稳地处在了恒星的宜居带。
1: 要说比咱这还能凉快点。
0: 嗯，是的，这理论呢，地表温度可能稳定地留存液态水。
1: 哎，
0: 嗯，这是第一条，它这个温度恰到好处。那第二条呢，它拥有完整的岩石陆地。它2.3倍的地球质量啊，带来硅酸盐岩层和金属核心，它能够形成山脉、还有平原等一些稳定的地质环境。
1: 哇，有风有山有水。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它的引力，它引力呢有机会啊锁住大气层。这2.3倍的地质这个地球质量的引力啊，它理论上是可以抵御恒星辐射的侵蚀的，保留大气圈层。截至人类目前发现的6200多颗系外行星里面，能够同时集齐这三个条件的星球就十分的稀少了。
1: 哎，那你听，刚才有一个数据，6200多颗系外行星，是吧？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相关的研究就得从这6000多颗里头一个一个的去做排除法。当然刚才所说的呢都是好消息，还有不好的消息。不好的消息是呢，红矮星经常会发出强烈的恒星风和有害辐射，可能会剥离行星的大气。刚才所说的这颗行星呢，恰好位于天文学家所说的宇宙海岸线的边缘，那么这是区分行星能否靠自身引力抵御恒星辐射，保住自己大气层的一个理论边界。相关教授打了一个比方，就是如果你把地球啊，哎，你就给它缩小到一个苹果大小，那么这个大气层呢大约只有苹果皮儿那么薄，但是呢刚好能够维持液态水所需的表面张力，哎，可以提供可供呼吸的空气，它还能够抵御太空的辐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科普的语言，非常形象啊。那么火星呢就是一个反面的教材，曾经有类似就是有类似于地球的大气层，但是磁场消失之后被太阳风剥离殆尽。咱就拿这个苹果来说，对吧，刚才所说的它可能会剥离行星的大气，这就像比如说您把这个皮儿给它切下来，对吧，这苹果一会儿它就锈了。
0: 嗯，是这么说，和火星叔叔可能不在了，
1: 他也可能搬家了，是吧？
0: 是呢，更关键的是啊，这颗行星它不会从恒星前方经过，不会产生零星现象。那什么是零星现象呢？我还可以查了一下，说从这个地球上看啊，行星会挡住恒星一小部分星光，这个恒星的亮度啊就会短暂的变暗。这个就叫做零星现象。
1: 哦，
0: 嗯，所以说呢，这个韦伯太空望远镜没有办法通过零星光谱技术来分析其大气成分。那目前呢，天文学家呢，他只能寄望于这个在本世纪40年代部署的 NASA 的这个宜居世界天文台。那么这台望远镜的口径啊约6米，那么搭载的这个星冕仪和偏振仪，那专门呢是用于直接成像类地行星，并且分析大气层，同时呢，还能够直接探测， 我们刚才说的这颗星球的这个大气层，甚至呢寻找到生命存在的证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成为一个好的天文学家啊，真的你得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非常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吧？刚才所说的这颗行星呢，恰好是位于受辐射严重影响的区域边缘。它可能能够避免最恶劣的环境，而且呢这个25光年，这个距离啊咱觉得是够远的。但是在银河系的尺度里头啊，那就算是借底儿，是吧，隔壁邻居。如果未来核聚变飞船的速度能够达到0.1倍光速，那么250年吧，啊，250年，2个半世纪，就能够到站了。
0: 250年，
1: 对，这目前还只是一个理论。不过你看，就很多的那个科幻影片，它都是人很难活这么长时间，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先冷冻起来，
0: 对，休眠，
1: 给自个儿保鲜一下。
0: 是的，咱们也期待那个时候，那个休眠技术也成熟了哈。值得一提的，
1: 解决失眠问题吧。
0: 好，我们说回来，接着再说啊，说这个星球，就是说这颗星球它引发关注的同时呢，7月16号，《科学》杂志就发表了另一项这个里程碑的发现。那么，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团队就确认啊，距离地球48光年的，有这样一颗星球，这星球名叫 LHS， 1140b。这颗星球啊，它拥有富含氦气的大气层，这是人类首次确认宜居带岩石系外行星存在的大气层。那么该行星围绕的红矮星活动性低于典型的红矮星，那大气层呢已经存续了超过31年，被列为最有希望的候选行星之一。
1: 其实在这方面中国也在行动啊，2024年10月发布的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至2050年将宜居行星列为5大科学主题之一。中国呢已经启动近邻宜居行星巡天计划啊，专门探测太阳系近邻类太阳恒星周围的宜居带的类地行星。人类发现系外行星呢已经超过了6200颗，但是能够同时满足刚才所提到的，它有一个岩石的质地，对吧，你得能够踩得住啊，不能都是气体啊，是吧，处于宜居带，然后拥有大气层，这3个条件的仍然是凤毛麟角。但是每一次的发现呢，也是在试图回答那个终极问题，就是我们在宇宙当中是不是个独生子女。
0: 对，所以说咱们能关注到的其实也就是这些了，剩下的事儿啊咱们就交给科学家们了。不过呢，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人类给地球找备份不是为了跑路，而是为了知道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
1: 来看互动平台上，你看魏大哥发来一张照片，
0: 这上咱们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魏大哥和他夫人哈跟我一起拍的照片。
1: 对，还有咱听友说刚做饭呢，这个刚听广播，女主人好像也不是天天，也不是李飞，想知道哪位女主播呀？
0: 您好，我是刘洋。
1: 这个木头人说地球搬家我是等不到了啊，反正现在我觉着地球还行，还蛮宜居的啊。
0: 对，
1: 所以阿森咱们就尽情的吃涮羊肉吧。
0: 这叫做珍惜当下。
1: 对，还有这个听友也一直在说哦，刚才从咱们单位门口走啊，让咱猜猜干什么去。那您让我猜，我就说是不是领奖啊？反正据我所知，这两天有一波幸运听众来咱这儿领奖啊。有听友说，与其寻觅地外适宜的星球，不如全力开发 AI 啊。要有终结者的体格加盖亚的智商，还有什么可愁的呢？对，所以咱们技术的发展以后，可能就是像这种 分析，
0: 嗯，
1: 啊，这种地外的行星有没有可能宜居的这种活儿，就不用再交给这些天文学家或者这个科学家们了。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它是一个，挺让人失望的过程，因为毕竟是绝大多数都是不适宜的，对吧？把这种工作，交给人工智能，
0: 嗯，让他们算去，
1: 让他筛选出一部分，咱们再从中挑选，是奔着那个希望去的，
0: 嗯
1: 嗯，也挺好。哎呀，你说这个人类也挺有意思啊，咱们在这儿一直在畅想着地外文明啊，有没有适宜人的一些这个迁移的行星，但是在咱们这个星球上呢，还在发生着一些非常奇特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
0: 减肥神水，
1: 比如说把开塞露内服了。那相声里开玩笑的说，哎呀，我那个大夫，我那个想打开塞露的没看清楚，打的就是502。
0: 其实我就觉得谁想出来的要把开塞露内服呢，就要喝它，这真的是
1: 关键的。有的人呢还把这种啊怎么着搁网上传播了，
0: 嗯，
1: 哎，网上突然火了一种所谓的减肥神水啊，开塞露加东方树叶。开塞露不用多解释啊，东方树叶呢一种饮品的名字。这俩怼一块喝，号称2天瘦8斤啊，1天瘦4斤。还有博主不少的呢跟风拍摄自个儿服用的感受。评论区呢还有一堆人问，管事儿吗，求反馈。啊，有时候我也想试试。
0: 我真是不理解，都怎么想它管用了？那专业人士的回答是，把这个妈去掉，前面再加一个不字儿，
1: 哦，我以为这管用。
0: 它绝对不管用啊，你瘦就甭想了。刚才就是我们也说了，这开头也说了，那大夫都说了，那你这个好上吐下泻，那出去的都是水啊。就您琢磨琢磨，就是那开塞露那东西，它压根儿它就是不是走上面的产品啊，这个对吧？你说这还真有人试过，说一位试过的女士向媒体记者描述说，刚喝的时候还有一丝丝甜，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了，到夜里是上吐下泻，几乎每个小时就要跑一趟厕所，一直折腾到了凌晨4点。那一宿啊，哎呀，几乎就是抱着马桶睡的，这泻火了。这个
1: 你要是转天不做个胃肠镜去，我都觉得这一宿白折腾。河南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哎，也接诊了类似患者。所以您看啊，各位，真的现在啊，是互联网上什么内容都有啊，还有好多是号称科普的，但是有的呢，药是药，毒药，嗯，它也沾个药字儿，但是那个可千万不能碰啊。医生提醒呢，茶饮里的茶碱、茶多酚本来就刺激肠胃。再加上个开塞露，等于给消化道来了个双重暴击。那么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关注点就在于，开塞露能不能口服？
0: 这肯定不能啊！
1: 您前一阵咱说过那个风油精咖啡，对吧？风油精呢，人说明书上写着是可以口服的，你甭管味儿好不好，但是它是可以的。
0: 对，那开塞露不行啊！
1: 对。嗯，严禁内服。
0: 对呀，啊，就是国家药监局这个批准，它只能是外服。
1: 对，咱们也外用。
0: 嗨，外用，对，嗨，我都被他们气糊涂了。
1: 哎呀，还是让我想到了那阵儿，人家说，哎，我给你寄了点东西，是吧？
0: 嗯，
1: 你回去你试试，应该对身体挺好的。其实是泡脚的中草药。他泡茶了。
0: 嗨，对，我们接着说啊，说这个开塞露它是外用药物，它只能呢用来刺激直肠的末端，口服呢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强行拉肚子，它减掉的不是脂肪，是水分还没有排出的这些排泄物，这样的减重体重呢 它是很快掉下来，但是也很容易反弹。而且呢，肠道的损伤和这个电解质的紊乱是实实在在的。那临床上呢，因为乱用偏方搞坏身体的人是不在少数，像什么催吐啊、节食啊、乱吃泻药，最后患上进食障碍或者是肠胃病的也是比比皆是。
1: 嗯，应该说呀，这个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呢，咱们公众的科普素养应该是还是总体上是大幅的提升的，但是呢，这个有的所谓的信偏方或者说是人云亦云的这种方式啊，它依然是存在。从当年的打鸡血，是吧，到现在的这个哈、口服开塞露，哎，也说明一点，就是减肥这个事儿呢，成为了当下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
0: 对，这确实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美食越来越多了，真的。而且呢，就很多那些美食的广告做的也特别的诱人。嗯，可能你也就是想尝一尝，东尝一个西尝一个就吃多了。
1: 哎，那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挺形式新颖的一个科普视频，说把一个桌子一分为二，左边呢就摆一包薯片
0: 啊，
1: 右边呢是跟它同等这个热量的其他的食物，是吧？你觉得一兜薯片那能有多少？但是你看跟它同等热量的，其实能够摆一桌子，就加一块才等于这一包薯片的这个热量。
0: 但是也想吃这薯片。
1: 对对对对对。看完了之后更觉得这个薯片啊可爱美味。
0: 不是、我跟你说，薯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只要一吃了，你会发现你停不下来。
1: 啊，对，就跟那个瓜子啊什么似的，是吧？
0: 对，这个我觉得科学家应该研究研究，它是什么原理，就让你就是沉醉于那个脆脆的感觉。
1: 对，就是它会对大脑来说，就是它的那种脆的那种口感。
0: 嗯，
1: 你在那个口腔啊，这个颅腔啊，它会有那种回声的那种感觉，它是能够使大脑变得愉悦的。
0: 哦，
1: 对，你看脆的东西跟吃那一瞬间，尤其说什么外脆里嫩的什么的，
0: 对对对，油炸食品也是这样。
1: 哎，其实那一瞬间它是能够分泌多巴胺的。嗯，然后减肥呢，我们嘉宾里也有这方面的专家。
0: 对
1: 啊，咱总医院的
0: 孙龙浩孙主任，
1: 对，
0: 现在都成网红了。
1: 哎，我们培养了好多网红，就没给自个儿带下来啊。那个，就反正这就是核心，只能是热量消耗大于热量的摄入啊。这个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的道。这个孙主任呢也说，你总觉得你没吃多少东西，他就说你要形成一个习惯，把你每天吃的那个东西都拿个笔拿个纸记下来。等你回过头晚上一看，呀，我吃这么多呢。再有就是千万别把开塞露当减肥饮料喝啊。今天我们也就不给大伙儿推荐一些好品了，找机会吧，找机会啊。再来看互动平台上，我听说，哎呀，这天下真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人喝啊。你哪怕嘴里没味儿也别喝开塞露啊，是吧？吃蒜也能治嘴里没味儿啊。二郎神哦，刚才给我们发来了一首诗，是吧？感谢您，还说这家伙来晚了，今天又换女主持人了，这叫什么话？真是美女如云啊啊！明天换哪位？明天
0: 换哪位？
1: 明天你们仨人商量。说的好像我是有决定权有发言权似的，我都是被通知的。小江，二位主持人好啊，群英荟萃都催啊，小名儿落不开会。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纷飞。今天来说说洪涝期间病媒生物如何防控。第一步，室内灭蝇护食物，室内用苍蝇拍、粘蝇纸等工具及时灭蝇，食物用防蝇罩遮罩。第二步，防蚊虫，防皮肤感染，减少露宿，使用蚊帐、驱虫剂，防止蚊虫叮咬及各种皮肤感染。第三，粪缸、粪区中加药，杀灭驱虫。 第四，可使用粘杀、捕杀等方式灭鼠，不吃被老鼠咬过的食物。第五，远离污水、溢水区域，不到污水中洗澡、捕鱼，避免接触溢水。脱离积水后，尽快用流动水加皂液清洗，有破损伤口及时用碘伏消毒。如皮肤出现红肿、体液渗出等感染迹象，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

0: 出现发热、呕吐、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1: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它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啊，是一位凝聚态物理学家，一辈子都在研究电子在材料里的脾性。您呢，也许觉得凝聚态这个词很陌生，但简单的说，它直接决定了您的手机为什么能够越做越小，越跑越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为我们介绍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沃伦·安德森的故事。胡教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胡金牛。说到安德森，很多物理学家都会想到一场非常著名的话， More is different， 多者一也。意思就是说，当很多粒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世界会出现全新的规律。一个电子有一个电子的行为，十亿个电子如果放在一起，就有可能出现导电、磁性、超导、绝缘、相变这些完全不同的现象。金属、半导体、磁铁、芯片、超导体里面其实都凝聚着 More is different 的故事。安德森1923年出生在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时间很特别，是圣诞节前两天。16岁那年，安德森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可是大学还没有读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被安排到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从事雷达相关的工作。也正是在那里，他真正接触到了量子力学。对年轻的安德森来说，这像是打开了一扇大门，原来微观世界可以如此的奇妙，也如此的有力量。战争结束后，安德森回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师从约翰·凡夫雷克。凡夫雷克本人也是理论物理大师，后来和安德森一起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49年，安德森迎来了人生中重要的转折，晶体管发明者之一威廉·肖克利邀请他加入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在那个时代几乎是科学家的梦中之地，晶体管、激光、信息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许多改变世界的发现都和这里有关。安德森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30多年，也正是在那里他做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贡献。1977年，安德森与福夫雷克、英国物理学家莫特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奖的理由是他们对磁性和无序体系电子结构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这个表述听起来很学术，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想象一下，电子在一块完美的晶体中运动，就像人在笔直宽阔的高速路上开车，道路平整，方向清楚，通行顺畅。可是现实中的材料往往不完美，里面会有杂质、缺陷，结构会有起伏，也就是所谓的无序。这时电子的运动就不再是一路通畅，而像是在一座道路混乱的城市中穿行，有时候能走，有时绕路，有时甚至被困在某个区域出不来。1958年，安德森提出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如果材料中的无序足够强，电子会发生什么？他的答案是，电子有可能会被局域化，也就是说，它不再像普通导电材料中那么自由的传播，而是被困在材料内部的某个局域区域里面。这就是所谓的安德森局域化。这个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材料导不导电，不仅取决于里面有没有电子，还取决于电子能不能在材料中自由地移动。杂质、缺陷和无序并不只是小麻烦，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材料的性质，让一个体系从导体变成绝缘体。这项工作不仅影响了凝聚态物理，也影响了波动现象的研究。后来人们发现，类似局域化的思想不只适用于电子，还可用于解释光波、声波，甚至冷原子系统中的传播现象。安德森提出的概念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理解复杂系统的大门。他对磁性体系也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我们平时看到磁铁会觉得磁性很直观，能吸铁就是有磁性，但从微观角度看，磁性来自大量电子自旋之间的相互作用。单个电子很简单，可无数电子放在一起就会形成

0: 称铁磁、反铁磁、复杂磁矩等丰富现象。安德森的工作帮助人们理解这些集体行为背后的量子机制。他后来还提出过被称为安德森机制的思想。1962年前后，他研究超导体中电磁场和物质相互作用的问题，指出在某些条件下面，原本应该没有质量的规范场可以表现得像获得的质量一样。这个思想后来与粒子物理中的希格斯机制产生了深刻的联系。换句话说，一个来自凝聚态物理的问题竟然启发了人们理解基本粒子物理质量的理论框架。说到安德森本人，他也很有个性，他的物理直觉非常强，同事们常说他经常先凭直觉抓住问题的本质，然后再慢慢建立理论论证。很多物理学家回忆听他讲课时都有类似的感受，有时推导不一定按照教科书那样一步一步来，但他总能直接指出最关键的物理图像。安德森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也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据说他曾经参与讲授大一物理课，却发现很多学生并不知道眼前这位老师就是诺奖获得者，这让他有点哭笑不得。这样的小插曲也让这位物理大师显得更加的真实。即便是诺奖得主，在课堂上也要面对年轻学生的无感。2020年3月29日，安德森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逝世，享年96岁。直到晚年，他仍然保持着对物理问题的兴趣。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上百名同事、学生和诺奖得主都前来参加。这说明他的影响不止在论文里，也在人与人之间的学术传承中。回首看安德森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并不是那种发明一个产品然后立刻改变市场的科学家，他的贡献更像是给现代物理和现代材料学打地基。地基平时看不见，但楼能建多高、走多远，往往取决它是否足够的坚实。所以下次当我们拿起手机、打开电脑，或者听到量子材料、半导体、超导等词的时候，不妨想起安德森。是他告诉我们，世界的精彩往往不是来自一个孤立的粒子，而是来自许多粒子在一起时涌现出的新规律。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学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1: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这几天啊，好多地儿都下大雨。
1: 哎，我看有
2: 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人就发这么视频了
1: 啊，
2: 马路积水里面走着走着，
1: 嗯，
2: 旁边那电线杆滋滋冒火花，
1: 哎，
2: 这谁看谁不心里发毛啊。
1: 对对对，这暴雨天万一要触电那可了不得。
2: 嗯，
1: 所以是时候学学雨天防止触电的一些小窍门了。
2: 那必须的，
1: 赶紧来讲讲啊。
2: 嗯，
1: 我给大伙儿先查查。
2: 哎，你查着了吗？你
1: 我现查呀、嗯，别着急啊。
2: 行，
1: 查着了。
2: 怎么说的呀？
1: 咱一块来学一学 啊。说要点吧，我就直接说干货了。
2: 唠干货，
1: 哎，就没有那个复杂的事了啊。
2: 你快说吧。
1: 平时咱就尽量薄一点啊，
2: 哎，
1: 尽量说馅啊。
2: 开始。
1: 第一，积水里边要是有掉落的电线，
2: 嗯，
1: 千万别靠近。
2: 嗯。
1: 当然，这个有可能你是走近了你才会发现。
2: 哎呀，所以还是得
1: 眼观六路，
2: 对，耳听八方，
1: 眼神
2: 仔细着，
1: 对，看着啊。
2: 嗯，
1: 哪怕要是说，咱一看这水里，哎，怎么水里在那冒泡泡呢？
2: 哎呀，
1: 怎么水里有滋滋声呢？
2: 哎呀，
1: 怎么水里有那个放电的？
2: 别研究了，快跑吧！
1: 对对对，快跑！对对对，这有可能就是漏电，
2: 嗯，
1: 一定要绕行，
2: 嗯，
1: 至少离开8米开外才安全。
2: 但是你刚才说的也是现实，
1: 嗯，
2: 就是谁走路会到处找那电线呢？
1: 对，
2: 对吧？
1: 对，
2: 尤其是下雨天都打着伞，仔细看脚下的路，哪儿看得见那电线掉落没掉落呢？
1: 你说的对。下雨天咱们都闷头走路，
2: 嗯，
1: 本来这个视线就不好，
2: 对，
1: 有时咱也看不清。那这样反正就是下雨天咱就躲着点电线杆，
2: 嗯嗯，
1: 什么路灯杆，
2: 嗯嗯，
1: 变压器，
2: 哎，
1: 凡是带电的东西咱别离太近了，
2: 对，
1: 咱绕着点走。
2: 是，
1: 然后千万你也别用手去扶那个比如快倒的电线杆，
2: 嗯，
1: 路灯，有时候你看那风大也是一样，咱别扶电线杆。是什么地方？那本来那就金属，那就是电
2: 啊，
1: 再一加水，雨一大，很有可能通过金属部分把这电啊滋滋滋滋滋给咱导出来了，
2: 太危险了，
1: 多吓人呢。
2: 那要是已经发现自己在漏电区域里，
1: 哎呀，
2: 那怎么办呢？
1: 那完了，
2: 那到处都是电线杆，那这
1: 坏事了，
2: 去啊，
1: 坏事了。 躲躲不了了，
2: 那不能干等着，
1: 等着也不行啊，等着也不行。

0: 这样，单脚跳会吧？
1: 单脚跳，
0: 哎，
1: 哦、
0: 一只脚，
1: 一只脚，
0: 噔噔噔，跳着，
1: 嗯，
0: 离开，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
1: 你这喂慢呢，这时候还玩着小游戏？
0: 不是小游戏，
1: 啊、
0: 跳房子的，你以为没有、
1: 啊？
0: 不能用两脚在那快跑，
1: 嗯，
0: 因为跑起来它会形成一个跨步电压。两脚之间的电位差，反而更容易让人触电。
1: 哎呦，这个大家可得记好了，
0: 有必要吧？
1: 啊、嗯，还有说那个打雷的时候、
0: 嗯、
1: 少打电话。
0: 哎，
1: 嗯，
0: 对，这个打雷的时候确实，咱们尽量少用固定电话、
1: 嗯、
0: 有线网络。
1: 嗯，
0: 但是手机、平板这类的没啥大事、
1: 哦，
0: 因为它是电池供电的，不会引雷。但是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点、
1: 嗯、
0: 就是太阳能热水器它可能会存在着风险。
1: 这怎么着？
0: 就你打雷的时候咔一下，那太阳能热水器不都装在楼顶吗？
1: 哦，
0: 哎，如果要是说咱家里要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咱就别洗澡了。
1: 哦，那万一碰到有人触电了怎么帮他呢？
0: 记好三步啊。
1: 嗯，
0: 第一步，先切断电源、
1: 嗯、
0: 拉闸呀、
1: 嗯、
0: 拔插头啊都行、
1: 嗯、
0: 第二步，如果没法断电，那就用干燥的木头、
1: 嗯、
0: 棍子、
1: 嗯、
0: 或者是塑料管、
1: 嗯、
0: 把那电线给它挑开。
1: 哎呦，
0: 千万你别过去，哎呀、我
1: 直接上手，
0: 我拉你一把，那可千万不行、
1: 嗯、
0: 对，你要一那样的，你也自己也被电到了。
1: 嗯嗯。
0: 第三步呢，就是人脱离电源之后马上拨打120、
1: 嗯、
0: 同时呢检查呼吸、心跳，哎，要是没有的话，咱们都学过那个心肺复苏是吧？
1: 学过呀。
0: 黄金四分钟特别关键，不放弃，一直等到救护车的到来。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2: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我还记得去年有一个说，听说某地的居民吃臭大姐，听着都要略了，别说吃了，对吧？你喝这开塞露，今天提这个如出一辙，不说了，越说越想。粉张老师说，开塞露加东方树叶啊，这种荒谬的搭配，也不知道最初是怎么被想出来的，是吧？口服，是吧？一个让在家外用的产品，这不纯粹等着上吐下泻，浑身难受。所以说呀，咱作为这个普通市民，千万别轻信，甚至说是尝试这些所谓的偏方秘方，别拿自个儿的身体当赌注。这么多科学的方法等着大伙儿挖掘了啊，相信总有一款能够适合你。
3: 嗯，这说的太好了。
2: 是那些对身体影响不大的，他不得付出努力吗？
3: 嗯，
2: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总说有些那个针，
3: 嗯
2: 啊，那阵是减肥药、减肥茶，现在是一些这个抑制的一些针剂，
3: 嗯，
2: 反正很多人都非常的追捧啊，主要是人希望在不影响进食的情况之下，不影响美食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瘦下来，是吧？反正听着呢，这是相悖的一个理论，看吧，看看未来是不是真的能有一种有效的控制咱们的体重，是吧？
3: 嗯，
2: 还没有比较大的副作用的一些路径吧。哎呦，还有咱位大哥们忘了问了，是吧？咱每天的两位老师吃饭了吗？吃了您了啊。哎呦，还有点时间呢，咱就简单来说这么一个事儿，是吧？这条呢是从法治消息当中的一条科普新闻。咱就说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好吃的都不健康。那么河南郑州的赵先生就反映，自个儿吃到了一款印有俄文的饼干，但是这因为它太好吃了，所以引发了他的怀疑。
3: 嗯，怎么回事呢？赵先生就表示说啊，自己平时非常追求健康，不吃有添加剂的食物，所以呢，他购买的这款饼干标签上也非常的干净。那之前呢，赵先生也吃过同类型的饼干，健康却是健康，但是呢，口感就不能用好吃来形容了，甚至是难以下咽，反正吧，就是没滋没味的。然而呢，他这回买的这一款健康饼干却格外的好吃。那本着好吃的不健康的原则，赵先生就开始对这款饼干的配料表产生了怀疑。
2: 咱要是找到这么一款，嘿，可逮着你，可逮着你了啊！好家伙，人家赵先生则不然，非常细致的一个人，他就开始怀疑这款饼干。

0: 干的配料表。由于这是一款纯进口的饼干，配料表都是俄文，按照咱们国家的相关规定呢，要在原包装上再贴一层翻译成中文的配料表。在中文的配料表上，你一点问题都看不出来，是吧？没有什么各种糖啊、添加剂之类的。要不说赵先生的细致，他把这层中文的配料表给撕下来，露出了原文的，就是俄文的那个配料表。现在非常方便，拿手机一扫就发现啊，这俩压根儿就不是一码事儿。
1: 对，这中文配料表上标注不含糖、不含脂肪、零添加，可是这俄文的配料表上是糖、油、脂肪、零添加，这个添加剂一样都不少，而且该有的全都有，要不说怎么好吃呢？于是呢，这个商家在饼干的配料表上就玩了一把阴阳局，欺负大伙儿看不懂俄文。于是呢，赵先生呢就把这款饼干的代理商给告了。这代理商事后呢就辩解说，他说我们请的翻译在翻译俄文配料表的这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失误。那显然呢，这种说法是不能蒙混过关的。那代理商呢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处理。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大伙儿，购买进口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神，健康的不好吃，好吃的不健康，还真的是有道理的。
0: 哎呀，真不想承认，但是再一次被验证了。啊、哦，还有听友给咱们分享的啊，今天带回家的这个美食，对，这看着
1: 好吃，
0: 好吃，咱就说好吃吧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刘洋，
0: 代表编辑邢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0: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充满了无限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它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在我离别将近3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过世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的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2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他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长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散心底累积已久的寒意。随后，李花也不甘落后，在一夜之间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头。不几日，石榴的叶、香椿的叶更像是被那一抹朝阳渲染过一般，呈现出绿中粉红的色彩。只有那柿子的叶，嫩绿的像孩子嫩嫩的小手一般，令人无比的怜爱。春天就这样，再一次来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不用走到野外，更不必长途跋涉去找寻，在自家院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当然，在春天的和风里，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小青菜等蔬菜也跟着着了魔似的疯长开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无需更多时日，石榴的枝头就会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苞，花苞一天天吸收春天之灵气，就像我们吃饱了的小肚子渐渐鼓胀起来，色彩也越见鲜亮。或许是受到了石榴花热情的感染，柿子花也开了，淡淡的乳白色，四瓣花瓣规整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弱弱的几根花蕊隐藏其间，好似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若隐若现地闪现出情思。此时的桃花已然褪去了粉粉的轻纱，一颗颗心形的果实在春日的阳光里披上了毛茸茸的外衣，骄傲地挺立在春天的枝头，看云卷云舒，赏春光一片。一向低调的李子就没有桃子那样的特立独行，它用叶片一样的颜色来装饰和伪装自己，好似要和调皮的小燕子来一场捉迷藏。一颗颗圆鼓鼓的躲在浓密的叶片中间，假如不走近它便认真的搜寻，你根本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四季更迭的迅速，更感慨时光竟然如此匆匆。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儿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等父亲放假回到老家，
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更是将生活的窘困都一扫而光，也让家人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与甜蜜。如今父亲退休回到了老家，而大姐和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为了生活，一家人仍然是聚少离多，牵挂和思念仍然不知何处诉说。每年春天，大姐和我都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小院，因为家有春天，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春天的启迪，而每次难得的相聚，我们心里亦会盈满春天般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 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行署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几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 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
1: 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
0: 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制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 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 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与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 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呐。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战挠羊耗子。2016年，小站挠羊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羊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了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
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5: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2: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5: 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3: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
5: 吃小站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2: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3: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5: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2: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3: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政府召开第160次常务会议；临近天津市京南区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京南区政协开展专题民主监督；十项行动京南行动专栏；家门口的顶级机器人大赛；京津冀少年京南对决。新闻快讯：千水沽镇两社区开展主题活动，聚焦舌尖安全，传承西凉美德。玉荣莲社区五爱教育实践系列活动启动。夏夜欢歌润乡土，正营村2026年消夏晚会落幕。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夏季补水的学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18号，京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0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和区政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全力服务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扎实做好资源保障和场景搭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中央和市委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牢牢把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持续优化完善现有政策，更好引导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提质增效。要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努力在项目、基金引入和外资引进方面实现更多突破。要持续用力防风险，统筹抓好债务化解、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雨污河流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雨污河流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科学论证项目质效，抓好方案实施监管，强化系统性治理，确保各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会议审议津南区区属国有企业重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国有企业能力建设，将专项整治行动与产业结构升级、国企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改善有机结合，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
1: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近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津南区第5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孟冬梅、津南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区政协副主席王华、王玉爱、刘延明到会指导。
3: 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进津南区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津南区第10届委员会委员及新一届领导班子。新当选的民进津南区第10届委员会主委、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孟冬梅希望新一届区委会牢牢抓实思想政治引领，严守组织纪律，优化会员梯队，激发基层支部活力，立足专业优势，精准建言献策，推动理论学习与会务实践有机结合，以实干实际服务津南发展大局。杨洋在讲话中指出，民进津南区委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津南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勉励新一届区委会团结带领全区会员，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津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3: 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就增绿与提质、互利并举、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进行民主监督，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参加。委员们实地视察了绿坪双桥河湾和绿坪咸水沽湾，听取咸水沽镇区农业农村委、生态环境局、金谷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推进绿坪生态廊道提质升级、筑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屏障、盘活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完善生态管护长效运营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各部门继续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2: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 WRCT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天津市选拔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本次天津选拔赛设置文明破晓、星海竞逐、逐梦星河、森林卫士等八大特色赛项，全方位挖掘青少年科创潜力。
3: 赛场内气氛紧张又热烈，调试阶段小选手们俯身紧盯电脑屏幕，指尖快速敲击代码，反复校准机器人机械结构。比赛指令下达后，智能小车、工程机器人穿梭赛道，完成巡线、物资搬运、生态模拟、太空探险等任务。参赛选手于博然表示，
4: 这一场比赛可以让我在高压环境下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并且了解每车的每一个结构、每一个部分。
3: 天津星图共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南介绍，
5: 赛事呢不光是有咱们来自天津的中小学队伍，还有来自于北京和河北的队伍，让咱们天津本地的一些津南的学生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种高品质的高端赛事，赋能了咱们津南区的整体的科普氛围的一个提升。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穆丁玉、李莹吉报道。
3: 近日，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和茂园社区相继开展青少年主题科普教育活动，筑牢青少年暑期食品安全防线。丰达园社区围绕食品安全讲解膨化、腌制食品及含糖饮料的健康隐患，指导孩子们自查零食的生产日期、厂家等关键信息，掌握食品安全辨别技能。和茂园社区通过趣味游戏、科普动画普及粮食知识，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弊端，组织青少年用谷物拼贴作画，让孩子们树立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意识。
1: 通讯员徐丽报道。
3: 为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意义十足的假期，近日小站镇简河南社区红润简河五爱同行假日成长营正式开营。开营当天，同步开展了暑期安全宣讲与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安全教育围绕防溺水、交通出行、网络反诈、应急自救等内容，结合案例讲解、情景互动与实操教学，引导青少年掌握自救技能，提升安全防护意识。非遗课堂上，剪纸老师讲解传统剪纸技艺，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纸、构图、裁剪，大家动手创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正式拉开遇见成长五彩假日暑期五爱教育实践系列活动的序幕。系列活动精心设置红、蓝、金、绿、橙五彩课堂，首场活动融合蓝色启智与橙色实践，青年志愿者指导孩子们动手组装手压抽水机模型，锻炼孩子动手与创新思考能力。孩子们还现场清扫场地、分类垃圾，让志愿服务精神在幼小心灵中生根发芽。
1: 通讯员王蕊、李胜南报道。
3: 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一社区紫藤花开有礼少年暑期文明夏令营首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本次夏令营为期五天，社区携手南开医学院精心设置健康卫生、传统文化、口腔养护、自然科学、理想教育五大特色主题课堂，通过趣味科普、实操训练、互动游戏、榜样

0: 让对话等多样化形式层层递进，让孩子们在沉浸式课堂中习得知识，在趣味互动中锻炼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明素养。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
0: 晚风伴蝉鸣，稻浪映星光。近日，北闸口镇正营村迎月之下和美正营消夏晚会精彩上演，点亮了乡村夏夜美景。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涵盖戏曲、歌舞、独唱、快板、走秀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所有节目均由正营营乐艺术团自编自演，倾情献艺。其中极具本土特色的天津快板正营营乐稻花香格外出彩，朗朗上口的韵律，朴实鲜活的词句，生动描绘出正营村的田园风光、产业发展与民生变迁。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轮番登台，让戏迷们大饱耳福。动听歌曲、优美舞蹈与雅致走秀接连上演，尽显村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最后，全体演员共同合唱村歌《最新最美是正营》，在悠扬的歌声中，晚会圆满落幕。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枫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0: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1: 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0: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在两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了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轿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2: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0: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3: 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

但是2021年的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了。其实，在升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三菱在体吊海上升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传播深层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35上部组快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升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升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钦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日炎炎，正确补水很关键。今天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为我们送上一份夏日饮水指南。
2: 夏季高温来袭，补水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既要喝够量，更要喝对方法。我们体内水的主要来源包括饮水、食物中的水。夏季高温高湿，容易水电解质代谢不平衡。那么如何判断身体是否缺水？可根据口渴、排尿次数、尿液量和颜色来判断机体的水合状态。尿液呈现黄色、较深黄色和深黄色，机体水分不足或缺少水分。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补充水分呢？记住三个关键词：一、主动饮水，少量多次；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一、应主动喝水，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喝水可以在一天的任意时间，每次一杯，每杯约200毫升。二、饮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避免喝水温超过65摄氏度的烫水，以免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三、注意水电解质平衡，身体活动前、中和后都要注意水分的摄入。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时，需要根据机体排汗量等酌情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有些人，尤其是儿童，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白水，可以在水中加入1到2片新鲜柠檬片、3到4片薄荷叶等。夏日不宜高脂、荤腥、辛辣饮食，高温气候宜清淡饮食。户外运动时，每次饮水时除满足口渴感外，可再多饮一些，饮水量达到出汗量的 70%， 能更好地改善高温下劳动生理功能，并预防热射病的发生。不宜一次大量暴饮，避免低钠血症引起水中毒。夏季补水的同时，也要重视盐类的补充。一般每日所需可在饮食中补给，每餐有汤，汤菜可稍咸，还可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外部温度、湿度环境、工作条件等因素，适当饮用盐汽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

0: 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

0: 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到2030年， 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 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 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0: 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time?
3: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 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4: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
3: 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 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 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6: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7: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 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6: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7: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

0: 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8: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9: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

0: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

0: 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3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

0: 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中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盛夏时节，气温不断的攀升，很多朋友偏爱冷饮凉菜、夜市的烧烤与冰镇瓜果等食物，但是您知道吗，在贪凉爽口的同时，我们的脾胃却很容易接连受损。夏季湿气比较重，脾胃的运化本就偏弱，生冷食物呢就会直接的刺激到我们的黏膜，打乱胃肠蠕动的节奏，极易引发比如说像腹胀啊、反酸、胃痛、腹泻等诸多的不适。再加上作息熬夜、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我们胃部的负担就会持续的加重，小毛病慢慢的拖成了慢性胃炎等问题。脾胃是后天之本，夏天呢正是养护肠胃的关键时期，虽然不必刻意的去大补，但是啊，需要从日常的饮食起居的习惯来入手，在安稳度过酷暑的同时，也能为秋冬肠胃的健康打下一个好的基础。那么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消化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来科普有关夏季养胃的相关知识。好，我们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姚鹏。您好，姚主任。
2: 嗯，你好，主任好，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姚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很多听众网友，尤其是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听众网友，非常熟悉和喜欢姚主任。大家的脾胃方面的问题啊，姚主任都能够从中医的角度入手啊，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给我们找到对症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所以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是问题明确啊，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连续关注收听。当然了，有问题赶快和我们的专家做一个交流。互动的方法很简单，23530909，23530909，或者啊，您现在就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对话框里可以留言，或者呢点击我们的听友群，赶快进群啊，在群里直接来发问题啊。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检查的报告啊，或者是一些啊之前的一些数据啊、指标啊等等啊，您希望能够更好的交流，就可以提供这些数据。好，那么非常感谢姚主任的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关注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了啊。夏天呢，应该说呢，确实是我们胃肠的这个频繁不适常出现情况的一个特定时间。因为刚刚过了大暑，您看这两天呢，确实这个一会儿下个雨啊，一会儿又迅速高温，所以感觉的这个天儿让我们浑身的不舒服。所以我们想请您先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在夏天夏季非常容易更容易出现胃肠频繁不适的情况呢？
2: 嗯。好的，听众朋友好啊，因为到了夏季是一个咱们胃肠不适的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节气季节， 主要呢归结为

0: 呢，有外因的因素，当然也有内因的因素。外因的因素呢，大部分都是什么环境因素啊，因为你都知道咱们这个夏季啊，气温就是在北方地区，咱们天津本地啊，气温呢会比较高，经常在25度啊30度左右。这个时候呢，湿度又非常大，因为我们是一个海滨城市嘛，湿度非常大，温度又非常高，会导致很多的这个细菌的啊高发，是一个活跃期。很多的这种高发的在夏季的细菌呢，比如说沙门氏菌等等等等，是咱们中秋季的高发的2到3倍。同时呢，食物啊，咱们没有吃完的这个食物腐败的速度又明显的加快了。另外呢，冷热的温度的交替也是一个因素。我们经常发现室外的温度就是37啊30多度，那么到了屋里开着空调或在车里，温度温差的。
1: 嗯，好的，姚主任，因为我们的这个电话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信号呢稍微有一点不稳定啊。好，我们刚才已经听到姚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在夏季我们会更容易出现胃肠频繁不适的原因，肯定和这种高湿高温的情况呢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听众网友，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因为很多小朋友这个时候呢放假了，在暑假这个时候啊又想好好的玩儿，同时呢可能还有会外出，另外呢气候的这种特定的情况啊，可能会让一些孩子呢出现了生活上也会有一些不规律肠胃的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所以呢无论是老还是小，家里呢有情况，包括一些上班族啊，我们的一些中年人青年人，如果也出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胃肠的问题，您可以关注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同时，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把您那些平常呢困惑的一些问题直接和姚主任来进行交流互动。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问问姚主任，哪些夏季比较常见的食物啊会非常容易刺激到我们的肠胃，损伤我们的胃健康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非常有共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到了夏季啊，有很多的咱们这个一些个很有刺激的一个食物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比如说啊，咱们冰镇西瓜，咱们天津人最爱吃的刨冰啊，这个冰啤酒，这样的一个食物，尤其是这个低温的食物，会直接咱们刺激胃黏膜的一个血管收缩，引起这个痉挛疼痛。另外还有一些个高脂难消化类的，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这个啊烧烤啦、炸鸡，还有咱们夏天最爱吃的这种小龙虾啊，都会是一个高脂的一个食物，它会导致这个食物在胃当中的排空时间延长到3到4小时啊，比正常的排空时间要慢了，会导致胃胀啊、反酸的加重。另外还有些辛辣刺激品，比如说麻辣烫，或者是特别辣的这种火锅啊，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酸过度分泌，尤其是有这个基础胃炎的患者尤其要注意。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个容易变质类的那个食物，比如说凉拌菜，或者是一个打开了没有马上吃完的一些个水果和海鲜，都是容易产生一些个毒素啊，会加重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损伤和刺激的。
1: 这些真的是太常见了，我刚才就听着您说，我就在想，这个我吃，这个我爱吃，这个我也爱吃，我就在挑钩啊。看来这些不适宜的或者是特别容易伤胃的我们都是挺爱吃的啊。但是呢这里面就是一对矛盾，往往这些呢这个俗话说无辣不辣不欢嘛，所以呢很多朋友，尤其像我们这些中青年朋友啊，尤其到这个季节，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必吃和少吃两天就想的东西，对，少吃两天就想的东西，对对对。所以呢，那么我们说这个脾胃的湿气重，到底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形成哪些比较具体、比较典型的表现呢？
0: 在临床当中啊，很多朋友就问我，我自己能不能看出来我是不是有脾胃的湿气呢？我说还有，真的是有一些个小的身体的信号，我们可以对照自测一下啊。比如我们经常啊，我们中医大夫经常看的，你涂涂你的舌苔，我看一看。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脾湿的这个朋友们啊，舌体就是我们的舌头的这个横面很大。

0: 胖大舌，我们一般就叫满口舌，就是你把舌头一吐出来，哎，发现你这个舌头啊，在你的口腔当中导致了这个没有缝隙了，叫胖大舌。另外还有一种，经常我们提到叫齿痕舌，也就是在我们舌头两边，尤其左侧、右侧和前部，像锯齿印一样，叫齿痕舌。另外，如果有很多的朋友发现啊，舌苔厚厚的一层白，像什么呀、啊？像我们经常，这个盖完房子之后刷浆、刷白浆那个白色苔一样，这个也是有湿气的一个舌苔表现。
1: 嗯。
0: 另外，我们还可以经常看一看自己大便，尤其是早晨起来啊，看看排便是不是不成形或者粘马桶。
1: 嗯
0: 啊，这都是发现湿气的一个信号的。
1: 嗯，这个大家可能，哎，觉得这是一些最简单也最方便的自测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对吧？
0: 对的。
1: 对，没事儿呢，您可以呢对着镜子先看看您的舌苔啊，然后呢每天早晨呢，哎，上完厕所之后呢，虽然不雅，虽然不愿意，但是回身看一眼自己的这个哎排便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可能对您来说呢，都是一个评估的过程啊。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姚鹏姚主任。很多朋友很熟悉姚主任呢，也愿意和姚主任来长知识啊。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大暑节气之后，天气呢已经进伏了吗？我们在胃养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应该哪些方法是正确和科学的，和我们的专家来学习来长知识。好，大家有问题23530909来互动吧。那么刚才呢已经了解到了这个脾胃湿气呢会有典型的身体的一些表现。那有网友就留言说了，天热没胃口，不想吃饭，我不能不吃啊，我强行吧，我多吃点硬吃，没胃口也硬吃，这样的会对胃口有伤害吗？
0: 会有的。这个一般我们真的不太提倡。
1: 哦、
0: 有时候，老兄讲，哎，这个不吃啊，会不会那个没有营养了？夏天你再不吃啊，这个你再出汗再多，运动再多，你回来再低的血糖，再营养不良了。其实啊，夏季啊没有胃口，是身体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一个正常的调节的一个反应。哎，如果我们强行把这个食物塞进去，这个时候胃的排空啊，它就慢了。反而倒是容易积食啊啊腹胀啊，包括这个更加强了食欲不好的这种情况了。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什么呢？啊，不强迫自己必须得吃完一整碗饭。不强迫，可以少食多餐。每次可以吃咱们老天讲的七分饱啊就可以了。可以了。另外，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我们正餐，把正餐的一部分可以挪到咱们两餐之间去，可以去试一试。比如在上午，或者在10点左右，或者在下午3-4点钟，啊，你可以加一点点的小零食，加几片水果，搅杯酸奶，啊，也是可以的呀。
1: 对，就是大家呢，别跟自己较劲，是吧？
0: 对。
1: 尤其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本身脾胃就不太这个坚强的朋友啊，这个再加上天气，加上工作压力和生活的这种，节奏的改变，确实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那这个时候呢，要科学应对。所以呢，刚才主任提到的这几个方式方法呢，我们都可以试着来尝试，甚至我觉得稍稍少吃一顿半顿也没事儿，对吗？
0: 对，也没问题，
1: 也没什么问题。
0: 当然，如果要是连续的好几天，完全不想吃东西，体重哐哐往下掉，那就不行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去排查原因了啊。
1: 没错，对，一定，大家都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啊，一定要结合自己自身的情况。那，刚才我们说了啊，一到这种天儿，像这么冰镇的冷饮呐、冰水呀、反正我家呀，为这个事儿，特意买了个制冰机。就到这个天气就不能满足从这个直接饮水机里接出来的这样的凉水了啊，还得在凉水上加冰啊，反正呢已经
0: 冰镇的感觉，
1: 对，第一要冰镇的感觉。所以您说这种一直长时间这种喝冰的冰饮的这种情况，到底对我们的肠胃伤害有多大，怎么办呢？
0: 其实啊，这个不论从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上来说啊，咱们这个长期的使用这种冷饮或者冰镇的一些东西啊，真的是不好的。比如说它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一个强烈的收缩，因为啊，这个冰水到胃里之后啊，胃黏膜血管突然间骤然收缩，它局部的这个血流量就会减少了。这个时

0: 致咱们胃黏膜的修复的能力以及保护的屏障的一个减弱，长此以往，比如说会出现一些个胃炎、胃溃疡，甚至说萎缩的可能性。因为很多咱们现在这个白领的这个人士啊，经常会来杯冰咖啡、冰可乐，经常会出现这个突然胃痛了。前两天我们还收了一个病人，就是因为吃了这个凉的东西啊，凉东西，早上起来空腹喝了一杯冰咖啡，十二肠溃疡了。啊，就导致了胃黏膜修复的能力突然出现减弱，
1: 哎呦，
0: 导致了胃溃疡，很严重的，很严重的。
1: 哦，冰咖啡还会有这样的作用？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真的是最近都就靠冰咖啡续命了啊！对，
0: 提神啊！
1: 对对对，所以呢，还真是对大家来说呢，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啊！有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交流2353-0909的热线电话。所以呢，这个冰的这个东西啊，确实我们该怎么来科学和正确的去食用它，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吃剩菜凉菜。哦，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夏天怎么存放才不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呢？
0: 我记得咱们5月29号咱们就做了一期关于咱们这个肠道疾病的，就是功能性胃肠炎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到了夏季啊也会出现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啊，就是不愿浪费的这个食物啊，就是任何东西进了冰箱那就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冰箱啊它也不是一定是能够保存多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一般做好的饭菜在室温下，这个就现在这个温度啊，室温下放置一般不超过2小时，如果在冰箱冷藏，冷藏还好一些，冷藏好一些。当然一些个绿色的蔬菜如果放置时间过长了啊，是亚硝酸盐会随时间的升高会增多的。另外一些个凉拌菜呀、海鲜呢，尽量啊当天吃完，就不要再转天再拿来加热再吃，就这样是非常不好。如果非常吃非常想吃了，那就把它热透了，好不好？加热温，我这个温度达到75%75%以上啊，至少得煮沸5到6分钟以上吧。
1: 确实这些提醒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一会儿回家就把我昨天的凉拌菜最好就别要了。这真的现在有时候吧，就是家里如果就是人口相对比较少的，尤其有一些老年朋友，对他做吧，你说做一小口不值当的，可是你说一做完之后呢必然就剩，老人家又舍不得，对吧？所以有些老人真的有时候做一顿饭他得吃甚至2-3天，这个对于老人来讲就是太艰难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自己很好的去调整和规划吃多少做多少啊，或者是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啊，在保证安全保证健康的情况下吃得精一点，对吧？别弄得太这个什么了，觉得做一大锅吃好几天，咱真不是那样的情况。尤其夏天，特别要提醒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还是那句话，冰箱不是保险柜，不是保险箱啊。好，那么然后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了，就是这个季节呢，几乎家家都在吹空调啊。那我们说，这种因为吹空调受凉会引发胃痛、拉肚子这个情况。就是它会是一个必然的关联吗？
0: 有相关性。最近呢我就发现我的门诊呢很多这个病人就是以腹泻痛啊为第一诊断来就诊的了。因为我们中医上认为啊，这个腹吧，就是这个肚脐周围啊，是五脏六腑之工程，尤其是这个神阙穴，就咱们肚脐这个位置，神阙穴它最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比如说这个寒凉之气，其实小芝我们经常说这个寒凉之气啊，并不是那个冬天才有，其实夏天现在是更严重的。因为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嘛，家里也有空调，车里也有空调，到了商场，到了医院，到了小饭馆，它都有空调。这个寒气就更多了，就直接从咱们这个腹部，比如说咱们神阙穴，直中脾胃，导致了脾阳的受损。运化失常，这样呢就出现了这种腹泻的情况。
1: 所以说以前我妈妈总说你晚上开空调睡觉，你找个小单儿把肚脐儿给盖上，是有道理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吗？
0: 对，是有道理的，尤其咱们天津的老人这个盖被必须得盖个小
1: 盖在肚脐儿这儿。对，那您说会要需要把脚丫给裹上吗？因为确实有时候那个

0: 条吹着脚心啊，或者是什么？
1: 脚心也凉，
0: 也凉，
1: 是
0: 有关系吗？
1: 哎，
0: 会拉肚子，
1: 也
0: 会，也
1: 会拉肚子。里面还有涌泉穴呢。
0: 哦，
1: 我建议这个咱们年轻的女性啊，比如进来例假期间啊，哎，如果要是必须开空调，可以穿一个松一点的这个小薄袜子，晚上去睡觉。
0: 哦，哎，有道理，就是套个小袜子，对吧？
1: 小袜子，那个边还是很松的，这样也不勒着脚，早上起来也不会水肿。
0: 嗯，太好了，这些都是贴心的提示啊。好，那么我们这些方法，哎，这些这个场景啊，应该真的是。每一个朋友在听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会有适用到自己的，比如说年轻人遇到的这样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但是，有些老年朋友其实呢还不愿意家里凉，他可能会把温空调开着，但是呢，29度，29度，对，也不知道这29度或者20这个甚至30度，这他是干啥用的啊？对他，有的老人还怕这个，哎，自己凉着啊，甚至呢，可能屋里还得睡觉的时候还得套个裤子啊，或者是穿个袜子啊等等。反正就是这个季节呢，就是冷热呀，有时候对于这个不同的体质的人呢，影响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您说这个就是这个屋里的温度还一直比较高，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对他们来说，有必要吗？就是这样的。
1: 如果温度啊，室内我们一般建议室外和室内的温度啊，温差不要太大，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一般呢5到8度左右是比较就是温度差比较安全的。比如说，咱们外边是这个32、33度、35、36度，咱们可以把咱们空调设到27、28度啊，或者26度。这样是还比较舒服一点的。
0: 是的。
1: 另外呢，这个一定得注意，当然在屋里也会中暑，也不要把温度这个弄得太高，夏季太高，对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又不太好。
0: 是的，是的，而且呢，还有朋友的就说，这个熬夜会让我们的这个脾胃消化功能受损吗？熬夜？
1: 我就很有同感啊，因为世界杯刚过去啊，40天啊。然后呢，我呢中间也看了几场咱们世界杯，就感觉夜里啊起来之后，看完球3点多钟起来看完球，6点多钟去上班，他对疲惫的伤害确实有一些个影响，而且是个叠加式的一个影响。一般呢这种它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也是胃黏膜的修复一个受损，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脑细胞是在一个更新，胃黏膜的细胞呢，它也是在一个更新。你没有去睡觉，它这个胃黏膜的细胞更新也会变慢。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植物神经的一个紊乱，本来到了晚上应该去睡觉的，你强行让它醒着，甚至你醒的时候还要吃个零食，喝点啤酒，它就会抑制咱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包括抑制消化液的一个分泌。另外呢，中医上又讲了，如果你晚上不好好去睡觉，阳不入阴了，就它会耗伤了胃阴，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些个口干、胃烧、烧灼感，包括大便干结，这都是一个伤脾胃的一个表现。
0: 是，确实是，因为反正我现在是熬不动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因为你熬夜有时候会困，为了不更困，你往往还得吃东西。就是吃了他就不困，对对对，然后为了抵御不困就要吃，包括看球也是，一般不会闲着嘴的啊，总得弄点什么啊，喝的也好，吃的也好，所以这样的话，同步实际上就完全打乱了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因为它本来，子夜之后按道理就是它也跟人体一样，它也得休息，但实际上我们强迫它在工作，对吗？
1: 对的，
0: 是的，
1: 它要自己更新自己休息，你没有让它休息。
0: 没错，所以呢，咱们在想，我们的器官呢，本来呢就是跟我们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但是我们有时候往往呢欺负他们，这个又让他们不歇着，想一想他们消耗他们，往往他们给你个样儿看也是没办法的，大家要理解这一点。好，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也希望有很多在夏季遇到的肠胃，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胃部的疾病的问题的朋友啊，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症状，甚至呢希望如何得到专家的这样的一些指导，都欢迎您 随时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我们的互动平台

0: 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大家熟悉的一位专家，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姚鹏姚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咱们就夏季对于从中医角度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养好我们的胃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和您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有问题呢，欢迎大家随时来提问。那么刚才呢说了很多在夏季对于我们脾胃，尤其对我们的肠胃有伤害的这样的一些举动，以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现状啊，大家呢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应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请姚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总说，哎呀，我们吃点什么什么什么养胃啊，我们用什么什么什么方法养胃啊，这个养胃这个词儿，哎，大家感觉现在非常的这个流行啊。那么到底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养胃，从中医的角度也好啊，或者是从临床的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讲，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养胃，我们为什么需要养胃呢？姚主任。
1: 其实养胃这个词啊，应该辩证的去看，即使我们在养胃，而胃也在养我们本身。因为我们中医上认为啊，这个脾胃啊是咱们后天的之本，后天的之本。我们要想把这个胃养好，不要光靠去吃药啊，吃药是不对。经常我在临床跟病人说，我说啊，你不得不吃药的时候你要来医院，如果你能够自己调理好就不要来医院了。那怎么来调理好呢？我们可以通过饮食、作息、情绪的这个调节，为胃这个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让胃有一个足够的自我休息的一个时间和修复的一个机会。刚才我们说了晚上要去睡好觉，让胃啊有个自我修复的一个机会。中医上认为啊，脾胃是气血的一个生化之源，我们呢吃进去的这个食物啊，包括喝进的水啊，都靠咱们这个胃来受纳腐熟，然后呢经过脾的运化变成了咱们的所谓能量啊，能量来达到咱们的肌肉啊骨关节运动的一个支持。如果要是我们这道防线没有养好，它就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各个机能都去退化了。而且西医上认为啊，我们这个胃酸，就是咱们胃黏膜的这个胃酸，是抵御外界的一个病原通过口进入身体的一个重要的防线。这道防线如果破坏了，各种细菌病毒就长期植入了，就会出现咱们啊这个一些个细菌感染啊，这个其他的感染的问题啊，感染的问题。现代生活的就对这个胃有时不是很好，这个高压力，节奏又快，包括饮食不规律，尤其到了夏天得吃点冷饮啊外卖，让这种胃呢就长期处在一种高压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胃病的病人，脾胃不好的病人就会越来越多了。
0: 对，确实是。哎呀，给我们讲通之后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呢可以呢看一看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行为啊，哪些是对胃好的，哪些是对我们的胃不友好的。好，那么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听众已经拨打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姚主任，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电话，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好吗？好，
1: 好的。
0: 哎，二线的朋友你好。
2: 哎，您好。
0: 请讲。
2: 哎，姚主任。我这胃啊，哎，我这胃啊，前二年呢，哎，犯过一次病，就是那个胃酸，我难受极了。后来我就挂一急诊，人家给我开了药，吃完了就这二年呢，就没再那么犯。后来就这一个来月啊，也不怎么惹的，我还一口都不沾冷饮。我就后来这个嘛，我这胃又不行，就别跟人比吃那个。后来吃光了，现在吃点热乎吧。就是现在是嘛症状嘛，酸，胃酸，
1: 胃
2: 酸以后，哎，后来呢，我就那嘛，我就还有是胃口，就好像是就胃丸的意思似的，好像也不是疼，也不是胀，就那种香的慌那种感觉。
1: 香的慌，对对对，
2: 哎、
1: 香的。
2: 对，后来我一看呢，我就吃那个雷尼替丁，吃完以后啊，一会儿也半多小时以后就见好了，就完了，这阵儿又过去了。吃胃肠啊呢，我总觉得不行，不管用，我就赶上雷尼替丁了就吃。后来呢，我就今年呢，我就有一次呀，也别说偷嘴吃，喝了点酸奶，哎呦不行了， 凉的喝凉的一点都不能蘸了，
1: 对，
2: 我就改了，我再也不喝了就，不喝去年感觉到还有点那个胃酸，我是不是早前吃那个他那个山东大煎饼，吃对着玉米面有反应，我也
1: 特别硬，特别粗糙，
2: 哎，我也不知道，我本身不有糖尿病吗？糖尿病
1: 还粗粮，
2: 心脏也做支架了。后来营心大夫让我哈就胃口难受吃那个来贝拉唑，后来我一说呀不难受，他说你就可以不吃，不说必须得吃。我就是在卫生院呢就开了一盒的来贝拉唑了，我刚才我吃饭前我就喝了一片下去，正好你这节目就跟上了，我就咨询你一下，我怎么在养胃呢？
1: 嗯，听了听您的这个情况啊，
0: 是
1: 基础病有点多，糖尿病、冠心病，这样的情况呢，肯定会造成一些个这个胃就是脾胃不好的一个症状，包括您胃酸啊、翔得慌。其实到了刚才您也说了，我没有吃什么呀，没有吃太杂的东西、太凉的东西，它怎么就不好受了呢？这个就有原因就很多了，包括您可能这个季节。体湿特别闷的时候，它就会碍脾胃，妨碍着脾胃的运化工作了。您的这个什么雷贝拉唑呀、艾斯奥美拉唑呀，这个药物呢，家里如果有啊，可以连续的吃几天啊，比如吃个一周啊，都是可以的。稍微可以再加点胃肠动力药，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对于怎么养这个胃呢？其实对您来说，除了糖尿病饮食不能吃以外啊，像咱们早晨天津人爱吃那个嘎巴菜，什么那个要少吃一点，就特别硬的粗粮就少一点了。面食为，不要吃那种死面的东西了，就会好很多。
2: 啊，对，米饭也少吃点是吧？
1: 哎，对对对，稍微吃点发面的两叉面。对吧？您可以搁点那个这个玉米面，少来点玉米面，多来点白面的两叉面，软一点，既能控制血糖，又能养点胃。
2: 我上礼拜我蒸了几个那两叉面的馒头啊，我摔坏这嘴都是酸的，我一口
1: 那
2: 你
1: 那看来还不行。
2: 是吧？我一看我就给人了，我就没要。你别糟践，多花钱买的粮食是吧？
1: 对对，勤俭节约是必须。那您说明您这个粗粮还是不行。还是不接受，还是不行。
2: 那您刚才说我那个也不能吃太热的是吧？
1: 您指太热的是多热呀？
2: 像那刚煮完饺子就很马上吃，我就爱吃热的。
1: 哎呦呦呦！我刚要说这个事儿啊，刚要说这个，这个老天津的这个老人啊，就爱吃头锅饺子，得站在那个炉子旁边、锅旁边。第一口饺子尝热不热，这太不好了，特别容易损伤食管和胃的黏膜，这个绝对不可以。
2: 那我现在就别吃太热的，也别吃凉的，也别吃死面的，是吧？
1: 对，一般呢，咱这温度啊，达到就是在那个食物的温度啊，50度左右就足够了，就说明您拿来之后摸摸不烫手就可以了。也当然别太凉的，那就不能吃。
2: 行，好嘞。我自己多注意
1: 点
2: 啊。
0: 好嘞，老人家，祝您健康，再见。好的，再见。好，我们抓紧时间。大家如果已经拨打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您不要把电话离自己太远啊，因为我们会随时，就切换到您的这条线路上和您呢来直接对话。大家呢如果已经拨通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您举着电话听着节目，一会儿一喊您的号，咱就可以和专家对话了啊。好，欢迎您呢，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交流，也可以在我们听友群当中呢，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呢一会儿在节目之后会把大家在群里的留言呢转到姚主任这边呢，请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回复。那既然说到这个养胃啊，我们就说了夏天一日三餐啊，到底怎么吃啊才能在解暑的同时把我们的脾胃给养好，大家这个就是实用帖了啊，主任。因为您刚才讲的那些理念和观念呢，大家有的朋友就觉得哎我能懂您的意思啊，但是结合到我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吃呢，就问得很直白直接了。对，哎，别的这个朋友可能跟我的情况不一样，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对的，但是我怎么吃得听听专家的，您给我们讲讲。
1: 哎，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啊，一个是三多三少

0: 的一个原则，三多三少。我们要知道这个早餐啊，一般建议在早上七点左右才去吃啊。这记住了，大家要记住，吃热不吃凉，这是第一，吃热不吃凉。我们可以推荐一些个小米粥、燕麦粥，加一个水煮蛋，包括我们可以拌点这个小的姜丝的这个咸菜。一定要避免喝早上起来喝这种冰牛奶、冰咖啡、冰果汁儿，尤其这空腹喝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呢，午餐呢，一般咱们建议在中午12点左右，这个时候要吃饱，但不能够过饱，不能吃个大饱肚子就不行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吃呢？我们可以先喝几口汤，比如说咱们夏季了，可以做一点冬瓜汤或者丝瓜汤，哎，既能解暑，又能够润肠，再吃一点点的蔬菜，同时搭配一点适量的瘦肉或者是鱼虾。主食我们可以配一点米饭啊，或者杂粮饭。到了晚餐呢，一般建议在晚上6点左右，就18点左右，这个时候要吃少，吃早，不要太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下班又晚，经常告诉我，我这到家里9点了，晚上9点，我说这个时候你这个晚餐就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晚餐量要少一点，大概少多少呢？是咱们午餐的70%左右就可以了，可以粥啊、面啊这种软食为主了。哎，尽量在咱们睡觉之前啊，3个小时就别再哐哐哐的吃好多零食和晚餐了，尤其别再吃太多的宵夜就可以了。
1: 好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尤其可能是一些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可以呢根据主任提供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啊，包括一些方式方法呢，再结合自己具体的情况啊，我们进行自己全天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好吧？好，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夏季的养胃的困惑和困难，哎，您或者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些胃肠的不舒适啊，想和我们的专家姚主任来沟通，23530909，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啊，咱们现在抓紧时间呢，和医生能够有一个进一步的交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了，夏季养胃，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朋友也想知道一些具体的食材了。我反正就总听我们家老人说，喝点小米粥吧，这个养胃，也不知道是真养胃假养胃，反正小米粥在我童年和成年之后的记忆里就是小米粥养胃。好像还得加点什么山药吗？对吗？是吧？
2: 莲子
1: 对，反正哎，我这是我说的啊，不一定对，咱听姚主任的啊。养胃都得吃点啥？吃点啥好？
0: 其实这个养胃的这个食材啊，它分很多的大类，咱们先分几类，咱们先说一说。比如说啊，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咱主任也提到小米，它是一个健脾养胃的这一类，因为咱们这个稻麦。就是这种小米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选择小米、山药，重点南瓜、茯苓，包括芡实、莲子，哎，这样一些个养胃健脾类的这种搭配是非常好的，而且适合于咱们早餐吃。另外还有几类呢，比如说咱们夏天了，有这种暑湿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湿气很重、热气很重的时候呢，我们又推荐可以使用一些个冬瓜、赤小豆、咱们绿豆。包括咱们的薏米，我们可以熬成粥啊，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绿豆是偏寒凉的，这个脾胃特别寒凉的患者呢，就要少一些。如果感觉这个太寒凉了，我们可以加点生姜，去中和它这个寒凉之气。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咱们开胃消食的。刚才咱们也说了，到了夏天还没有胃口，就不能强吃。那么我们可以使用点什么呢？比如说白萝卜。或者是那种焦山楂，加点这个乌梅、番茄，我们可以做一点这样的饮品，也是非常好的
1: 啊。什么东西加乌梅和番茄？您刚才说，
0: 白萝卜
1: 啊，白萝卜哦，
0: 白萝卜，
1: 嗯
0: 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可以自制一点乌梅的乌梅汤，
1: 嗯，
0: 可以消食开胃。
1: 嗯，好，还有番茄是吗？
0: 番茄可以用一点点。
1: 嗯，好，
0: 嗯，另外呢，比如说一些个怕凉的患者，比如说那种寒的患者，我们可以用点陈皮呀、生姜啊、大枣，我们可以煮点水来喝，也是治疗有些怕凉的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啊。
1: 陈皮、生姜、
0: 大枣、
1: 哦，
0: 嗯，

0: 煮水，
1: 煮水喝，哎，煮水
0: 好
1: 喝。
0: 的，嗯，好的，这个有什么禁忌吗？比如说哪些年龄或者是人群不适宜和适宜，有区别吗？大家都可以用吗？
1: 不是，它针对咱们这种胃里边非常怕凉的患者，包括这段时间，比如又拉肚子了，一吹空调，哎呀，今天胃凉，大便稀的病人或者朋友们可以加一点这个，
0: 有
1: 非
0: 生
1: 常
0: 姜，
1: 好。
0: 有生姜，对对对。
1: 生姜、大枣都是可以的。
0: 好的，嗯，还有哪些？您还有要给大家推荐的吗？
1: 其他的就得辩证 来
0: 辩证
1: 治
0: 了，
1: 疗了。
0: 哦，这些
1: 是
0: 就
1: 的。
0: 好。哎呀，我们有听众已经开始又拨打电话了，我们抓紧时间。二线的朋友，你好。
2: 喂，是
0: 嗯，
2: 我吗？
0: 是的，是的。
2: 主任好，
1: 您
2: 主持
1: 好。
2: 人好。
0: 您好，说吧，您。
2: 我问一下主任，我的口干，夜里面口干，白天没事儿，1个多月了。我上一副所去过看过，但是先挂号呢，我找要挂主任号，他告我没有主任号，他我给他一个副主任号吧。上3周呢，叫我上心血管外科，就张扬给我看的，看了14副中药，喝完了嘛事不管，还是干，每天夜里都干，白天没事儿。
1: 哦，
2: 1个多月
1: 那，
2: 了，
1: 您血糖高吗？
2: 不高。
1: 哦，因为啊，听您的这个声音啊，有些上了年纪的这种老年的朋友们啊，这
2: 我
1: 个夜
2: 直
1: 里
2: 气
1: 口，
2: 了。
1: 哦，是吧？这个夜里口干的原因啊，它偏多一点儿，比如说这个，有的人可能张嘴的一个呼吸。夜里可能张着口去呼吸，可能会出现口干。另外呢，可能有一些本身的这个鼻窦炎的症状的时候，他夜里也会出现一些个口干的一个表现。您的这个症状呢，单纯跟我在电话里这个沟通，可能就是我不太好判断，不太好判断一定是脾胃的问题呀，还是其他的问题。如果有条件，您可以先来医院，让我们大夫帮您区分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至于您说，吃了咱们几天的中药，效果一般的话，因为中药是在慢慢的调理的一个过程，它可能不用像您想的这么立竿见影这么快，它需要一慢慢的去这个掌握病情和解决疾病的一个过程。
2: 我问你一句啊，我去了2次，头一次是张扬给我看的，看了14副糖药，并且没管用。我2次又去了，挂号说你挂嘛院吧，挂老年科吧，挂老年科，你说长嘛？可我这个我没看过，你把号退了吧，没给我看。
1: 或者呢，您可以先加一点点咱们这个一些个暑季的一个祛湿的茶也是可以的。刚才我在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您可以稍微用一点点咱们这个冬瓜饮，看看试试行不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您
2: 冬
1: 可以
2: 瓜
1: 买点这
2: 仁
1: 个，
2: 能不能叫冬瓜仁？
1: 哎，您可以买点这个冬瓜、
2: 啊，
1: 玉米、扁豆去熬水喝，您可以试一试。咱们先从食疗上养胃去解决它，
2: 啊，
1: 不行了，咱们再去吃药。
2: 这个这开药能管用吗？您多的出诊。
1: 哦，我出诊的信息呢，您可以从咱们挂号系统当中都能看到的，就咱们官网的挂号系统呢，都是可以看到的。
0: 我跟您简单说一下啊，
2: 我想挂哪科呢？
0: 您想去哪个院区？您想去鞍山西道院区还是王兰庄院
2: 鞍
0: 区，
2: 山
0: 大爷？
2: 西道，
0: 鞍
2: 鞍
0: 山
2: 山
0: 西
2: 西
0: 道
2: 道。
0: 可以，鞍山西道是周二的上午，然后呢是周五和周日上午有半天儿，对吗，姚主任？
1: 是的，是的。
0: 您就挂消化、
2: 上姚主任那儿看，你行吗？
0: 消化内
1: 什么？
0: 科啊，
1: 消化内
0: 他
1: 科。
0: 想问能不能找您去看姚主任？
1: 您可以先过来，我帮您分析分析这个病因和这个原因是什么，包括您的舌苔和脉象是什么，我可以先帮您分析分析。
2: 行，
0: 好吗？哎，老先生啊，好，您挂号，周二上午、周五和周日的上午啊，
2: 我常常谢谢。
0: 好嘞，祝您健康，再见。
2: 嗯，
0: 好，嗯，其实。

0: 可能的，所以呢，真的不是心态一着急，咱就立竿见影的事儿啊！大家要多体谅这个医学啊，它是个科学啊，它不是玄学，所以呢，它不能说这个啊，这个掐指一算您就明天就好，它还真是要靠长期的啊，跟医生的多沟通，包括遵医嘱啊，不同的这种尝试的这样的治疗的手段一起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坚持，甚至是一个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啊。老人家的心情咱们是理解的，谁得病谁难受，对吧？咱也不是说我们坐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腰疼，说您得怎么怎么样，我们也有难受的时候，我们特别能体会的大家的心情。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患者要信任我们的医生，每一个医生都是想救治大家的啊。所以呢，当您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啊，我们可以寻求更多的方式。也许呢，这个专家或者这个科室啊，有一些办法不一定完全对症，那我们可以综合评估，甚至我们可以多学科会诊。这样的话呢，我们最终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办法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今天呢，姚主任带来了很多的实用帖，适合呢我们所有人都用的方子和方法，节目里会告诉您。但是有一些个体化的、个性化的，还就得真的您带着您的病历，带着您的检查报告和医生，哎，对，到医生那里，让医生给您好好的评估，给您看看舌苔，摸摸脉啊，看看您的情况，对吧？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刚才已经提到了夏季养胃适合吃的食材了。哎，还有一些朋友说了，您能不能有一些适合养胃的小药方儿，给我们说说药方儿好不好？
1: 这个就非常的实用了啊，实用了。而且当然是需要在咱们这个辩证的前提下，但是有些个呢，咱们就可以共用的一个小方法，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这个夏季的这个开胃饮，
0: 好，
1: 适合于咱们这个食欲不振啊，胃胀啊，吃完了就是非常胀又不想吃饭的，就早晨起来吃早点，就经常病人告诉我，你看早上起来吃早点，到下午两点三点还一点都不饿呢，打嗝还都是食物味呢，我们就可以取一点点那个陈皮、山楂，包括炒麦芽，把这几味药呢，咱们组成一个小方子，用这种开水代茶饮泡水喝，泡水喝比咱们买这个饮料，哎，还要经济实惠，还能治病。
0: 对，
1: 这是咱们夏季开胃的一小饮小饮方。
0: 好，这个是特别适合夏季我们没有食欲的时候来喝，是吧？
1: 另外呢，还可以使用一点点咱们这个藿香配兰茶，它是用来干什么呢？我们就知道，经常听到那个藿香正气散，它是用来咱们那个暑湿啊，困脾胃了。刚才咱们也讲到了，这个舌苔呀，像这个刮腻子一样白厚腻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包括身体啊重浊、乏力、没有精神，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买点藿香和配兰，哎，这两味小药，开水泡。啊，泡完之后跟喝茶一样，一会儿喝一口，一会儿喝一口，它是一个去暑湿的一个药茶，可以达到行脾开胃的效果。
0: 哦，叫藿香什么？
1: 和配兰。
0: 和配兰哦。
1: 哎，配兰这两味药可以配在一起。
0: 哎，
1: 使用的。
0: 对，借着这个机会，主任，我也很想问一个小问题。这是之前我们有一位听众打电话他的问题，他当时就说，刚才您在这个介绍里面提到的是叫藿香正气散，是吗？
1: 正气散。
0: 哦，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正气散，藿香正气散，它是可以在药店、药房可以买到的，对吗？
1: 啊，对，是可以买到，
0: 可以。
1: 这个很老的一个方子，现在有很多的成药了。
0: 明白。然后呢，有一位老奶奶呢曾经打电话问我说：“哎呀，我那个听我邻居说，这么热的天儿，我每天喝一瓶藿香正气水行吗？”
1: 啊，这当然不行了，
0: 是吧？
1: 是个药物啊。
0: 哦，
1: 是个药物。
0: 哦，对，当时他问我，我说奶奶您慎重啊，对，因为他说那个，啊。对，他然后就说那个有的人呢想说自己那个什么，怕自己受暑，怕自己这个什么，提前先喝上能够预防，这个也不提倡吧。
1: 不提倡
0: 啊，
1: 就拿它当个保健药，因为它毕竟是个药品。这个藿香正气散是咱们一个老方子，它一般都是用来到夏季啊暑湿非常重的时候可以用一些，但是呢，它这个药物呢，它毕竟有一些个药物的成分，如果你用反了，你是那种黄腻的舌苔，就是那种特别壮热的那种湿热的症状， 就用法了，这个时候会起到副作用的。
0: 哦，您看看多关键呢。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里也正式的跟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尤其是

0: 一些老年朋友，老人家呢，夏天他怕自己中暑，所以说这个藿香正气水本身呢是并不坏，但是每一个人在用它的时候，甚至在用它的节点上，还是要因人而异，对吗？
1: 对的。
0: 比如说这个感觉今天特别热，出门回来了，感觉自己腰有点晕，中暑，这个时候来一个，可以吗？
1: 哎，这是可以的，
0: 这是可以的，对，
1: 这是可以的，
0: 嗯，这是帮你能够哎排解一下解暑，对吧？它是这个
1: 对，
0: 作用。
1: 解暑
0: 但
1: 的，
0: 是您说我出门前我预防着，我先来
1: 可
0: 一
1: 以
0: 个，
1: 的，是
0: 那个可
1: 不建
0: 不
1: 议的，
0: 建议，对吗？
1: 不
0: 哦，
1: 建议的，
0: 好，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记好了啊。哎，我们正在直播中呢，有听众问了个问题：72岁的女性查出了0.3的胃息肉，平时胆固醇高，目前正在服药。他说这种情况是否严重，需要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1: 如果已经检查明确了是一个胃部的0.3厘米的一个息肉，我们第一呢建议呢，如果有条件，可以做一个内镜下的一个息肉的一个
0: 切除。
1: 切除术。对，
0: 哦，
1: 它这个息肉也比较小，也比较小。切除了，咱们就观察病理是非常好的，这样去除病因，没有癌变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要是没有条件，比如年纪比较大，有些基础病，我们可以定期的去观察它。如果发现这个息肉持续的、近期的、快速的长大了，比如突然间半年长到了0.6以上，那么随时要去做，就马上就要把它切除掉，切除掉的。
0: 哦，就是0.3这个大小已经是需要切除了，是吧？
1: 0.3呢，就介于，
0: 可
1: 马
0: 切
1: 上
0: 可不
1: 切
0: 切，
1: 除，哎，对，马上切
0: 哦，
1: 除和定期观察的
0: 明白。
1: 这个分界线上。
0: 好，那这位朋友，您看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刚才因为主任说到的，可能也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什么具体情况，年龄啊，对吧？身体的情况啊，对，所以
1: 基础
0: 呢，这
1: 病，
0: 基础病，对，所以呢，您要结合一下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呢，想说问一下您，他怎么吃都不胖，一直偏瘦，怎么调理脾胃？
1: 是的，临床当中有很多病人就是有怎么吃都不胖的，还有一吃就胖的，像
0: 喝水
1: 减
0: 都
1: 肥，
0: 胖的，对，
1: 喝都胖的，
0: 对
1: 这
0: 对
1: 都
0: 对，
1: 是脾胃不好的一个表现。
0: 是，
1: 这个呢，其实瘦想变胖要更困难一点，要更困难，要更。你看，有很多的患者减肥用点中药啊，包括控制饮食，但可能效果更好。从瘦变成胖呢，这个其实第一呢，要包括我们经常跟我们营养科去互相沟通，他们可以能给您有些个营养餐的一个搭配，同时呢，再通过我们健脾的一些个中药的药材，可能会增加你那个脾胃的吸收能力。我记得我之前去青海工作之前，有一对那个母女，包括这周他们也来复诊了。你看我回来了，赶紧复诊来。之前我走之前呢，把他们这脾胃调得非常好，长了得有7、8斤，就这半年我不在呢，就又瘦下来了。又瘦下来了，然后这两天又找来赶紧看病，又调一些方子，调脾吧，把脾养好了，胃调好了，自然而然体重就会上去了。
0: 好，而且这位朋友呢，光说自己这个光吃，就是
1: 哎，
0: 光
1: 不
0: 吃
1: 是，
0: 不胖啊，你也得排除一下您有没有一些脏器方面的问题啊，因为不知道对吧？您要是有这个，我们不
1: 血
0: 猜
1: 糖
0: 测
1: 的问
0: 啊，对，我
1: 题。
0: 们不猜测，但是您要有这根弦儿，就是您得先查一查您的就是。是不是都正常的
1: 瘦
0: 情
1: 的
0: 况
1: 原
0: 下？
1: 因，
0: 对，瘦的原因，对，
1: 对，瘦的原
0: 没
1: 因。
0: 错。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呢，强烈的要求您再把刚才那个除湿的小方子再发一
1: 那方
0: 下。
1: 子，
0: 除湿的小方子，您再受累再给说说。
1: 我们可以取藿香，比如说取6克，佩兰取六克，
0: 佩兰
1: 哎，
0: 六克，
1: 佩
0: 藿
1: 兰，
0: 香六克。
1: 可以泡水喝就可以了。
0: 直接泡水喝就可以。
1: 对，泡水喝就跟咱们绿茶是一样的。
0: 好的。哎呀，还有一个朋友也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这个，比较这个大家常会遇到的啊，就是有些朋友出现胃胀反酸，这个时候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快速缓解呢？
1: 有啊，包括如果在胃胀反酸的这个刚发作的时候，手头没有什么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的这个体位，改变姿势。比如说，我们不要立刻的弯腰啊，系鞋带儿。我们经常跟患者说，你系鞋带儿是要蹲下来系鞋带儿，不要弯腰啊，就撅屁股这样来系鞋带是不好的。这样呢，会重力的影响，会导致你这个胃内容物来反流到这个食管当中去，出现了反酸了。哎，另外呢，就这个喝温水加跑步， 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反酸的时候呢，来一小口的温水，一定要是温水，千万不要喝凉水，来稀释一下它的胃酸，慢慢去散布一下，通过促进胃排空来减轻咱们胃酸和胃胀的一个表现。另外还可以按揉咱们这个消胀穴呀、啊，有一个消胀穴，就是咱们这个内关穴，用咱们这个大拇指啊，按这个对侧内关穴，内关穴在哪儿呢？
0: 嗯，
1: 我们可以按这个手腕横纹，我们可以把这手掌啊冲上，把手掌一弯，在手掌这个地方有这个腕横纹，一般在腕横纹这个三指的这个地方，在两个这个大筋之间，这叫内关穴。我们没事可以按揉一下，对缓解咱们这个胃胀啊、恶心呢、啊，会有一定帮助的。
0: 哦，这些方法都很及时的，能帮到大家，对吗？
1: 嗯，
0: 好的。
1: 包括特别胃酸的时候，可以买点苏打饼干也是可以的。
0: 苏打饼干，哦，对，这个就是不就是综合一下吗？
1: 是
0: 这意思吗？啊，
1: 碱性的嘛，
0: 碱性的，
1: 对
0: 对对。哎，那就提示一下啊，有这个胃酸胃就是反酸胃胀的朋友啊，您的包里啊常备一两块。对吧？啊，定期的，对，您有这个出门啊，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您就先备一两块，这是也是一个办法。当然了，我觉得啊，这些小方法的前提呢，就是先救个急，告诉您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如果频繁出现，赶紧就医，对吗？
1: 对的，而且这个反酸如果长期出现，
0: 嗯，
1: 就会出现很多的食管的疾病了。
0: 哎，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给到大家呢，就是专家给您的建议是生活当中帮到您更好的改善症状，但是治病这件事本身还是不要讨价还价，我们有问题早干预，早筛查，早确诊，早治疗是最好的。嗯，好吗？好的，哎呀，时间的关系，今天跟那个姚主任还有好多好多大家关注的话题还没有来得及一一落实啊。未来一定呢，我们会再请到姚主任呢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也希望姚主任能够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带来更多的有关啊保护我们的这个肠胃健康的方式和方法。谢谢您，谢谢姚主任，辛苦了，再见。
1: 谢主任，大家再见。
0: 好，再见。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连续收听啊！周二和周五以及周日的上午，可以呢到鞍山西道院区呢去找姚主任；周一的上午，可以到王兰庄院区啊，可以呢。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噻？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

0: 种植体，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鸭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鸭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1: 嗯、
0: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鸭，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3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是周二啊，周二，每周二啊，现在在今晚报副刊上都有咱们话说天津卫节目的一块专版，精选过去节目中播出过的一些老先生们老人家们的口述内容，给它整理成文字，配上图片，在晚报上刊登。其实啊，我都觉得有藏报爱好的人，您呢真可以收藏咱这些版啊，这就跟美酒一样啊，是吧？你越存时间越长，越觉得它珍贵。那么已经连续3周了，加上今天啊，连3周，咱这个专版上刊登的内容都是高景云高老回忆工商学院的故事，很丰富，很珍贵。那么刊登之后呢，我也接到了一些今晚报读者的电话，借机呢，当然我得跟他们介绍咱们节目的这个播出时间了啊。我估计啊，这些老读者们如果真能够按图索骥听到了话说天津卫，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啊。这几天我接到一位李约伦李先生的电话，他呢是给高老补充一点细节，就是关于晚报文章中涉及到的一个细节，西开教堂里曾经挖了一口水井的位置。
5: 我是咱们今晚报的读者，尤其是高景云先生的文章，我也以前也见过啊。就说他这个国外的传教士准备挖热水井。
6: 您说这个文章呢，就是写着是在那个西开教堂是吧？
5: 哎，对对对对，
6: 西开教堂的后院挖井。
5: 哎，这个井呢？其实在兰州道，实际上不是在兰州道
6: 啊，
5: 是在这个宝鸡西道。宝鸡西道、兰州道、拉萨道，这个都和昆明路垂直的。这个热水井啊，相当有名，在50年代啊，好多人都吃它的水。后来呢，到50年代末就把它盖上、封上了，谁也不许进了，改成了染整厂或者漂染厂，染毛线呐、染布匹。哎，就成为一个企业了，大家都进不去了。实际上这个不是在兰州道，是在宝鸡西道。宝鸡西道呢挺有名啊，大陆香蕉厂就在这条马路上。我在这个附近呢，就是离着不到100米，我上了小学，在一中嘛，上了中学嘛。这块呢特有名，这个井我们叫洋井或者热水井，都去打水去。我就把这个情况跟您说一下，不是兰州道，是宝鸡西道。
6: 好的，您这个录音我们要播的话，您可以听见啊，您可以在那个、
5: 啊、
6: 我们是广播节目嘛。
5: 哦，
6: 您在广播电台里能听到。
5: 天津新闻是吧？广播
6: 97.2，您要是手底下有这个收音机呢，您调 FM97.2。
5: 行，我找收音机。
6: 好
5: 嘞，
6: 好，就这样，谢谢您啊，
5: 再见。
4: 哎，您看了吗？过去咱是听友和听友之间的互动补充，现在又多了一块阵地，有了读者与听友之间的互动了。啊，当然我还是希望啊，读者都能变听友，变话友啊。因为报纸它的互动是比较弱的， 甚至

0: 几乎不太有互动，啊，不可能您这几句话人下一期版面上给你登出来是吧？不太可能，而且您要是给晚报投稿啊，人家编辑对书面文字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你得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才行。但咱这儿没有了，聊天儿，对吧？轻轻松松的聊上几句，咱这儿也能给播。啊，三言五语可能引起更多老街旧邻的回应和互动。您就从听课秒变说课，啊，这种感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广播这种声音媒介还有一种特质，或者说是魅力吧，平面媒体是无法取代的。这个还特别适合咱这节目，就是老人们的口述。因为很多时候啊，老人家们所讲的内容就讲什么事儿，这是一方面，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了。另外还一个层面，就是我体会啊，老一代天津人的那种说话的口风，哎呀，那种气息啊，这个遣词造句那种老天津话的味儿特别珍贵。每当我听到90多岁的老天津人老爷子们那一口纯粹的老年间的天津话，我就感慨万千。现在真是很少听到这种味儿了，这是真是老味儿啊。就此时此刻仿佛那个内容啊，就是说的什么事儿都是其次了，就听这味儿就行啊，就跟听戏赛的哈，您听就那味儿。哎，你看我今儿啊剪裁这么一位98岁高龄的张西明老爷子，聊什么呢？聊他小时候去千德庄的回忆啊，这种我就这种感觉就很强烈。尽管听老先生聊的，实话说啊，我觉得我听着有点乱啊，但是不重要了，就老爷那味儿，哎呀，值钱了啊！不信您听听啊。当然，如果您对老千德庄也很熟，那您应该可能不会觉得乱。
1: 我只要跟您讲完这个，您把这个千德庄轮廓整个都明白了。我叫张西明个98，今年。在我这头楼住的时候就大花牛奶房在这边住呢，我们上千德庄去呢，那时候我的小啊，我就跟我妈妈上千德庄看戏去。哎，我妈妈呢爱看这个蹦蹦，就是蹦蹦就评戏，丁家桥刚修完，我是都大我都记不清了，这个桥没走，走北边啊，上千德庄啊远，棚户区都在北边了，我们应该走北边呢，干净也清净，那边远，所以走这边，走南面呢，走菜园子右侧，后边就是这个绍兴道，他们说这个铅笔厂的底西造纸厂的那栋子是嘛还没有大开挖都是，但是我们是下路，右边是菜园子，走那河道，那个河道的边上有路，这个马路呢就是拉菜他们用的。我们就离这边前庄小河沿吧，就说我们向右走，走走走，这300来米，就说打个旗啊，在那儿有个桥，过桥就到了小河的北面了，北面有个圆形里，这个圆形里就是起绍兴道，原来有绍兴道开始，一般都看见了红砖房，这个里30来个大门，一直到那个。那叫马路吧，
0: 这永安道。
1: 哎，对，呵，对对对对对对，他这趟路啊，那会儿都嘛没有啊。这个袁兴礼呢，第一家我认识，是卖羊肉的，杨大爷，倍儿好，在这回民。这个房子那阵还新着了，在那开始接着上中走，200米、300米样子吧。哎，在那开始就几院了，都是小房，小房，不多。上东走也就几十米吧，就到了路口了。这个路口就是这个前德庄的南口，右边是小河，在这开始进前德庄的，由南边上北走四条大马路，是右边这是买卖做买卖的，左边这边房子还都是妓院，小妓院一个一个的，一个东西一条大马路。那阵宝兴戏园子还没盖了，往南边看呢，这个房子，这锦华堂

是大戏院，官正嘛的，这是二层楼，叫金华堂，旁边有那么四五家小戏院，还接着往东走，这时候又到大马路了，大马路左面这边是买卖，第一家的买卖我知道是修电器的，姓刘啊，刘大爷，我们都找的刘大爷，前庄坏灯嘛的，坏嘛，都他给修，哎，叫他垫着嘴里说外国话，哎，他姓刘，第一家，第二家是点心铺，这是马路的右侧，那面圆形池澡堂子，在他这开始以南为界吧，就说以小河为边，哎，你想前的庄子多大，在这头看那头也就有500米吧，都没有那么远，也就是30-40米。走到中门这儿有条道，有个柏林照相馆，就在路口的左侧有个柏林照相馆，我在那小时候照相了。在这走，那边是德胜居，德胜居第一次咱还没拆，但是老地点，以后他德胜居拆了以后盖了是了一栋两栋可能三栋平房，那个胡同有两家的，有三家的，还有一家的，哎，这个德胜居就以后搬到大马路来了，这一圈就说到这大标间了，这阵还没有大标了，以后咱这标，这点在右边的门帘干嘛呢，可故意的，哎，有五六家大气泡的吧，气罐的在那喝这个，介绍完了以后，咱们就说东西咱没大街了。那会儿原兴里啊，再有小贩，再有乱八糟的，乱是相当乱。在这开始有一个北边有一个大面铺子，叫温盛和米面庄。我们到春节时候买面是买嘛时候，都在那买面。买完以后，那小伙计给扛送到铜楼去。他的马路南面那有一片青砖瓦房。卡门口大门旋上有那个匾，挺阔气的，就前镇庄最好的房子就是那一块。温盛和米面铺在过去有药铺啊，那还那么几处做买卖的都是门脸儿。咱这开始算前镇庄正式街道，是正式卖吃的。在这儿再往东走，万本是条马路，三条路啊，上那边去，医院路。那边还有屠宰场，还有那个，在这儿我妈妈领我去到天河戏院，我妈妈领我抱着我，有时候站在板凳上看那戏，看蹦蹦，免得那个院子荒了以后演电影，叫天河电影院，是个红砖大房子，哎，我在那看电影，花了几分钱呢，看电影没声，哈，没有声的。哎，他以后的戏会有，那你所属的一切都在这边了。前的庄一下子倒借了，往这边嘛也没有了。再有做买卖也不兴旺。在这怎么回来了？回到路口，这叫医院路啊，医院路。实际医院路啊，是过去就是搁这个棺材的地方啊，这房都空着，门窗都弄得倍儿对倍儿好。在这路口开始往北去，左面有古烧的，是有做酒的，卖酒的，还有别的买卖了，我都说不清了。不是卖竹竿的都不说了。这边是通河戏院，这通河戏院呢，为嘛我也给您打这个电话的？这有个85岁的老爷子，就说看那个京剧，有个叫裴半楼的，哎，这个演员。结果在这看叫裴云楼啊，这是个武生，想着吧，有东北的嘛地儿想来着。这个裴云楼啊，是个大个，是个好武生。他有俩徒弟，一个徒弟叫李宝臣，一个徒弟叫刘宝贵。李宝臣干唱嘛的呢？唱这个老生的，文武老生好。要在我小时候呢，说白了，跟马连良也唱他刘宝贵俩猴戏，同乐戏园。你们也听到里头提了叫吴淑秋吴淑万万啊都不对，叫吴淑娟，他的书叫花梅英，这半天上边讲河北梆子都是扎不出到北楼张信的戏换了京剧了，就这个由花梅英这一帮演这个京剧。

0: 叫《画眉鹰》，是老旦唱的倍儿好，长得也俊，个头也有。哎，我听着这出京剧叫《对襟评》，好，唱得好。宝兴戏园怎么去的呢？因为这拆完以后，宝兴戏园那已经盖完了，盖完请的京剧界不知是哪儿的，好那些大花脸，看着高兴啊。所以这个画眉鹰、李宝钗、刘宝桂，结果就挪他家挪宝兴戏院去了。咱就说这个龙华啊，那边有个小路口，西会友说评书的，坐北从南的西会友，这谁在那儿呢？那这骂苏辙呀，这名太老了。以后正式他这地址都是顾存德他们这一帮把住了，所以这是一个钱德庄的最有名的吃羊肠听评书。我在这吃羊肠的五毛灌的血肠，一毛这里头有肠子，有这个有那个，再加五分给这一砍羊，都绿色的，很香，真香，真好吃。钱德庄就这一份儿，没有第二份吃羊肠在这吃。奔那个三头路去这层道，有那么两块地界，左边一片，右边一片，右边一片是金叶琴哥仨啊，俩妹子练自行车，再有双绵羊，双绵羊弄的俩闺女，大闺女跟老闺女，大闺女以后在我的单位了，我是汽车运输工程的，最后在我单位不差，他得坚持住。就是双绵羊，但是相当有名，那了不起的唱着，那是有名的。双绵羊跟金叶琴他们都有变戏法的，看洋片都得劲了。所以这地界，咱这个钱庄的范围都搁在一块堆儿，也就是一里地吧，顶天儿顶天儿顶天儿。
1: 您听怎么样？就这老爷子这口风啊，太好了，地道的老辈儿的天津话，就这种味儿啊，你想模仿还真模仿不来。啊，现在有年轻人追求这个老味儿、老的口风，模仿没戏，是吧？没戏，不是那意思，没那个成长土壤、语言环境没有，你说不出那个味儿来。至于说，这个内容其实也不错，是吧？至少这都是90年前，也就是1930年代初期的千德庄的样子。哎，有些字号，有些门脸可能后来会有变化。啊，他老人家还提了一位修电灯的，姓刘，满嘴外国话，其实就是国骂呀，口头语啊。那位，哎，是不是叫电灯刘啊？我听过，好像有这么个人啊，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特色就容易被人记住啊。哎，还有当时的一个京剧团体啊，在有这么几位老演员，不知道老戏迷听说过没有吧。总之老爷子这段话呀，或许能引起不少人的弹性，您呢自个儿去逮话头，哎，欢迎互动啊。您说完之后呢，可能这个张锡明老爷子又受启发了，对对对对，还能接着聊，对吧？参与节目朝九晚五之间，您联系我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就这种老天津话，一下让我又想起兴国旗老爷子了，是吧？也是这个口风啊。这个方言呢，它有地域性，它也有社会性。怎么讲？就是同一个地区的人，同一代人，因为他们的这个受教育背景不一样，从事工作也不一样，也就是说所谓的社会阶层不一样，他的语言习惯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过去咱还两位老人家老听友了，任老啊，任秉乾、任秉鉴，这二老，一位1918年生人，一位1923年生人，他们也说天津话，但是那个味儿跟邢老爷子说的天津话它不是一个味儿啊，这就是社会属性不同造成的这个方言差异。还有你像咱们这个谁啊，苏永苏老师也89、90岁高龄了，但是因为苏老人家家境殷实，上辈人竟是混杨氏油的，他自己呢又是老师啊，青年宫教孩子们唱歌，所以很少说天津话，都是普通话啊。所以这个你说这个跟年纪吧，

0: 也关联不大了，就啊，好，咱就听苏永苏老聊几句吧。
1: 我小的时候捉这些个小的昆虫，蛋正钩两头尖了，螳螂、甲虫就是七星瓢虫了，知了，还有一种小蜻蜓。这个小蜻蜓在那个年代非常的多，下雨前和下雨以后，这种小蜻蜓啊特别特别多，两公分左右，极小，蓝绿色，发灰色，有的是黄色，就是蜻蜓的样子，只不过呢特别的瘦小轻。这种小蜻蜓啊不好逮，两个大眼睛连在一块儿，上下左右它都能看到，360度，视力极好，它对光啊敏感，你要是手捉它，手一挡上这个太阳，哎，它就能感觉出来，很快的就可以逃走啊，它可以察觉，很灵敏。它的翅膀呢可以转动，非常灵活，起飞的很快，所以这种小蜻蜓啊不太容易捉。像我们小的时候啊，捉来以后一般的放在一个口比较大的透明的玻璃瓶里头，然后呢上面用稍微厚一点的纸给它做个盖儿啊，纸上面扎小眼儿，这样的话呢在小瓶子里有这样的小蜻蜓很漂亮，特别好看哈。容易有小蜻蜓的地方呢就比较干净的那种小池塘啊、小溪啊、小河啊，旁边污水的一些个河沟里头没有。我捉小蜻蜓有两个地方，顺便呢我也想提出来看看有没有话友知道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中山路上有黄纬路，在黄纬路的南侧中间有一个大院儿，这是我三姨住的地方。这个大院儿大约得有三四个足球场这么大，很大了啊。里边没什么房子，就是有一栋两层的面积也不大的楼，另外里边呢有一些个走廊，还有一些个好像是洗脸洗衣服的洗衣房，是不是住过军队不知道了。我去玩的时候，这个洗衣房啊还有一些个草地啊很荒凉很破旧，因为院子比较大，长的都是杂草，半人多高，孤零零的一座小楼。那些什么小甲虫啊、蝴蝶啊、蜻蜓啊，我刚才说这个小蜻蜓啊，知了啊什么都有。这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去那儿做这个小昆虫，而且里边呢那个长廊有一些个破旧的那个池子，人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做这个侦探拿贼。我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在那黄纬路住的人能知道。再有一处就是我的姑妈，她在城里鼓楼东，就是从东马路双年宫这边进去走一半快到鼓楼了，南侧有一个大院，好嘛，大院非常豪华。因为我的姑父呢是一个大军阀的副官，叫刘太年，他在那里住，那里边有桑树、有槐树、有丁香树、藤萝，还养了大缸里养了好多荷叶、金鱼，那里头也有很多小昆虫。这个大院啊后来是拆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说到昆虫了，跟美食还有点关系。蚂蚱实际是天津人的一道美食，那个年代啊我小的时候经常吃，也不贵。这个吃法有几种，首先洗干净，把那个粪便挤掉，把里边内脏有些挤掉，有的有籽儿，那个最好吃了，那个籽儿可千万不能弄掉，哎，搁上一点盐抓一抓，然后等于是腌上炸着吃。第二，油炒着吃，还有人把它剁成酱和面儿，这种吃法呢比较少，烤着吃也行啊，要放葱花，放点椒盐、五香面，或者是呢孜然，或者是呢就是用醋、酱油、葱花蘸着吃。吃法很多，天津人聪明，沾到吃就是能耐大了，特别是有籽儿的那个蚂蚱，那简直是一个美食了，尤其是夹在热大饼里边，那简直是绝对的美食。
0: 这叫大饼夹蚂蚱，吃去吧，正经得花茶喝去吧，这在天津卫都在折，对吧？炸蚂蚱香啊，您再来杯老味花茶，香上加香，香透了，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是茶饮花。

0: 香，花增茶味。入伏了，列位尝尝咱这个正兴德伏羲春花茉莉花茶啊，这口春花才懂咱们现在这个苦夏呀。伏羲春花茶用的是春天的茉莉，春天温度适中，湿度适宜，开的花香香气清锐鲜灵，不带沉着之气。春花它的香是往上升的，是清透的，不像盛夏浮花那般的沉厚逼人。三伏天啊，闷呐，恰恰需要这口春花茶的清透之气来开窍醒神，把胸口的闷浊给它散掉。伏羲春花茶的底子是开春头波的鲜嫩茶芽，春茶它氨基酸高，茶性偏凉润，能够清热生津。而春日茉莉虽然香型清雅，但是正兴德用的是非遗手艺，七熏一提，也就是俗称的七印呢，足足十斤的鲜花印一斤茶。这个茶叶像海绵一样，靠分子间的微弱磁力把这个香气给它吸进去，粘住了它。七回下来，春花的清雅早已吃进茶骨里，再通过提花工艺锁鲜。这个茶早在春末就印好了，烘干好了，封存好了，经过几个月的静置转化，火气全退，香入汤骨，汤感更顺，冷泡都不涩。哎，这我喝这个茶最大的感觉就是不涩，非常的润，哎，不燥不涩，香的清透。半斤一包，尝鲜170，两包组合，单包160，四包两斤600，300一斤。订购电话59089888 59089888 59089888，打这个电话订，给您送上门去再付款。别顶着太阳冒着酷暑跑茶叶铺买茶了，多辛苦啊。不像过去都家大人打发小的买点茶去啊，现在您也不放心让孙伙计去买茶是吧。过去的孩子反都散养皮实，到这日子那都跑河边玩去了。哎，咱听听杨世山先生说，虹桥南运河边的听友们聊挺热闹是吧，他也想起来西楼费强的河边的童趣。
1: 西楼有一条费强子河，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是西楼一带小孩们的乐园。下午4点多，
2: 我说的这个地段啊，那个河底离着那个水面最多1米多，而且它是一个缓坡，那小孩们在那个地方玩啊，它离着水面近呢。那个费强子河那个河边上还有什么芦苇草啊，什么各种水草之类的东西了，老河就很容易在那儿落的那种老河，我们管它叫小黑鬼子，实际是灰色的红辣子嘛的，它耐围着那个边上转。那大老河大老青它一般都在那个水的那个挡尖飞，离着水面哈飞得低，就是有蜻蜓点水的动作。网子抄老河啊，技术含量就比较高了，那个网子呀眼儿得大，纱布嘛做的那种网子是抄不着老河，它阻力大。老河也不是等闲之辈，你这一来它感觉到有风声有动静，它唰下的不好抄。有的听友说拿那个大扫帚租扫帚铺的都是一般的，都是那种红辣子，而且还是成群结队那时候铺。河南河北各有一个和几个小孩在那钓老河，技术最好的那人呢，就是用一棵芦苇草把叶子都劈了，上头有一个尖儿，很细的尖儿，就拿那个把那个老河的两个翅膀中间拴一个扣，就那儿钓。哼哼咧咧的有唱的，叫怎么唱，大老青哎大老母子配对来不，大老青大老母子配对来不，哎，真有那个那涉密大老青啊，他看见你那个拴的那个所谓母老鹤， 他一下就来，鸡飞

0: 到这儿为你转两圈，你还接着喊大郎请大郎母子配对来不？转圈，围着那个酒地转那么一圈啊，一转他围着啊越弄越低，啪把那个芦苇草嫩酒地下了，拿手一嫩就逮着了。据说二流那个另外有个人绑着扑，就是那阵尽管街绕那阵河北就往往有个小孩嘎扎的溜里球坏种类，他看见你在这吊上了，他在那边往这边砍砖头子，他不让你吊上，不让你捕获成功，啪砍过砖一起随你那么一激灵，那个老贺就跑了，这叫嘛呢，激起民愤了，我这边马上就砍砖头子还击，那小孩哈都特别抱团，一看那边往这边砍砖头子，这边就会有三两个甚至更多的小孩马上砍砖头回击，因为那地方离得比较近，刚一开始哈我往那边砍不直接砍人，砍上人那边给家大人惹祸呀，干嘛呢，砍水，啪啪砍水，拿水蒸那个人，三下五下就激起火来了，啪啪那么被人了，噼啦啪啦打起来了，那小孩嘛哈真团结，我们这边就有人干嘛骂人去了，大可在那跟人打起来了，河北的一伙的那胡同里头没在那河边玩，那小孩一听说跟河北打仗，唰就一下就来个十个八个的，同时往那边飞砖头子，都是土卡了。还有一个现象，我们这边有几个小足球队，义和里、福寿里、综合里，都以他们为主的那种小足球队，接不断还跟河北的约战，那前叫河球，哪哈第六体育场，都是自己拿这个砖头子什么嘛东西摆的那个球门，你看那年头那小孩们踢球还很讲一点仪式感了，到当间那地方还喊一声了，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还也握握手开始踢，踢完了比如说河南的人就喊了出太阳下小雨灌我儿子三个大鸭子，就三比零的意思，喊完这个噼里扑噜就又那边就骂这边也骂，完事就砍砖头砍的土卡了，这种现象太常有了，小孩的脸说不定哪一天又约好又喝球去了，就不提那天打仗了，打起来了成为一乐，回来哈杠着玩的还接着玩，
1: 小小子的特性啊，总一绑一活的，而且这个肾上腺素总处在飙升状态啊，使不完的劲儿啊，踢球打蛋儿。哎，听杨先生说西楼的这个小球队，卜长风先生也说两句他们大直沽的小球队。
2: 听杨十三老先生提那个社区那个小足球队嘛的，我接这话题呢，我也讲讲我们大直沽田庄沿街这块的足球队的情况。我们那个义安街啊，往西边走啊，是靠铁道，铁道边上就十五经路。当时七零年那阵儿啊，我那阵儿那个小啊，看那个老大哥们也当时也就是十五六、十七八这个二十来岁吧，就这年龄啊，在一块总踢球。他们也像杨十三老先生说呢，往北京上印那个。印号码啊，还有印那个队名，都用当时用跨栏背心的，有蓝背心，有白背心的，还有老头衫，白玫瑰那老头衫，你往上印号码，印队名。我看他们当时怎么印的啊？他们当时可能就是拿那个红油漆或那个白油漆啊，拿汽油稀释完之后啊，给那背心的里边那垫块那个。指甲子包指甲子厚指甲都行啊，反正跟那个两跟背心给隔开，提前用那个包指甲子写上字儿，都是美术字写的挺好的，还有对面往上那印，拿那个刷子往上刷，铁道边这个对面叫嘛，叫河东铁链， 硬不硬我不知道啊，反正他们穿上，反正晾干之后啊，穿上之后啊，哎，我看也挺好。还有我们这边呢，那个延安街靠东边的呢，是延里那块呢，也有一个队，他们那个起的名字呢叫呢，一看这边叫铁链啊，他们那不就写的河东学联，学习的学呀、啊，河东学联。哎，这两个队之间还经常踢球比赛。当然了，那咱他们踢球就是，很简易了，就摆两块砖头当个门儿，也不是那个实际人，就是有5个人的，有7个人的，在一块比赛，哎，踢得挺好。就在哪比赛呢？就在那个铁道那十五经路那铁道和还有包括到十五经路那一块呢，那块地有一块地呢，还挺宽的，在那儿踢，还往哪儿踢去呢？有时还往那个，就是一过600路，往西走，面方一厂的西宿舍的西院的墙这边，还有那这边有个铁道之间有块空地，哎，他们当然也踢。我接那个杨十三老乡那个话茬吧，说说我们大二姑这个社区足球队。
1: 这就是足球之乡的底气啊，是吧？这种小球队不客气说，当年遍布天津市的各个角落，什么草皮球场没有，找个空地儿啊。甚至我小时候在胡同里都踢起来啊，没什么人的胡同，僻静点的那最好。就像竹竿巷这样的胡同，不宽不窄，没什么人，太合适了。整个是现在那种室内足球场的那种小场地，摆俩门，嗨，过瘾。踢着踢着，就怕银号掌柜的出来不乐意了，别把我们家玻璃碎了。这几天聊竹竿巷啊，渐入佳境，说到最神秘的行当了，老银号。李金钟先生呢，因为这个职业关系，他对这个金融方面的天津老事儿啊有兴趣啊，补充聊两句。
3: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赵锦泉先生讲到了呢竹竿巷的几大银号，我呢也就这几大银号啊做一点啊补充。可以说呢，民国时期咱们天津的银钱业的大部分银号啊，都是在这个拱北大街，也就是俗称的东街，再有呢就是北门外的竹竿巷和真实街。也就俗称的是呢西街，另外呢，在这个英租界的也有银号，你比如说聚义银号、聚盛源银号、恩庆永银号。此外呢，在偏僻的三义庄地区有呢元和村银号，西南楼呢还有一个叫富义等少数几家银号。当然，主要的银号就聚集在拱北大街和竹竿巷真实街。咱们再说这个竹竿巷的八大银号，这八大银号当中呢，最具代表性的银号，实力也最雄厚的就是恰源银号与金丰银号。这两家银号呢，可以说是正宗派银号的代表。所谓呢正宗派呢，就是指的这个银号它的实收资本呢非常的充足，对于存款与放款，也就是贷款，都有严格的审核，对于存款来历不明的都拒收，放款的对象呢也都是呢天津素有名声的大户，信用啊比较可靠。1905年，恰源银号就出资啊兴平银10万两，存在了这个英国汇丰银行，由经理郭菊清成为了这个汇丰银行的买办。赵锦泉先生提到了恰源银号的股东啊，包括了杨柳青的安文忠，还有呢张云峰、郭吉清。这里我要提的就是他的第一大股东，叫金桂山，那个桂是桂林的桂，山呢就是大山那个山。大家知道，就是曹禺的那个话剧《日出》，提到了一个没出场的人物，号称这个金八爷。据说这个金八爷指的就是金桂山，他呢是咱们天津近代的一个著名的实业家。于呢，范祖宰就是在咱们竹竿巷开办了一家最大的一个棉纱庄，就是瑞星义棉纱庄，就是他干的。同时呢，金桂山呢还是这个金丰银号的第一大股东。因此说呢，恰源银号与金丰银号是西街银号最具有 代表性的两大音号。与正宗派音号相对应的呢，还有一个叫架子派音号。所谓这个架子派音号，就是指的啊，他们啊做一些啊黄金期货、老头票、抢贴，在当时认为都是一些投机的业务。这个抢贴呢，在咱们节目中以前提过，就是卢布。而老头票呢，它是指的日元的一种代名称，它是1917年啊由啊朝鲜银行在青岛发行，当时印的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老年头像，所以啊称为老头票。之所以人们认为当时经营这个为投机业务呢，就是因为啊当时的这些老头票还有抢贴，它的汇率极不稳定，忽高忽低，掌握不好就有可能亏本，甚至到倾家荡产。你比如说最后的这个卢布抢贴，十月革命胜利后都成为了废纸，因此持有抢贴的人都亏得倾家荡产。因此说啊，经营此业务的银号呢，人们觉得它不靠谱，就称为啊架子派银号。至于啊咱们竹竿乡的另一家银号，就是瑞声祥银号，它也是规模较大的，它的这个股东呢就是山东章丘的孟家，它主要就是为山东的这个八大乡筹布庄服务。与啊咱们天津的往来的关系不多，而且这家银号啊于啊1934年就歇业了。另外一家那个银号呢，和记银号也确实是在竹竿乡，它的往来的客户主要是以北京、深州、冀州帮较多，与啊咱们天津银号的往来业务也不少。后来呢，这个和记银号啊跟金丰银号一样，都啊迁到了法租界，今天的哈尔滨道。以上就是我对这个竹竿乡四大银号吧的一些补充，也请我们刘胜武刘老还有一些在咱们业内有关这方面知识专业知识的老师给多做补充，提出批评。
1: 辽银号天津卫的故事哈可多了去了。这几天赵金泉先生啊不光辽银号了，是带我们神游整条竹竿乡，越聊越多，挺好啊。听的有一位听友姚女士啊，是太过瘾了，魂牵梦绕。这算赵金泉先生的小迷妹，不对，算老迷姐了。
4: 赵先生讲那个竹竿乡，讲的那个竹竿乡讲的真是太好了，那竹竿乡讲的。晚上他讲完以后他还配了一首诗，好家伙，我也睡不着觉了，听完好像我就在竹竿乡里头，像讲的太好了，我每天都恨不得叫你播他这节目我听听，着迷了，像的就给我带进了这个竹竿乡。现在我有时候干完活一闭眼歇，我就想这竹竿乡，哎呀这竹竿乡怎么那么那嘛，叫他讲给讲活了。我婆婆知道吗，就住那个哪过电街，住这么多年，他们家现在那儿还有人住了。我就想怎么没有人，咱这节目怎么没有人，我说我们这南市呢，你说
5: 您住南市哪儿，您说您先说不就完了吗。
4: 我住南市新闻影院，我们家走道到南市新闻影院也就5分钟。哎呀我特别如痴如醉的在他这节目里头都不能自拔了。这个说完，其次还说那个咱这不开世界杯了吗，世界杯是104场对吧，我看了90场，我不知道您信不信。在这90场当中我都看的是直播，我不愿意看重播。看完以后呢也不耽误休息，我也没少干我家伙，搞卫生我也没少搞。
5: 您体力比我可强多了。
4: 我觉得跟我吃这些东西可能有关系，光我的粉我没断，还有扑食膏，尤其这是那个海参46头，46这挺好的，也挺有嚼劲的，就是那个质量就算上等吧。我一直就吃这三样，我配着吃，这个五指毛蒿我早晚吃，海参一天一锅，这个黄瓜籽也是早晚。为嘛我给你打这电话知道吗，我吃完这三样上特别轻松，干活也有劲儿，腿有劲儿。其实咱这老话友还真得推荐你买这海参，我觉得这海参真好，真增强那个体质的，这海参真是不错。
5: 行，您是那个5月份代购的是吧，找我代购的。
4: 哎，就是您去那儿给我买的，对不起，这代购的比他那个比我买那700多的多，不有声卡吗，我自己的冰箱盛不下。 我就取一部分再打电话，他给我送，他这。

0: 票点赞赵金泉儿。这个姚女士，她这几样东西搭配的好啊。首先，这黄瓜籽粉不光是补钙靠谱啊，不让腿脚有劲儿嘛。另外还含有维生素 A、E， 还有铁、锌等等营养，它能帮着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自护力。黄瓜籽粉就不错，而且还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吃这个黄瓜籽粉还能润肠通便。这款黄瓜籽粉不是普通货啊，含钙量实打实的高，从种黄瓜到取籽儿，全程零污染，远离农残，吃着放心，配料表干净，它还给你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儿、山药和黑芝麻，营养全面，关键不添加蔗糖啊。啊，甭管老年人想补骨头，腿脚更利索点儿，还是家里人一起调理身体，这个黄瓜籽粉都能吃，都适合。多少钱？一罐一斤，买三送三，再送一，到手七罐七斤，199块，还给送家去，这一罐合28块钱，多划算。另外，他用那五指毛桃浮尸膏，那也关键了啊，祛湿效果明显。你湿气没了，肠胃润化能力、吸收能力才能好，你吃进去的营养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要不然海参再好吃了白吃。哎，五指毛桃浮尸膏，19种南北方的纯植物草本精选道地药材，古法加工，200克一瓶儿，4瓶儿189，送上门去。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39-0139。至于说永礼寄疗此身呢，更不用说了，这个是我们和爱听原产地合作2年多来，目前啊销量榜、回购榜第一的产品，真正大连海域底播的，不掺假的，不是养殖的，不是吊笼养的，真正大海底天生天养的疗刺身，开袋即食，日常798，一组3斤，那是8到10头一斤的。姚女士刚说的是托我代购的身亡，4到6头一斤的，啊，现在定是898，一组3斤。托我代购的时候是798，便宜100块钱一组啊，还6组赠一组，很划算。所以说以后我再有说出去溯源的时候，您有需要一定托我代购啊，肯定实惠。好了，最后咱接着随着赵金泉先生啊去看看竹竿巷的8大银号。
1: 那昨天呢，咱们说了8大银号的前4个，接下来呢，咱们说说后4个。首先说呢，第5个是德瑞银号。有资料说呢，是竹竿巷路北47号，位于呢巷子的西端，靠近真市街，西邻呢同和银号，东侧呢是一个货站，是一个两进青砖的合院。它是呢光绪28年1902年创立的。民国元年呢加入了天津前夜工会备案。按这样的描述呢，它应该是在竹竿巷最西口了，几乎呢出了竹竿巷了。这条描述呢还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是呢竹竿巷的银号一般在清末建立的，那么到了民国就要加入天津前夜工会备案，有的呢可能就发展壮大了，就加入了工会，有的呢可能就衰落了，就没有加入工会，所以呢造成登记有误，八大银号呢就起说不一了。它呢这是属于中型的实力银号，它的股东呢是以真市街北大关杂货商这个合股，没有的这个晋商还有鲁商的股本，是呢竹竿巷的老牌的本土银号，纯经商资本，掌柜的呢叫陈少山，是天津这个前夜西街派的骨干人物，主要呢把控在这个竹竿巷以西的这段棉纱庄、燃料庄还有杂货站的这个经营放贷。有资料呢还称呢德瑞银号呢是郑兴德穆家干的，应该不是。郑兴德穆家呢早年的金融机构呢叫郑兴号钱铺，清朝呢中期呢开设的，属于他们自己家的原生产业，坐落在呢竹竿巷29号。

茶庄的这个院内，是茶庄的配套的内部钱庄，没有加入天津的钱业工会，所以呢，它不属于正规的那个挂牌银行。据我的同学呢，庞俊祥回忆啊，正兴德茶庄的斜对过30几号的一个大院儿，正兴德的这个老东家呢，还在那里居住了好多年。第六个呢是红利银行，根据呢经文掌故竹官巷这个易胜这篇文章的记载，这个八大标准银行啊，应该是在天津钱业工会民国备案名册中的。这八大银行呢，分别是恰源、瑞声祥、信丰、裕丰、恒泰、德丰、同和，还有德瑞这么八家。那么红利银行呢，也不在其中。有的史料呢还记载说呢，它在竹竿巷的西头49号。这说明呢，红利银行和德瑞银行一样，已经出了竹竿巷了。而且没在钱业工会备案。第七个呢是庆瑞银行，也是没有注册，推测呢是否口误和德瑞银行混淆了。还有的史料记载呢，说民国街巷户口台账记载，竹竿巷这个西段呢小新街的交口，有一间呢无名对钱的这个小小铺面，有人也看过他的。挂着一个牌儿叫庆瑞银铺，因为太小，它不足以呢排列在这个八大银行之中。最后一个呢是德源银行，精确的地址呢是竹竿巷西侧路北45号，估计呢它也出了竹竿巷，或者说呢在最西头红利银行49号德瑞银行的那一边。好了。八个这个银号呢，咱们就一一核对完了，是否准确呢？咱们在节目中呢拿出来啊，大家讨论讨论，有没有知道这样的详情的老先生们呢？咱们在节目中呢再讲一讲。接下来呢，咱们就钱业工会注册的这个八大银号呢的名单再分析分析。第一个呢是恰源，第二个呢是瑞声祥，第三个呢是晋丰。这三个呢，咱们都已经讲过了。第四个呢是裕丰，这个呢咱们也说过了，是东口的呢首家最早的银行。第五个呢是德源，这个呢前面咱们也说过了，它是呢竹竿巷45号，它呢已经出了竹竿巷了。那么剩下呢是第六个恒泰，第七个呢是德丰，第八呢是同和。那么咱们先看看呢。恒泰、德丰、同和这三个藏着什么秘密？先说呢，恒泰银行，记载呢是在路北38号，这也是靠西头的，是一个呢两进青砖磨缝的这个四合院，开办的时间呢是清光绪30年，1904年，属于呢中型规模，资东呢是北门里的一家商户。联合呢，甄士街等本土的这个商户合资这个入股，掌柜的呢叫那焦世清，他的经营风格呢叫极度的保守。1940年呢，他呢就迁往这个英租界小白楼地区了。再说呢是德丰银行，它是呢在竹竿巷西侧路北40号，也是呢一个两进磨砖对缝的这个四合院。是呢，清光绪29年（1903年），比那几个呢银行呢早一年。他呢也是老城乡北门里的这个财东，也是呢这个本土的这个经商，主要呢与这个杂货、燃料、山货这一行业的这个老板呢合伙入股，也属于呢这个中型银行。首任这个掌柜的呢叫李松岩。他的经营风格呢，也是非常保守谨慎的，不碰呢这个深汇套利、外币投资等高风险的这个业务，是西街呢稳健经营的这个代表户。后来呢，他也迁往英租界小白楼了。最后呢是同和银行，
明确的记载呢，

地址为西头路北40号，东临呢这个恒泰银号，这是38号，西街呢德源银号是45号，说明呢这三家挨得比较近。它的创立时间呢也是光绪29年，1903年，也是属于呢中型的，股东呢还是咱们老城乡的北门里。通过那个珠条啊一一比对，比较清晰地分析出来的这个竹竿巷的金融商圈的这个经营结构的分布，东口呢，路北几家银号呢是竹竿巷建立比较早的这个几家银号，东口路南呢为棉纱业配套服务的这几个商家，那么到了竹竿巷中段，被大银号这个恰源呐、瑞声祥啊，还有晋丰呢这几个巨头所占据。那么24家棉纱庄呢，也大部分呢分布集中在这个竹竿巷这个中段了。另外呢，夹杂的一部分杂货铺、茶叶、茶庄、食品货站还有客栈，都集中在这个中段啊靠西的这一部分。最后呢，竹竿巷的西口，甚至呢出了这个竹竿巷和这个茶店口还是真是街交汇的那些地方，还有几家这个银庄，是咱们天津的本土这个金商的聚集地。这样一来呢，整个竹竿巷的鼎盛时期的这个商家的基本分布，大部分就清晰了。

大家去寻，到九州去寻这个味儿。但是不现实，是吧？我这一年走个两三趟，也就这意思。那么为什么我想去呢？倒不是说我想去玩去。您看我去东北，是吧？上两周去东北，哪儿也没去玩，没有那个功夫，没有那个时间，舟车劳顿呢，叽里咕噜五天时间去三四个城市，您算吧，哪有时间玩啊？那为什么我还想去呢？最主要的核心目的还是替我们的听友们去严选，真真正正的做到严格的去筛选推荐给大家的这些产品啊，品质过硬，另外开眼界，长见识，真是长见识啊。你看啊，我上周给大家介绍说我这趟去吉林延吉溯源丰益品牌的金胆熊胆粉和有机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发现了一样宝贝啊，就是那个虎眼万年青。今天上午啊，我接到好几位听友的电话，都是一个事儿，问我刘哲，你不说这个礼拜一就能订那个万年青吗？虎眼万年青吗？去接今儿那个，我们都盯着。昨天 你节目里可没提啊。哎呦，我说我对不起大伙儿，我给忘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咱今儿就好好的聊聊这个虎眼万年青这个东西，小众，可能您平时听都没听过。我这也是啊，到了当地道人场里头，我看他们这个集团董事长季风尘，季董事长他自己就在那儿喝这个，招待我们呢也是给斟这个水。哎，我一尝这味儿，咂么咂么滋味还挺好喝。我说您这是什么茶？他说不是茶，叫虎眼万年青。哦，这么着我才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进一步的询问这个虎眼万年青喝起来怎么个好法啊。咱听听啊，当时丰益健康集团的副总严玉新。

0: 严女士怎么给我介绍虎眼万年青的？
1: 你说说这虎眼万年青。
2: 这个虎眼万年青呢，它的这个原材料它来自于长白山火山灰岩石当中，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这个火山石当中长的。它这个火山石灰中呢，富含硒的含量特别高。这个硒再加上虎眼万年青，它这个相结合才有这个对于结节呀，还有这个囊肿啊，还有这个息肉啊，有这个消炎的作用，消炎止痛的。
1: 有这样的例子吗？
2: 有啊，你就比如说啊，就是这种结节啊，还有这个囊肿啊，它是没有痛感的。大家就算长了，不做这个 CT， 它是看不知道。啊，做了 CT 拍片子了，才发现哎，有这个肺结节，
1: 有
2: 这个甲状结节。
1: 忧虑焦虑了。
2: 对，然后呢，没有医学上规定小于6毫米以下的结节是不允许人为干预的，也就是说你想治疗都不没有办法，然后也没有什么药物去治疗控制它，只能说定期几个月去复查。到了这个它如果继续长到6毫米，好了，手术。它如果继续不长，好吧，继续监测。就是搞得人心惶
1: 惶，随诊，
2: 对，人心惶惶的。那怎么能让他去控制呢？其实吃这个产品的话，有很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咱们说的都是良性的啊，恶性的不在他的这个范围之内。他良性的，他就能遏制他的生长，继续长大。如果说他大了变小，小的能钙化掉，是这样的，能吸收，自己就吸收了。
1: 首先，这是一种植物，是吧？
2: 对，
1: 叫万年青。
2: 它叫虎眼万年青，
1: 就是万年青里的一个品种
2: 啊，对对对，
1: 叫虎眼万年青。
2: 对，
1: 刚才我看那个照片了，它上面是开花长叶儿，咱用的是它那个根部
2: 就是那个球那个地方
1: 啊，那个球像虎眼，所以叫它虎眼万年青。
2: 对对，它
1: 别的万年青是不行的，对
2: 吧？根本不行。然后就算用这个虎眼万年青，它用它的茎和花，它的作用也是小的
1: 啊，也不行。
2: 嗯，
1: 只有用它那个
2: 根对。它的含量才高、
1: 像你们身边有这样的喝这个东西有好处的
2: 太多了。董事长因为这个他这个属于经常应酬啊，来领导啊，或者是来我们的朋友客户呀，那他经常就吃东西就比较，第一个不节制，第二个就吃的就比较重口味的哈，所以说他肠道胃肠里他爱吃辣的，然后呢他就是有13个肠道里叫息肉，建议手术。但是人一个两个都受不了，他一次性要嘎13个，那人就基本上就是体质一下就变差了。但是我们因为是做大健康食品嘛，就是不建议做这个手术。为什么呢？你想啊，就是那个我们肠道的环境，第一是潮湿，第二个是有这个菌嘛，它不是很干净的。那我们如果说做了手术，有了这个损伤的部位的话，它这个地方反而不利于它愈合，它愈合的非常非常慢。如果这个人年纪大，体质再差，它愈合的就更慢了。所以说我们就喝这个产品，老板就天天喝，就当水喝。你看为什么大家来了还给大家，因为这个是都是从他办公室里拿出来的。
1: 对对对、我一看
2: 啊、对、
1: 招待我们的是这么一款茶，还没喝过，这味儿挺奇怪的。
2: 对对对，
1: 但也不算难喝啊。
2: 对，
1: 它挺特别的味儿，
2: 他天天在喝，办公室里老板天天喝的这种拿过来了。他就当水喝，然后现在13个息肉去检查都没有。
1: 喝了多久？
2: 他喝了1年。
1: 1年就都没有了、
2: 就是也不能叫都没有吧，就是都小了，然后消失了很多一部分，现在就剩个1-2个个别的心包呢，有2个。
1: 哦，还真的是挺神奇的啊。
2: 对对，
1: 好，再来一杯。
2: 这个多喝点没有任何的坏处。就有的人就是咱们朋友们也在说啊，一天吃多少啊，或喝多少，它是食品，就像大米饭一样。我今天这个面条，你只要能吃得下，你只要能喝得下，喝多少都没问题。但是它是这个有成本在嘛，就看看大家的这个经济条件能跟得上。但是一天最少是一个，这是保健量。一支我的意思是、就是一瓶嘛，
1: 一
2: 小瓶、也是
1: 消毒。这个反正从咱们这个丰益董事长的这个亲测亲历啊，
2: 对，
1: 感觉还是，
2: 因为董事长他年纪在嘛，所以他年年都要体检，然后他年年都会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比较在乎的、所以他知道这个东西，他从来不会去上医院去手术啊什么的、基本上他很少生病，就是你看到他的身体老健康、比年轻人都健康，体质特别好，就现在都60多岁了，还在外面天天跑呢，跑市场。
0: 哎，您听了吗？我给您学不来。

0: 还有一个宝贝吧，这个虎眼，长得像老虎的眼睛的一样的这么一个万年青。这个原料用的是长白山地区天然生长的虎眼万年青，生长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地带，那个地儿是常年积雪的，昼夜温差超过15度，生长周期虽长，但是很有利于它养分慢慢的富集。更特别的是，当地的火山灰土壤富含硒元素，在这种环境下，虎眼万年青积累的有机锗的含量是人参的2倍，锌和硒的含量是黄芪的3倍。这款产品采用的是酶解和冷冻干燥两大技术，在低温真空环境下把这个原料制成了冻干粉。这样做的好处是有效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而且产品的纯度很高，活性也好，速溶于水，食用很方便。每300克虎眼万年青冻干原料仅能提取出100克的精粉，可见其珍贵。根据研究，虎眼万年青含有皂苷类、多糖类、挥发油类、黄酮类、萜类、生物碱类以及多种微量元素。正因为这些天然的成分，虎眼万年青冻干粉适合这么几类人群。第一，就是关注结节健康的人群。已经有很多真实受益的案例了，一些使用者反馈，在定期喝这个东西之后，结节有变小的趋势。比如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她喝了30天之后，她的甲状腺左叶结节从0.7×0.5×0.4厘米缩小到0.5×0.3厘米，右叶结节也从1.5×1.4×1.0厘米缩小到了0.9×0.8×0.5厘米。要知道这是才喝了30天啊。刚才这个丰益集团董事长那个例子就更明显，那个喝了一年，基本上肠道里这个息肉啊都没了。第二类就是适用于啊免疫力比较弱、容易感冒的人群。第三类就是经常咽喉肿痛、发炎上火的人群。这个虎眼万年青它能够有消炎、清热、解毒的作用。第四类人群就是有肿瘤预防意识的家族人群，因为这个产品中的硒、锗、皂苷等等成分在研究中被关注到它的抗肿瘤的潜力。此外，在《本草纲目拾遗》这本古书当中也有记载，说万年青可用于痔疮、脱肛等症的辅助调理。那么这款产品采用酶解和冻干两大技术，低温真空冷冻干燥而成，使虎眼万年青的有益成分吸收率更高，非常速溶于水的啊。平时我这两天喝啊，就是一小瓶儿啊，这一小瓶儿倒进杯里头，一浇热水，你连搅拌都不用搅拌，它就速溶于水了。它这一瓶啊是0.5克，每天呢就喝这0.5克的粉末冲泡的水就 OK 了。咱介绍一下产品规格啊，一盒是15克，0.5克一小瓶儿，一共这一盒里是30瓶儿，也就是一个月的用量，是吧？一盒15克，两盒299，这价格还真可以啊。两盒就是喝两个月呀，四盒569。六盒799，另外六盒的话呢，再送桑黄超微粉一盒，桑黄超微粉。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要是不知道订哪个好的话，我还是建议订大套组，因为大套组啊，它均杯下来每一盒的价格就更便宜。您算吧。799六盒，每盒就合133了。这一盒呢是30小瓶，一个月133。如果您订四盒，569除以4就等于是142一盒了。所以说订的多，订这个六盒它单价就便宜。这东西得长期喝呀，而且不难喝啊，一点都不难喝，您就当水喝没问题。 建议订六盒，六盒还送这个三黄超微粉一盒呢，六盒是79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看这个溯源是有好处吧，能够发现宝贝啊，但是眼下本应该我去广东接着溯源的啊，但是呢时间啊跟东北这趟啊离得太近，总去总出差，这家里节目我得放心不下呀，呵呵，是吧？那么我就委托咱们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带我去啊，带我去广东溯源了。去广东溯源什么呀？去广东溯源和田玉，听着新鲜了，新鲜了。和田玉，和田玉，不去新疆和田，跑广东干嘛去？哎，你看这里头有讲究，有学问了。咱听听小高经理刚刚从广东佛山平洲给我们发回来的情况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小高，我现在身在广东佛山的平洲玉器城，在溯源和田玉，全程呢受这个平洲玉器协会的邀请，带着整个选品团队，然后也受到了刘哲老师的委托呢，专程跑到这么远的平洲来为大家选一些好货。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这个玉器城啊，从前到后的整个的这个都逛了一下，真的是长见识。但是平洲怎么说呢，平洲本地它是不产出玉石原料的，但它却是全国四大玉器核心的集散地，这里面有3000多家玉器门店，翡翠呀、和田玉呀，就是都是在这里面都能看得到。然后呢也是这个十大原石公盘的标场，有很多这个就是玉石啊、原石的爱好者都会每年来这几趟，然后去选石头。然后这里面呢平洲不大哈，但是有30000多名这个玉器从业者都生活和居住在这里面。平洲的整条产业链是从无论是翡翠还是和田玉它的原石入库，然后再到它的设计、雕刻、加工，还有后面的鉴定，然后包装，整条供应链呢它这块的话是一站式全面覆盖的。现在呢大批量的新疆的和田的籽料、山料，然后俄罗斯的碧玉毛料，还有青海的毛料，都会集中运到这里面进行这个加工和交易。然后全国各地的玉器商呢也定期扎堆的就是来这面去看货品、选货品。现在整个平洲它市场的体量，还有这个货品的齐全度呢，还有流通量，真的是让我挺长见识的，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想。然后这次呢我们还集结了全国多家广播电视台的主播一同来到了平洲，每位主持人都是带着自家听众的这个选购需求啊，和大家的这个喜好啊，现场的话严格筛选，能保证所有从我们这里面出去的这个和田玉都货真价实，性价比过硬。有很多什么手镯啊、挂件啊、手串啊、这个无饰牌啊等等等等啊，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个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环节都给它砍掉了，直接在源头把这些好玉带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然后刘哲老师这次的话是因为工作原因没能一起前往，但是在家给他急够呛，让我在前端不断的给他传递这面的这个消息。很多听友包括这些主持人来到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虑啊，说溯源和田玉为什么要来广东平洲，为什么不去这个新疆哈，为什么玉器协会会落在这个广东平洲。其实有几个核心的原因，因为广州这面呢它这个物流比较发达啊，通全国海内外啊，所有的这个和田玉的毛料呢都会先聚集在此，然后公盘竞标，大家把一手货源收集之后，然后自己再放在自己的加工厂里面，不用辗转多地啊。再有的话，平洲工的雕刻工艺传承了好多年，就是玉器的打磨呀、镶嵌呀，还有加工配套成精品，从原料到你拿到手，整个的这个产业链都是聚集在平洲这个地方的。国内其他的地方是做不到这样的一个全流程闭环的。再有的话就是平洲珠宝玉器协会，也就是我们这次来溯源的这个，它既是玉器协会的会长，然后呢它所有的这个产品它也是自己形成了一个闭环，包括它所有饰品上面的镶嵌工艺啊，自己也都有工厂。 然后他们对这些产品的这个标准化呀、交易啊、行规呀，还有就是多家的这个权威鉴定机构啊、管控力度是非常严的。他们这年是首次推出玉石一品一码电子溯源证书的啊，只要你买到家里的任何一件玉器，它所有的鉴定数据啊都是全程留痕的啊，绝对不会说有掺假料，然后做假证书，或者是拿次品充好品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所以说它整个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然后呢，整个全国最大的玉器大本营是集中在这面的，无论是新疆的高品质的籽料啊，还有俄罗斯的碧玉的籽料，还有高性价比的山料，货源都非常的充足。对比那些零散的或者是品牌的那种市场，源头拿货，我们觉得价格优势它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就来到了这儿。然后今天特别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想跟大家分享哈，我们这次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主持人，然后有女生的主持人呢就特别喜欢玉器这样的饰品，翡翠也买，和田玉也买，然后她挂在包上有一个吊坠，她就问我们的珠宝鉴定师，她为了保证这个答案的真实性，她问了不同的三位。啊，每个人都说，他说他这个是在新疆带团的时候，导游领他去的，说正宗的和田玉籽料啊，是那个羊脂白玉，就是整个的感觉呀，冰透性啊和它的白度啊都非常好。我们呢不懂的是外行的，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高货哈。但是珠宝鉴定师鉴定完了之后的话，三个人啊，都是同时回答你这个不是和田玉，是金丝玉，9.9包邮的那种。所以说选玉哈，就是真正喜欢这个玉的一定要做好鉴别，一定要到源头来啊，然后避免说到当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为我们推荐的说不是真正的这个和田玉。所以说如果大家呀有喜欢的啊，无论是手镯呀、无饰牌啊、链啊、吊坠啊等等等等，就是你能想到的或者你喜欢的和田玉的款式饰品，都可以给刘哲老师留言，然后呢小高在前端为大家把好关，做好严选，把最真正的、最纯正的啊、最优质的这个产品呢邮寄给大家。
0: 哎呀，听着我这是眼馋呐、对于和田玉我是非常之喜欢，而且这二年啊这个关于和田玉方面的知识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啊，积累了不少知识。这回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但是呢，我是极度相信我们这个两年来的老合作伙伴了，是吧？小高经理，如果说您对刚才他介绍的这些样东西，和田玉制作的各种配饰有兴趣的话，您通过微信、通过电话联系我。我把您请进咱们的团购微信群里头，您去自行挑选。首先保真，这一点最重要了，对吧？首先保真，刚才不说了吗？大连交通广播一个主持人带着听众旅游去新疆，真敢进呢！新疆旅游团的这个购物店，他是真敢进，真敢信，20000多块买回来一个9.9包邮的东西。您说说这当上的啊，哎呀，所以说咱这选的保真支持您到任何地儿去验货啊，保真，这是第一。第二，到了源头了，这是到了源头了啊。您说到新疆那是源头，不对，哪儿的玉都集散到人家广东佛山的平洲，在这儿来集散，所以这算是这个产业的源头，货到地头死啊，对吧？到这儿反而它的价格会更便宜，那么这也就是第二个优势了，咱能拿到最低的价格。如果您有兴趣，抓紧联系我啊！就这几天的时间啊。好，咱下面再从广东飞到东北大兴安岭，去看看野生蓝莓原浆有机食品啊，这是有机食品，纯野生的，双有机认证啊。咱接着听他们厂里这个关总给我们介绍。
2: 那其实现在大家都追求有机食品，因为有机食品已经是在我们国内在食品分类里面它已经处于一个最高的一个等级了。那我们获得的双重的有机

0: 集是分别是哪两个有机？第一个我们获得的是野生采集，这个有机认证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对于我们企业要进行一个监管，监管的是什么？你要保证你所有采用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你这一片认证基地里面所有生长的野生蓝莓，同时你的野生蓝莓每年固定产量有多少，你只能加工出来多少，给你发对应的有机认证证书。如果说你，比如说，哎，你认证的只有100吨，但是呢，你后面卖了1000吨，哎，那这就不是真正的有机了。所以在这一方面，第三方监管机构监测的是非常非常严。那第二个有机认证是什么呢？第二个有机认证是在于，保证了你的原材料是野生的，是有机的标准之外，你要保证你的加工过程中全部达到有机食品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获得的第二个有机认证叫做加工有机。也就是说，原料进行了野生采集的认证，加工过程中达到有机食品的标准，所以双重的有机认证才能做成我们最终的成品，叫做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啊，是这样的一个认证。对于我们听友朋友们的提示就是，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平时用盐比较多或者用盐过度劳累的话，大家一定每一天都要摄入一些，野生的蓝莓原浆。当然，我们在过程中跟大家去讲了，野生蓝莓我们做的是100%的纯原浆，不添加任何一滴糖，不添加任何一滴水，所以它口感上对于很多人第一口喝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那这种酸酸的感觉，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改善。比如说，大家可以兑到矿泉水里面，做成野生蓝莓的果汁。大家也可以往这个果汁里面再加点蜂蜜，口感就非常非常好。那如果说平时大家喜欢喝酸奶的话，你也可以把野生蓝莓原浆直接拌到酸奶里面，做一个浆果碗。哎，那这样蛋白质摄入的也多，然后花青素、SOD、维生素摄入的都足够的全面。除此之外呢，大家如果说特别是男士的听友朋友们，如果喜欢喝那种碳酸饮料的话，可以自己买点苏打水，兑上野生蓝莓原浆，再加点蜂蜜，哎，那喝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爽口、过瘾，然后再冰镇一下，就特别适合夏天。
1: 好，山海姑娘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蓝莓直接做的浆，正经的有机产品，100%纯天然，零添加。因为这片野生蓝莓的原始森林，它的土壤环境经过了有机的印证，是所谓的采集区域的有机印证。这里边，你这片森林能产出来多少有机蓝莓？这个量是有数的，它就给你发这么多的有机认证的证书，也就不会出现冒充的野生蓝莓了。另外就是加工过程中达到有机食品的生产标准，从而保证咱们喝到的这个山海姑娘品牌的野生蓝莓原浆，它是双有机认证的产品。是咱们国家食品安全方面等级天花板最高的了，哎，所以咱定着喝着就放心嘛。这种野生蓝莓，实际它叫笃丝越橘，营养极其丰富，它比普通的水果蓝莓营养价值更高，花青素含量更高，它的配料表也极其干净啊，就只有野生蓝莓果，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也不兑水。纯纯的100%蓝莓原浆，喝着放心。这个野生蓝莓原浆啊，它的花青素 SOD 的含量比普通的水果蓝莓高4、5倍、5、6倍。而且这种野生蓝莓叫笃丝越橘嘛，它里边含有白藜芦醇、单宁等等营养物质，关键是包含果皮、果籽、果肉、果汁儿，全部这一颗野生蓝莓的整果。给您全都采用先进的低温双道研磨技术来进行分子级别的榨汁儿，喝着口感还很细腻，所以这个您可以作为像五指毛桃、伏石膏一样的夏日标配。刚才关总介绍的几种夏日搭配的方式也很好，可以配个酸奶吃，是吧？或者苏打水配着喝。甚至调点这个永里记、黑蜂断树、雪蜜进去都不错。其实这都麻烦，我都嫌麻烦。我包括给我儿子就是这原浆，倒出来一个小碗、一小杯， 一扬脖下去。

0: 又省事儿又健康啊。咱们从老到小啊，每天用眼都是过度的，现在啊，盯着手机没完没了的刷，没完没了的看，是吧？所以很适合全家人一块儿来补充这个野生蓝莓原浆。五大盒，每盒七小袋，每袋是30毫升，七袋乘五，35袋，199，再送四袋蓝莓果干。我们的眼睛和皮肤最需要花青素来撑腰了。山海姑娘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花青素非常丰富。您坚持吃这个野生蓝莓原浆，再加上用越橘做的这个叶黄素，对眼睛的保护保养，效果是1+1大于2的，非常全面啊，一定是有好处的，吃就比不吃强啊。每盒七袋，五大盒一组，199块，订购电话400-390-0139，400-999-0139。日常养生的话，一天一袋。如果想好好的护眼，缓解衰老，一天喝两袋。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以上所介绍的所有产品，您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订，400-999-0139。当然除了那个和田玉，如果您感兴趣联系我，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各式各样的产品太多了，没法一一介绍，是吧？您加微信进我们的这个听友团购群，咱慢慢的给您看。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易红倩。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关注的是即时体坛，足协杯1/8决赛今晚打响，我们先会来刷新一组即时的比分。其他方面呢，还将关注的是世界杯最佳阵容，哈兰德、姆巴佩担纲锋线，贝林厄姆和罗德里压阵中场。在世界杯决赛之后，法国足球金球奖官方发文称，想要获得金球奖，不是只看世界杯成绩，而要考量整个赛季的表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进行的足协杯的1/8决赛。现在呢，有多场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其中呢，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呢，打得相当的焦灼啊。双方是应该这是进入加时赛了啊，不过场上的比分呢，仍然是1/1。另外，武汉三镇与山东泰山的比赛呢，是补时马上就要补满，但是场上的比分呢还是1/1。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上海申花是4/1战胜了青岛海牛，这样的申花是闯进了足协杯的8强。重庆铜梁龙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也马上就结束啊，重庆队是2/0领先着青岛西海岸。还有一场比赛也打得很焦灼，云南玉坤与成都荣城是战成了3/3平，不过这场比赛开赛的时间比较晚，现在只进行到了71分钟。河南和大连英博的比赛也是大概进行到了70分钟，也是今晚8点打响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是1/1。

另外呢，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是2-1战胜了大连可为，这样呢，国安也闯进了足协杯的8强。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杯后续的消息。获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将会获得高达625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在世界杯决赛中呢，西班牙队是经过加时赛1-0战胜了阿根廷队，这样西班牙队不仅是赢得了世界最强球队的桂冠，也将获得巨额奖金。本届世界杯的参赛队伍由32支扩充到了48支。总奖金额是高达7.2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比上届增长了50%。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4200万美元相比，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奖金增加了800万美元。此外呢，赛事筹备费用也增加了100万美元，从最初的150万美元增长到了250万美元。西班牙足协计划将2295万美元，也就是5000万美元总奖金额的约45%直接发放给26名参赛球员，每位球员将会获得约88万美元。除了奖金之外，西班牙足协还计划发放其他的奖励，例如晋级决赛的祝贺奖金和冠军奖金。对于西班牙在决赛当中击败阿根廷队的表现，我们也用一点时间来听一听媒体人王宇和肖申带来的复盘。
1: 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就是，西班牙队的控制力很强，因为有像罗德里、亚马尔这样的运动员，奥尔莫也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中场的比拼下，阿根廷会显得这么狼狈。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中场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硬朗的，而且脚头其实也不错，像麦卡利斯特的，包括德保罗，他们其实这个拼抢也是比较凶。我觉得他们赛前我的想象是，他们可能会对像罗德里啊、奥尔莫他们的脚下就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在比赛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即便是阿根廷队能够破坏掉西班牙队的一些传控，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就地反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立马就会给覆盖掉。就算是西班牙队这个他们的传控体系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然后也会马上像潮水一样的自己给弥补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完全陷入到了西班牙队的节奏里面，慢慢的疲于奔命，包括一直处于被动上，运动员的体能啊、心理上都受到一些影响，慢慢的比赛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2: 我觉得是多种优势的这样的体现啊。当然，一方面他的技术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的，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标准下他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同时他的技术能力跟他的整体性能够做很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让西班牙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没有中锋，比如其实他防线的右侧这个防区，尤其是波罗这一侧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被他很好的整体性实际上给很好的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其实我们看这届比赛，很多的强队，所谓的强队都有这种结构上的问题啊。但是像西班牙这样能保护得很好的，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啊。所以他有这方面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从打法国到打这个阿根廷，西班牙中场的整体的这个优势非常的明显。法国的时候，其实我来咱们节目当时预测就讲，就是法国中场的人会比西班牙少，就很明显。法国中场完全被西班牙控制住了，没有出球的机会。阿根廷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当西班牙他两侧的这两个边锋亚马尔跟这个巴埃纳内收之后，然后他因为两个前锋实际上都是影锋，再配上他两个比较高大的这个中前卫，他这六个人非常好的把阿根廷2到3个人包到中间，所以使得阿根廷整个的出球线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阿根廷你看他做了好多变化，他上了冈萨雷斯，他想在左边加强推进，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的球根本上不去，他前场球员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西班牙队给切断了。尤其是梅西的位置，就是梅西拿球的时候往往是在本方的半场，他没法处在最舒服的位置，这样的话梅西的消耗一旦增加，其实也代表整个阿根廷队的消耗就会成倍的增加。
1: 提到这个趋势，其实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像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队夺冠，那支西班牙队也很强，但是到了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荷兰踢出了那个5-1。其实这个一代一代运动员，当然像现在这一代西班牙运动员，可能4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
3: 对，
1: 当然西班牙队一直以来他们这个体系，像德拉芬特一手打造的这个体系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思路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包括这些运动员很多也是德拉芬特一手带起来的，这种 稳定性也是西班牙这个一以贯之能够走到今天拿到这个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其他球队在研究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想办法怎么样去限制亚马尔，怎么样去限制罗德里。这个我想很可能再出现一支像18年法国队那样的球队，当然这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当时那支球队有坎特，有博格巴，有马图伊迪，可能这样的一个中场放到如果再去对上像罗德里、巴埃纳、法比安，他们会不会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在硬度上面？反而是给让西班牙队陷入到一些困境，这些都是当然有一点空想的感觉了。
3: 嗯，
1: 关公战秦琼了。当然，我想这种循环往复的课题，这种出题解题的一个过程，也是战术博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2: 对啊，就是整个足球它这种互相的克制，传统上能够克制西班牙足球的三种风格，一种是老的德国足球，那现在这个足球已经没有了，这责任得德国自己慢慢去琢磨去。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式的足球，当然意大利不行了，但是你看佛得角这次踢得这么好，他防守的原则跟意大利相当的像，他那种斜链的防守跟意大利的原则相当的像，这给我们一个启发。那第三个刚才杨老师提到了，就是荷兰足球。为什么范加尔能在14年巴西世界杯5-1荷兰赢西班牙，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这一套是他发明的啊，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他知道这一套的所有弱点在哪，所以他能够推出一个完全克制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可能还能有一些机会啊，因为这套东西现在大家还在反复的进行研究，一定能够找出他的一些问题。就这是从更宏观的这个战术上的思考，从人员上的思考，我觉得西班牙队有两件事情很关键，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的球员，比如说像尼克威廉斯、像罗德里，4年以后的身体状态很难讲。
3: 嗯，
2: 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次的这种下滑，我觉得已经是能够看到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持续的这个冲击力了，只能替补上阵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断在往下走。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一些我刚才讲的结构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啊？不管德拉夫恩特再怎么说奥亚萨瓦尔，他甚至讲说世界五大前锋之一啊，这个肯定讲得太过了。那你不管怎么讲，你还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中锋。西班牙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选择啊，那现在来说，这届的阵容当中其实几乎找不到一个能用的中锋。如果你没有这个合适的支点，那我觉得他结构的这种问题可能还是会被对手打到的。所以我想说，他这一次踢的整体性很好，但他不是一支完美的球队。
0: 那么美加墨世界杯落幕，西班牙最终夺得了冠军。相关的数据统计机构呢，也是评选出了本届世界杯的最佳阵容。哈兰德、姆巴佩和特洛萨德并列锋线，梅西、贝林厄姆、罗德里占据了中场。国家队层面呢，西班牙占了4席，阿根廷2席，其他有5个国家各提供一人。那么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阵容包括了门将是瑞士队的科贝尔，后卫西班牙的库库雷利亚，阿根廷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西班牙的库巴西和西班牙的波罗，中场包括了英格兰的贝林厄姆、阿根廷的梅西以及西班牙的罗德里，锋线呢则是法国的姆巴佩、挪威的哈兰德和比利时的特洛萨德。这其中呢，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最有价值球员。至此呢，罗德里也获得了世界杯、欧洲杯、欧冠金球奖、世界杯的金球奖、欧洲杯金球奖的全满贯。另外，英超官方的社媒也发表了推文，称罗德里是首位获得世界杯金球奖的英超球员。那对于罗德里荣膺本届世界杯的 MVP， 我们也来听一听几位媒体人带来的分析。
1: 主观上我会投给他，因为我是算是个曼城球迷吧。确实在这个本届世界杯上，罗德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进攻的调度啊，传球非常的精准，然后球到了他的脚下，你就感觉这个处理球的思路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由他来去发动像巴埃纳呀、亚马尔、奥尔默再去在前场寻找机会，包括在昨天在这个防守端转换的时候，他去主动给梅西这种身体对抗啊。虽然说我们昨天这个比赛的尺度可能直观上感觉是比较宽松的，比较像阿根廷队在防守端有一些动作啊，大家赛后再讨论。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罗德里其实给梅西也上了很多的对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 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第一时间罗德里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险情给处理掉。所谓的善战者。

0: 无赫赫之功。虽然说罗德里并不是说，在我们印象里面不是以防守见长的那种扫荡型的后腰，但是昨天其实他在攻防两端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纵观整届世界杯的比赛，罗德里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赛季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曼城这样的底子，他这个赛季的应该是有一个足总杯，联赛是阿森纳的，欧冠被皇马淘汰。其实我觉得可能，综合考虑的话，罗德里或许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当然，罗德里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世界杯给大家的印象分会比较高。
1: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就是他非常好的展现了西班牙他培养人才的特点，就是说通俗的话讲叫会踢球的球员。其实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说明他会踢球，他知道怎么阅读比赛，他知道怎么合理的运用技术动作，他知道怎么在杨老师讲的对手的压力之下，我能够非常好的先完成观察，然后把技术动作做出来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可贵的品质啊，所以他能够作为西班牙队的枢纽来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另外就是球队围绕他的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小组赛一上来采取的是这个佩德里跟他来搭，那实际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啊，因为佩德里没有办法在他身边提供足够的支援，所以德拉夫恩特这届世界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法比安·路易斯给换上来。换上来之后，相当于两个高大的、有技术的，而且法比安·路易斯有跑动能力、有向前的能力，这样给罗德里身边的这个压力减少很多。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极其重要。他用这样一个换人，实际上使得罗德里的压力彻底减轻了，因为罗德里的身体跟两年前拿欧洲杯的时候相比，他遇到了大伤，他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隐患，但是西班牙队很好的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把他的弱点规避了，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很重要的功劳。
2: 本届世界杯也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那么这也算是世界杯比较深刻的一次变革，亚洲九队、非洲十队参赛，福德角、约旦等新秀也登上了世界杯的历史舞台。其中的人口仅54万的福德角接连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闯入淘汰赛，又两度扳平阿根廷，最终在加时赛惜败，写下了赛场最动人的黑马故事。八强之中呢，只有阿根廷、摩洛哥两支非欧洲球队，四强更是悉数回归赛前世界杯足联排名前四的传统豪门。越来越多的球队能够在单场比赛当中制造麻烦，但能扛下八场比赛强度考验的依然是少数。从横向对比来看呢，欧洲保持体系性的整体优势，南美竞争力进一步向阿根廷集中，非洲足球呢逐步形成稳定的强队挑战能力，比如摩洛哥呢就连续两届闯入了八强。此外，像塞内加尔、埃及等队也展现出了成熟的战术纪律。相比之下，亚洲九支球队只有两队晋级32强。那么在对本届世界杯进行回顾的时候呢，几位媒体人也谈到了他们各自印象深刻的比赛。
3: 其实这里边世界杯决赛大家刚刚结束，印象可能会比较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有两场比赛比较震撼，一个是阿根廷对福德角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不知名球员为主怎么去组成一个体系，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这场比赛就法国的非常强的运动能力来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杯夺冠最大的热门，但是西班牙的这些球员可能个人能力，他比不过法国队，他通过整体性去打出了一个可以说让法国没脾气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这两场比赛给我印象是比较深。
0: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踢这个比利时队的比赛。其实那场比赛库尔图瓦的伤退成为了最终影响比赛胜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数，库尔图瓦伤退的时候那个不甘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包括最后那个丢球其实也是拉门斯的一个失误，其实往根上深究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那次伤病。
1: 节目何止就故意不说英格兰对墨西哥啊，你作为一个英格兰球迷啊，那这场球我觉得其实戏剧性是非常强的，就这场比赛 真的是让阿兹台克这个传奇的体育场又见证了经典啊！它确实展现出了很多，我觉得在足球

0: 在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之后，法国足球也就是金球奖的官方发文称，想要获得金球奖不是只看世界杯的成绩，而是要考量整个赛季的表现。随后呢，有球迷也发出了质疑，认为金球奖太双标，在世界杯决赛前后的态度完全不同。虽然金球奖官方对于这条推文用 C 罗身穿着利亚德胜利的照片做封面，但不少球迷认为这是金球奖在为阿根廷队长梅西造势，因为他已经率领阿根廷国家队闯入了世界杯决赛，并在本届世界杯贡献了8球4助攻。另外呢，不少媒体也呼吁，即使阿根廷队输掉世界杯决赛，也应该将金球奖颁发给梅西。金球奖官方表示，近18届男子金球奖的获奖当中，只有梅西一人打破了欧洲垄断。2023年，梅西在赛季后半段转会美职联球队迈阿密国际，但仍然凭借着2022年世界杯冠军拿到金球奖。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起，金球奖更改了评选周期，改为8月到次年的7月。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1-0击败了阿根廷夺冠。虽然西班牙只赢一球，但是场面上完全占据优势。阿根廷则创造了一项尴尬的记录，常规90分钟之内零射门。他们在加时赛下半场才迎来第一脚射门，但全场零射正。最终，西班牙队捧起了大力神杯，队长罗德里则拿到了世界杯的金球奖。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杯决赛之后呢，法国足球金球奖官方发文称，赢得世界杯可以增加获得金球奖的机会，但不能保证获奖。想要捧起金球奖，球员需要成为整个赛季最出色的球员，而不是仅仅在世界杯表现最好的球员。在最新的金球奖赔率当中，拜仁的前锋凯恩位列第一，巴萨新星亚马尔排名第二。据天空体育的报道，多家媒体确认国际足联准备对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中场哨响之后的一系列行为展开调查。这些行为包括了派雷德斯染红的暴力行为，还有就是莫莉娜恶意挑衅行为，是在罗德里庆祝夺得世界杯的时候呢，他是试图将其推倒。另外还包括了教练组成员的冲突。此外呢，当西班牙队高举大力神杯捧杯的时候，阿根廷则是全队背对着庆祝仪式。在世界杯夺冠之后呢，西班牙足协的主席拉斐尔·洛桑接受了科贝电台采访的时候盛赞了球队。他表示，50天世界杯集训，全队像一个大家庭，全程没有爆发过一次内部矛盾，氛围融洽。这场胜利让足球伸张了正义，我们依靠团队青训和耐心走到最后，这是西班牙足球体系几十年耕耘的回报。那么对于本届世界杯上的这支西班牙队未来的一个更广阔的前景，我们来听一听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带来的解析和展望。
1: 我觉得在欧洲杯2年之后的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这支西班牙队依然还是非常稳定和强有力的冠军的争夺者，甚至他作为卫冕冠军，其实大家可以参照一下08年到12年，那几年之间，西班牙还夺得了10年的南非世界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轮回？就是在12年之后，西班牙的足球呢沉寂了几年，好像大家都说啊，传控足球不行了啊，又必须得打那种肌肉的足球，像跟冲击的似的进攻上的风格，好像足球在停在脚下传来传去，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也没有太多的有趣的行为。缺少一些激情的色彩，但是我觉得球在脚下永远是能够占据主动。你首先不能说轻易的把球权扔给对方，当然了，那个可能针对于某一些主教练包括某些球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战术，但是足球的比赛凡是有双方共同争夺一个球的比赛当中，球权永远是第一位的，包括篮球，包括冰球，水球都是这样，因为你掌握了球权，也就掌握了主动权，你可以随时发动进攻，你可以随时去掌握比赛的快慢，对吧？我觉得这种情况才是更多的对于足球运动有更正确认知的一种大家通用的，或者说大家能够达到共识的这么一种底层的原理和

0: 逻辑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防守来说，防守永远是被动。那被动的同时，你没有球权，对吧？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新加的对手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再强，他们实现了更多的翻盘逆转，打得很辛苦。但是面对更加强大、把传控做的极致的新加队，阿根廷队怎么就到了加时赛才出现了第一脚射门？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能够映射出谁的理念更加的强硬，谁的理念更加的先进，谁的能力更加的突出。当然不是说对手不强，只不过一身更比一身高。你只有把比赛的节奏、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那这个其实我是想留在下半时所说的。大家上半时跟贾老师也我们去探讨了，无奈西蒙的金手套奖，包括库巴西的最佳新人奖，他也是一个年轻的19岁的中后卫。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新加队整体比赛踢下来只有一个丢球？当然也是小凯特拉维的一个头球的破门。但是总体来说，大家一说新加本届比赛啊，防守非常出色，一定是防守和守门员的事。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更多是新加队进攻能力上的突出，他对于球权最大程度的掌握。那对手没有球，他就没有办法进攻，没有办法进攻就没有办法攻到新加的后场和后场三米区域，更没有办法形成射门，所以新加的球门才能更加的稳健。这个我觉得底层的逻辑或者最根本的原因，不仅仅是新加的防守和他的前场反抢，更重要是他很少无谓的丢球。一旦丢球，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丢球也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当然不是说精雕细琢的设计，是一定有丢球的原则。比如说在冒险球的程度上，宁大勿小，宁可球传大了，从对方的底线出界，从对方更深处的边线出界，也不会因为传小了、传浅了，让对手断球打你的反击。包括新加队，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国际足联有这么一个专业的术语叫 rest defending， 就是静息防守。好像这个在休息和防守方面这两个分词组合在一起，好像有点矛盾。但是这就是说明什么？在新加队前场进攻的同时，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看到战术画面的话，能够看到22个人整个三条线的距离保持方面，新加队的后卫线的几个人在前场进攻时候，他们的层次的保持，这种距离的压缩，他们能够非常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把对方的几名反击的目标人、反击点提前的掐死。而且对方如果留两个前锋，那新加队就两盯人一个拖后，留一个前锋就一个盯一个拖后，所以总是能够形成以多防少，不给对方轻易打反击，不给对方留守的前锋轻易拿到球的机会。所以这一点才是新加队更好的在前场既有反抢，既有压迫，又有中场拦截，后防线又不会出现更多的纰漏。这一点其实好像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到中超赛场去看看比赛，很多球队在进攻时候，进攻方的后卫在做什么？好像只是压到了中线，但是没有对于对方的反击点提前的去盯防啊，只是看球了，没有看人。对方一旦传过来，你再想去追，再想盯，已经晚了。所以，欲攻于守和欲守于攻，就是攻中带守，守中带攻，在前场、中场、后场、前锋、前卫、后卫都做到了极致。哪怕是远离球、没有球的区域，新加的这些队员也是做到了高度的100%的集中，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意大利天空体育的报道，意大利足协与瓜迪奥拉展开了会晤，希望瓜迪奥拉呢能够执教意大利国家队。多家意大利媒体随后证实了这则消息。报道称，此前网上流传瓜迪奥拉与意大利足协谈判的照片，意大利足协方面随后进一步证实了此事，双方会面属实。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足坛的传奇凯文基刚因病辞世，享年75岁。他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宣布，凯文基刚已经离世，享年75岁。这位前英格兰国脚兼主教练此前一直在与癌症做斗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妻子和女儿陪伴在他的身边。我们再来插播一下足协杯1/8决赛海港的这场点球大战啊，最终是

打到点球大战了啊，最终是4-3，总分5-4，淘汰了深圳新鹏程，晋级了八强。另外呢，武汉三镇和山东泰山也展开了加时赛。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营收突破360亿元，同比增长超20%，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26年上半年，天津汽车产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在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78.1%，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全市汽车产业从业人数达10万多人，拥有汽车企业超1200家，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零部件的完整产业链条。为提升城市路网整体服务水平，改善居民出行条件与居住环境，连日来，京津冀桐城商务区北片区、西余庄地区6号地块周边的清河沿大街、沽水道、沽港道3条道路建设加紧推进，预计于今年内竣工通车。近日，天津柳林公园4期工程目前已完工。园区内儿童乐园项目正在建设中，7月底，柳林湾水系3.4万平方米的泛舟乐园开放，2期探险园预计2026年11月开放运营，冰雪世界预计2026年底开放运营。自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中国时空联合天津电信、天津移动、天津联通为天津市公众移动通信用户提供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该服务不使用不收费，使用时按条收费，接收免费。使用该项服务的手机终端需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后即可发送北斗卫星短信。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7点58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有7到9级阵风，个别点10级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78.6%。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住房划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好房子的发力点在哪里？以好房子为核心的安居新蓝图，会如何助力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院，一套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实用面积只有34.4平方米的老旧住宅，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安居升级。过去这套老房子长期存在厨房串位、空间逼仄、室老化不足等居住痛点。经过改造后，原本狭窄的空间被重新规划。设计单位拆除了原厨房与卧室的隔墙，打造出采光通透的开放式客厅，卧室也嵌入大容量收纳系统。中建装饰所属中建幸福家设计师焦万清介绍。
2: 这块儿原来是隔墙位置，厨房呢也特小，只能一个人在里边这个做饭，两个人在这里就转不开，而且这个厨房还有一些串位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把这堵隔墙给它打开，然后使整个空间呢更加的开阔，视野、采光都变得更好了。
1: 针对老年人的洗澡问题，设计单位还把原来2平方米左右的储物间改造成功能齐备的淋浴房，两侧墙面还安装了折叠凳和室老化扶手。体验者乔女士对这样的设计赞不绝口。
3: 我觉得浴室里边安这么一个凳子很好，你看多方便。洗澡的时候这么一坐，你看多好！这是老年人的福音。起身的时候，这两个扶手也特别棒，哎呀，真方便。你看这一起身的时候，哎，借助它力量，一下子就起来了。
1: 今年以来，全国好房子建设如火如荼。在湖北武汉，有开发商在四代住宅产品基础上迭代升级，在有限的建筑面积内精准适配成长型家庭需求，打造好房子新标杆，受到购房者青睐。上海的一些全新房地产项目率先落地了3.5代新规住宅标准，凭借96%到98%的超高得房率、3米以上的层高以及270度环幕视野和顶层空中花园会客厅，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标准落到了实处，成为改善型住房消费的标杆样本。生活中好房子越来越多，政策上支持建设好房子的举措也越来越给力。这次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特别提到了好房子建设。规划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章节中指出，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室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把住房消费与汽车、家居、家电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框架，且放在首位，意味着住房消费是促消费重要引擎之一。
4: 本次呢，将房地产的内容置于提升消费能力中，然后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是促进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
1: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从规划中的提法可以看出，好房子理念不仅覆盖商品新房，同样延伸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各类居住产品中，本质是通过优质的供给引导合理的住房消费。
5: 这次很明确讲到了一些改善型住房的消费，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当前住房消费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一个转变，所以说必须有一些积极的政策进行这样一个匹配。同时呢，这次呢实际上把各种消费呢也都纳入到其中，包括保障房的一些消费、改善型的一些住房消费，以及像住房租赁的消费，所以说它的

0: 维度呢是比较广的，内涵呢是比较丰富的，也是体现了对于住房消费呢全面提振的这样一个导向。
1: 严跃进表示，随着好房子建设的全面推进，上游绿色建材、智能家电、适老化设施等行业将直接受益，带动全产业链向高端化升级，创造大量新的消费增长点。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便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记者今天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20号8点至21号8点，广西、云南、江苏、新疆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雨情方面，20号8点至21号8点，广西中部、北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中部、河北中部、南部、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降了中到大雨。这两天，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还在继续，而距离救援核心区域1公里外，沙陀街的一处露天地带，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也在继续。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地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来听央广的报道。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现场紧张忙碌，却丝毫不缺秩序感。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4: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3: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4: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3: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5: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6: 你会修车吗？
5: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7: 我那个我的衣服是那个安置点。
3: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6: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五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3: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两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6: 洪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在低下头。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7: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8: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7: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8: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7: 嗯，对的。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7: 辛苦了。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据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我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据了解，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今天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中船城西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扬州完成交付，该船将交付海外客户，进一步丰富国产特种散货船舶出口品类。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货舱总舱容29,000立方米。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半年首都经济形势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按照年初计划，北京中心城区计划挖潜新增20,000个停车位，截至上半年已落地约2.01万个，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据介绍，上半年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还依托北京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了东城区宝华家园、海淀区天秀路安和园等5个公共立体停车设施项目。中国一汽博物馆今天在吉林长春正式开馆，现场展出150多台实物展车、1000多件文物史料及沉浸式场景。这座博物馆由1953年始建的一汽原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建筑原有工业架构。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如何告别开盲盒式找家政。7月20号，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覆盖从用工保障到价格监管的全链条，为这个万亿级老赛道注入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他进一步分析，优质家政服务供给不足，行业规范化与职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居民家政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是当前制约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若干措施聚焦这些堵点难点，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旨在有效提升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规范化水平，有效激发家政消费潜力，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那不同于标准化商品服务啊，家政服务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使得家政服务质量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化评判。那作为雇主，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是花高价钱但买不到好服务。对此啊，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
2: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3: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2: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3: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1: 从找家政难到放心托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是维权有依据。对此啊，家政新政当中明确，首先保险兜底。那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
2: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 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3: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1: 那刚才我们谈了很多从雇主角度出发的新政新规，那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从业者来说，又有哪些保障呢？以前啊，有从业人员担心自己没社保，生病不敢休息，还会有被随意辞退的风险等等。那对此新规明确，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
2: 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4: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外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纳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穆斯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俄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至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说，乌克兰对该州袭击造成9名平民丧生，77人受伤。舒瓦耶夫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对该州发动153次袭击，造成该州大量人员伤亡，人数之多前所未有。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西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再会。

0: 领略观察魅力，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近期接连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郑州东站候车厅内酷热难耐，候车如同蒸桑拿，旅客汗流浃背，苦不堪言。面对舆论关切，铁路郑州站于7月15号发布情况说明，并向旅客致歉，承认候车区闷热是因为7月以来郑州持续37度以上高温，站房透光幕墙产生温室效应，叠加中央空调系统历经十多年高负荷运转，设备效能明显衰减，导致制冷量无法匹配实际热负荷增长。同时车站表示已经启动了空调系统优化改造工程。先来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现场的报道了解一下事件经过。
1: 36度高温天里，9个窗口关掉8个，郑州东站候车厅热到32度，逼得个别旅客当场感谢，这哪里是出行服务，分明是把老百姓往烤架上压。事情的经过其实扎心又简单，7月14号郑州这天近36度的高温，长途汽车中心站9个人工窗口只开1个，大伙顶着闷热排长队骂声一片。与此同时，作为大众出行常选的火车站也不省心，郑州东站因为透明顶棚温室效应叠加老空调衰减，候车区闷如真龙，有旅客当场测试车站的温度达到了32度。事情被媒体披露后，两家单位的反应都挺快，很快就拿出了诚意致歉，还拿出了整改措施和解决办法。但是网友并不买账，汽车站的购票大厅没有装空调，或许是真的资金紧缺，那在特殊的高温时期能不能多开2个人工窗口，再加配几台电风扇呢？高温天连最基本的人工兜底都舍不得配，让人干站着就是车站的动态调配。至于郑州东站顶棚所热，设备老化，不是这个3伏天才冒出的毛病，年年夏天被骂成热成真龙，为啥非等旅客汗流浃背，媒体镜头怼脸才想起来搬冰块加风扇？7月初就挂起了空调改造的通告和高温爬升期遮阳膜、高温预案临时候车避暑点，为何迟迟没有做好？两家单位的通报写得溜，认错快，诚意足，可满天都是事后止血，半个字不提事前为啥装睡。高温天人心焦躁，旅客要的不是漂亮公文里的场面化，而是进站少流点汗，少排点冤枉队。作为一个单位的管理者，预判风险是本分，被动救火是懒政。下次高温预警挂起来的时候，窗口、冷气、预案能不能先一步到位？别总等网上炸了才连夜开会。
2: 酷暑之下，宽敞明亮的现代化高铁站本该是漫漫旅途中的清凉驿站，郑州东站候车厅却成为了无处躲藏的高温考场，让成千上万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时间备受煎熬。这不仅与铁路方面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相悖，也暴露出公共设施运维管理中的短板。
0: 尤其让人费解的是啊，郑州东站的蒸笼现象并不是今年独有，而是已经连续多年，几乎每年盛夏都有旅客吐槽，媒体多次关注，然而问题却始终没有能够根治。年年争，年年忍，年年过，这样的被动应对敷衍了事，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画上句号呢？
2: 一个最直接的追问就是，既然多年来来自旅客的呼声不断，而车站工作人员本身也终日置身站内，为什么始终没能及早推动实质性解决？仅仅是把空调开到最大就算是尽力解决了吗？说实话，这恐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0: 媒体评论指出，更值得深究的是啊，公告坦言中央空调系统十多年高负荷运行导致设备效能衰减，这或许是客观现实，但正因为如此，为什么没能纳入年度维保或更新改造计划呢？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究竟是温控设计存在先天缺陷，还是巡查机制流于形式，亦或资金安排存在梗阻，责任主体模糊不清呢？这中间的为难之处不能总让旅客来体谅，而应当由管理方主动摊开来讲清楚。
2: 火车站是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窗口单位，老百姓的体感是衡量车站服务质量最直观、最诚实的指标。冬天冷不冷，夏天热不热，这些看似小事儿，实则关乎每一位旅客的切身利益，不可小视，更不能久拖不决。
0: 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竟然在大夏天热得像蒸笼，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错位，它折射出的不仅是设备陈旧，更是管理思维滞后和应急能力不足。技术问题可以改造，但回应公众关切的诚意与效率才是关键考题。
2: 眼下三伏天才刚刚开始，真正的酷热还在后头。有关方面应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深入实地排查，认真查清根源，并尽快启动系统性整改，把候车大厅的超高温度降下来，把被透支的公众信任重新拼接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涉及哪一级哪一块，也无论是设计缺陷、资金缺口，还是责任落实问题，都应该科学评估，果断决策，坚决行动，不能再留尾巴了。
0: 无独有偶，前不久呢，网友发布视频吐槽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一直在维修，有人吐槽几年了都没修好。对此，郑州火车站管委会方面回应表示，资金没有到位是问题症结。虽然一个是电梯，一个是空调，但都发生在郑州火车站，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呢？这两件事都关系到公共服务的温度。
2: 高温不容回避，电梯不能停摆。郑州东站候车大厅改造工程既然已经启动，公众自然乐见其成，但更希望这次不再是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补齐短板、系统提升效能的实务之举。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问题也应该尽快得到解决。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风吹草动，风吹草动这个成语出自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意思是微风一吹，草就晃动，比喻轻微的动荡或变故。春秋时代，楚平王是个很迷恋女人的君王，后来还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大臣伍奢对君主这样的行为非常反对，楚王一不高兴，下令把伍奢抓了起来，就连伍奢的大儿子也一起被杀死。然后伍奢的二儿子伍元，也就是伍子胥，一看情形不对，赶紧逃命，一路上躲躲藏藏，有什么风吹或草摇动的声音他都会被吓到。有一天，伍子胥来到了江边，遇到一个渔翁，伍子胥就把事实的真相都告诉了他。后来渔翁上岸帮助他去找吃的，伍子胥又把他去告密，就躲在岸上的芦苇丛里不敢出来。等到渔翁一回来，发现伍子胥不在了，就对着芦苇大喊：“不用担心，快点出来。”于是渔翁让伍子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伍子胥要走之前，还叮咛渔翁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见过他的事情。渔翁划着船送他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了身边楚王赐给祖父价值百金的宝剑，送给老渔夫聊表心意。老渔夫回答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0000担的米粮作为赏金，还答应封告发者为大夫的爵位。我不贪图赏金爵位，怎么还会贪图你的宝剑呢？”渔翁见伍子胥还是怀疑自己，为了不让他担心，竟然自己把船打翻，投江而死。伍子胥非常难过，继续逃亡的生活。后来他在吴国受到了重用，掌握了吴国的军队，他立刻攻打楚国，报了杀父的深仇大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

0: 负同样优质的教育。
1: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2: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7: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9: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8: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0: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8: 15/5/17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9: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1: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1: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5: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 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实境中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3: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4亿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3: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4: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

0: 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

0: 主持人赵薇，
1: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0: 下面把今天的天气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中雨转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1: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在河北区调研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0: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金旅时光号暑期新线扩容穿行京津冀，本市持续解锁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助力京津冀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市15届政协常委会召开第17次会议，张工应邀出席并讲话，王长松主持并讲话。
0: 七下八上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本市发布近日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安全提示。
1: 本市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守护居民夏季平安。
0: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本市滨海新区推出快递外卖配送行业双站长工作机制，社区书记兼任站点书记站长，快递外卖站点负责人兼任社区站长委员，双站长机制有何妙处？新就业群体与社区治理如何实现双向奔赴？近日，天津一家餐饮店主晒出另类外卖单，外卖单备注上写着：“老板，我要毕业了，大学期间点了外卖百余次，时常耽误老板下班，祝老板生意兴隆。”看似微小的举动，为何能引发强烈共鸣？小小外卖单里藏着珍贵的城市温情。
0: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0: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河北区，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保持定力精准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陈敏尔来到位于义市风情区东西里的嘉佩乐白点酒店项目，查看酒店环境内部设施，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发展和洋楼风貌建筑群盘活利用情况。他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的殷殷嘱托，保护用好历史文化街区等资源，探索路径载体，注重业态赋能，盘活独特风貌建筑，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实现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城市综合效益有机统一。有关方面要满腔热情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运营创造良好环境。在天津北站，陈敏尔查看候车大厅、站台，登上金旅时光号列车特色主题车厢，调研铁旅融合发展，打造沉浸式文旅专列，激活京津冀假日消费等情况。他说，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聚焦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服务至上，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消费场景，完善功能设施，加强现场管理、流量管理，有效串联站车城，更好连通金城与滨城、域内与周边，推动铁路功能、文旅功能相互赋能。陈敏尔走进天美86号园区，听取河北区依托天津美术学院专业资源盘活闲置老厂房、建设艺术科技产业园区有关汇报，了解园区规划建设、配套环境、产业发展等情况，与入驻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他勉励企业用好园区资源，精准匹配供给侧与需求侧，加强内容载体产品创新，不断做大做强，叮嘱河北区和园区要注重与美院优势互促、资源共享，汇聚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为创新创业者施展才华、成就梦想创造条件，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河北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抓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落实，奋起直追，加快发展，进一步做大经济总量，做强综合实力，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持续用力，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建好用好创新平台载体，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大力引入各类经营主体，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完善全链条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上持续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发展航运物流、科技服务、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高服务业规模和能级。在深化站产城融合发展上持续用力，探索高铁加特色主题园区模式，一体推进枢纽站点建设、市站产业发展和城市配套服务，做到以站代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在盘活存量资源资产上持续用力，注重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针对楼宇、厂房、园区、厂站等不同存量资源，探索差异化盘活路径，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创造更多就业、税收和增加值，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后劲儿。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上持续用力，坚持政治引领、党建保障、安全托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事，以慢不得、等不得的责任感、紧迫感，理旧账、破难题、换新貌。河北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
1: 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京津冀短途游、沉浸式体验游成为市民出游的新选择。金旅时光号抢抓暑期文旅市场机遇，全新开通北京河北廊坊、天津塘沽多条暑期特色线路，以轨道为纽带，串联三地自然风光、人文演绎与非遗文化，打造上车即旅行、旅途皆风景的全新出游模式。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在天津北站极具京沽特色的金旅时光号整装待发，列车外观融入天津之眼、五大道等城市地标元素，车厢内部更是别有洞天。登上全新升级的金旅时光号，一场沉浸式铁轨文旅之旅即刻启程。这趟文旅专列，步步皆风景，处处有体验，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多元主题休闲空间错落分布。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总经理张亮说，
4: 设计的初衷是以奇幻时光为主题，列车除了产品上面有复古的这种客座车厢，同时也融合了这种高科技的这种 5D 的影视产品。我们把我们的车厢的过道的空间，还有每节车厢的演绎的空间进行了一个提升和打造。我们的游客在车上是要不停地去游览和不停地去观赏我们的演绎。从2025年十月底开行以来呢，非京籍的客群占比呢在68%左右。
3: 为丰富旅途文化内涵，金旅时光号打造了流动的非遗体验馆，常态化邀请非遗传承人登车授课，让传统文化走进旅途。市级非遗项目宫廷花丝镶嵌项目传承人王璐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珐琅挂件、冰箱贴等文创小品，
5: 他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宫廷非遗项目，它会经常制作于这个珠宝首饰、餐具和日用品。那我们带来这回体验呢，然后就可以用到这种金属的釉料，然后去填色，在这个填色的过程中，比如说做胸针呢、做发簪呢，都可以。
3: 来自北京的李女士和朋友们在金缕时光号上收获了意外惊喜，原本只是计划一次简单的短途旅行，没想到体验感拉满。他说，
6: 给了我一种复古结合科技感的感觉，比较喜欢那时空穿梭机，因为有一种真的是在穿越金古百年历史长河的感觉。然后是非遗体验区，我体验的是这个鱼塔，真的就是把这个海洋装到扇子里，活灵魂现。
3: 结合暑期出游需求特点，金缕时光号扩容优化线路布局，全新打通北京、河北廊坊、天津塘沽三地联动线路。列车不仅可以直达北京核心城区、天津塘沽滨海片区，还专门增设廊坊广阳站停靠点位，精准对接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核心文旅资源，实现交通与景区的无缝衔接。天津市民刘女士说，
7: 那我是打算去廊坊看只有《红楼梦》，金缕时光号增加了这个站广阳站之后呢，我觉得哎，又可以在车上玩，又可以到我想去的这个目的地，路上呢让我的这个旅行呢又更丰富了。
3: 作为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创新载体，金缕时光号将持续以交通为桥梁，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抓手，整合三地优质文旅资源，让短途游更便捷，文化游更鲜活，亲子游更丰富。市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清表示，将持续解锁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助力京津冀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8: 我们会持续挖掘这个金缕时光号的内涵，把天津文化更好地赋能到我们的铁路旅游当中。我们即将在10月份推出我们的美食餐车，煎饼果子、各色的麻花小吃都将会上到我们的火车上。下一步呢，将在每周三和周五发去冀州的线路，让我们的火车跑遍京津冀，串珠成链，连接我们各个地方的景区和景点。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市15届政协常委会召开第17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我市综合财力协商议政。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主席王长松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应邀出席。市政协领导纪国强、尚斌毅、张金英、齐成喜、杨冰、李建平、高秀梅、张凤宝、刘慧、金红阳和秘书长戴永康出席。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前，市政协围绕做大本市综合财力，成立专题调研组，广泛深入开展调研，并邀请全国有关专家进行专题研究。会上，25位市政协委员做口头或书面发言，大家充分肯定本市做大做强综合财力取得的成效，并就大力发展有税源增量的产业，优先盘活有负债的存量资产，做大金融产业，扩充优质税源，争取中央财政政策支持，聚力内部挖潜增财力等提出意见建议。张工说，市政协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围绕全市发展中的大事、要事、难事集中调研、积极建言，为政府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各位委员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有深刻见地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近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化10项行动和3新3亮等重点工作，经济保持向稳向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增强综合财力，巩固支柱税源，壮大新兴税源，培育未来税源，挖掘存量盘活潜力，提升财政管理质效。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把握用好政策机遇和自身潜能，强化统筹调度，敢于攻坚克难，积极争取政策资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夯实多元区域增长支撑，狠抓重点存量盘活，扎实实施民心工程，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王长松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

0: 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产业发展是综合财力的源头活水，盘活存量资产是当前做大综合财力最直接最现实的手段。发挥金融优势支撑财力增长，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政策支持，做好内部挖潜增收，不断增强本市综合财力。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围绕做大综合财力调研建言，为推动本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1: 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鉴于罗生红涉嫌职务犯罪，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及有关规定，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第65次主席会议作出了撤销罗生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现予以追认。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及有关规定，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密松同志不再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
0: 下面播送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一人，张勇。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免名单两人，宋阳同志为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妙明同志不再担任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名单一人，张勇同志为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正局级。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市委常委连茂军、王廷凯、王旭、郭永红、沈磊、王立军、恒小帆、张玲分别深入分管领域做专题党课报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与务实行动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记者从昨天市市场监管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本市持续实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工程，多措并举服务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张欣、实习生王子涵的报道。
2: 自2024年起，本市连续三年实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工程，实现多项全国率先。过去，个人独资企业想转型为公司合伙企业，只能先注销再登记新企业。为打通转型堵点，市市场监管委在全国率先实施个人独资企业转型为公司合伙企业一件事改革。政务服务处处长刘永超说，
3: 支持个人独资企业通过直接变更方式办理公司合伙企业登记，协同税务、公安、银行、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部门再造业务流程，提交材料从18份减少到6份，办理时间从9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支持转型后企业保留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字号、行业特征等信息，转型前后企业的登记档案合并保存，保持经营主体延续性。
2: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3431户个体工商户转企发展。同时，本市还在全国首批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全程网办。今年以来，全市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356户，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办理时间压缩在3个工作日。聚焦实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工程，本市推出一系列信用服务举措，为经营主体减负赋能。信用监督管理处处长张宁说，
4: 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进一步压减现场检查频次，减轻企业负担，全面提升信用修复效率，鼓励和支持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重塑良好信用。推出连锁企业分支机构批量年报服务，将办理时长压缩至半天以内，实施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实现跨部门信息共享带入，有效减轻企业的填报负担。
2: 为促进京津冀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市市场监管委从四方面入手，搭建跨省通办支点，打通信用监管堵点，聚焦资质互认痛点，直击侵权执法难点。市市场监管委副主任庄健说，
5: 共建京津冀企业登记的服务专区，打造京津冀跨省通办的统一入口，实现企业跨省迁移、档案查询一口受理。依托京津冀数据中心实验室、天津分实验室，实现区域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资源的深度共享共用，支持天津自由贸易实验区内的检验检票机构在京、冀、晋、蒙等地的自贸区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时，由市场监管部门跨省市会商实施现场的评审，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办事成本，加大京津冀知识产权保护的联合执法力度，聚焦食品、餐饮等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领域，实施一案多查、全链条排查，有力地保障了公众和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1: 本台消息，昨天市防办发布关于做好近日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的安全提示。据市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本市多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其中今天预计强对流特征明显，降雨时局地伴有十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和小冰雹，海河流域也将有明显降雨。市防办提示，当前本市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趋势明显，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同时鉴于近期本市上游地区持续有洪水下泄，济运河等一级行洪河道水位偏高，堤防长期受洪水浸泡，突发险情灾情几率增大，防汛形势更加严峻。各区各单位各部门要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忧患意识，高度戒备，严密防范，全力抓好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气象应急规划资源等部门密切与北京、河北相关部门会商，精准研判风险，递进式、滚动式发布预报、预警及风险提示信息。水务部门滚动研判上游来水及本市济运河等河道行洪情况，提前发布洪水预报。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执行强降雨应急处置机制，保持队伍及预案物资排水设备热备，加强对下沉道桥、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地铁、通信、电力等重要基础设施及重点在建工程周边的巡查，果断采取关停限闭和停工停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
0: 本台消息，汛期发生极端灾害、深山户外走失等紧急情况下，在没有地面网络信号时，公众通过个人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发送附带位置信息的短信，及时求助、报灾情或报平安，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自即日起到今年9月30号，中国时空联合天津电信、天津移动、天津联通为天津市公众移动通信用户提供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该服务不使用不收费，使用时按条收费，接收免费。使用该服务的手机终端需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后即可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7月20号夜间，本市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各级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应急等部门，围绕电动自行车全链条隐患、疏散逃生设施、消防车道畅通三方面开展隐患排查。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6: 你好，你消防支队的。
7: 晚上7点半，检查组来到大沽北路与营口道交口的天喜国际公寓。这栋住宅楼26层到顶，有居民上百户，不少楼层的疏散通道都堆放着废旧家具、花瓶、纸箱等杂物。检查中，一户居民的鞋柜几乎占了半条楼道。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现场进行劝导。
6: 像他这种行为呢，就是肯定是属于占用疏散楼梯跟疏散走道。另外，他本身就鞋具也好，他本身他就是可燃材料。一旦如果真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它整体它对于安全，我们都提示要进行清理。
7: 此外，楼道消火栓里面存放的消防水袋都是出厂时的单卷状态。

0: 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拆开水带，给物业人员做示范。
1: 这个水带啊，一定要双卷，它不是单卷，你单卷一拉就成麻花了，然后你后续出水的时候肯定影响它供水，然后呢从中间折叠出来，然后展开，然后呢回头你楼上楼下都采这种方式把它整理一下啊。
0: 结束高层小区检查后，检查组又前往周边多个老旧小区，这些小区多为准物业管理，容易出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
1: 听一下你电动车吧，开。
0: 在烟台道39号楼的楼道里，检查组发现了一辆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直接抬出楼外。随后在小区车棚，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发现灭火器被堆放在杂物深处，旁边还落着不少废纸箱，当场向看管人员指出隐患。
1: 您把这个灭火器材啊放在显著位置，您
2: 这
1: 块放着离这电动车太近，如果旁边电动车发生情况，你们这块的是不是就用不了了？
2: 哎，
1: 够不着了。第二，你就是纸箱啊，放着尽量控制点，对吧？堆多了，它本身它是一它可燃杂物。
0: 检查当晚，全市共组成320多个检查组，出动1100多名检查人员，重点排查住宅小区、自建房、沿街门店、夜间经营使用场所、公共聚集场所等区域，发现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600多处。南开区消防救援局窦金杰说，
3: 在治理期间，我们耐心劝阻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对拒不改正的行为，我们将依法采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措施，确保治理成效。
0: 和平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邱景通提示，夏季是火灾高发期，居民更要注意消防安全。
1: 对于这个楼道堆物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清理，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引起火烧连营，影响逃生。同时呢，对于电动车停放问题呢，我们也是建议集中停放尽量不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内。
4: 记者肖迪报道，昨天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动员部署会在市住建委举行，目前本市相关体检调查活动已陆续启动。相较往年，本市今年首次将住宅电梯加装和使用安全隐患情况、城镇低矮老旧房屋安全隐患情况、住宅房屋堵漏裂臭问题情况等内容纳入城市体检等指标，查找既有住宅具备加装电梯条件但尚未加装改造的数量，以及运行15年以上、故障率高、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群众更换意愿强的电梯数量，查找城镇住宅屋面、外墙、窗、厨卫间渗漏、管道不畅、隔声等居民住房易发生的实际问题。
5: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赵薇、国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气象服务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29，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我市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2毫米，最大降雨量75.3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45.2毫米，均出现在宝坻区八门城、欢喜庄。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4.0毫米，最大降雨量23.4毫米，出现在南开区的广陵里。刚刚市气象局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仍会有雷阵雨天气。预计未来2小时内，中心城区、宁河、宝坻南部、北辰、西青、东丽、滨海新区的北部，平均降雨量5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其他地区的平均降雨量2到6毫米，局地15到25毫米。降雨时会伴有6到8级、个别点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听众，强对流天气将会对早高峰出行有较大影响，提示您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5度之间。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还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出现，周五以阴天为主，周六阴转晴， 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4度，最低气温是在24到27度之间。近期降雨天气频繁，建议您要持续关注降雨的实况和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瑞璇。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专栏，邀请大王庄街道和共建单位多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一起聊聊大王庄街道的治理之道。
5: 行人闯红灯，车窗抛物，这些不文明行为您身边有吗？天热路怒，疲劳驾驶，酒驾醉驾，夏季行车还有哪些隐形杀手？九点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聚焦夏季交通违法治理与文明出行，交管部门工作人员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安全提醒。
4: 13点，我们爱科学邀请专业人士科普今年汛期极端天气为何频发，气象部门又用了什么样的黑科技来提前预警。
5: 2027年，印度将竣工一条全长47公里、时速280公里的高铁项目，以此向印度独立80周年献礼。而这项献礼工程的背后，则是日本的一把辛酸泪。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日印高铁是如何成为日本噩梦的。
4: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代谢病医院糖尿病六部痛风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珍为大家科普痛风的诊疗知识。
5: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6: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马潇，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当前京津冀地区进入主汛期，雷雨天气频发，路面容易积水湿滑，机动车出行风险提升。那么雨天行车要注意什么呢？首先，雨天行车要做到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其次，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应与前车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注意观察前车状态，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另外，根据降雨情况和路面状况，驾驶员要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如果行车途中车窗起雾，可以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注意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开始除雾操作，待视野清晰后再上路行驶。此外，雨天路面容易出现积水，驾车行经积水路段，遇积水情况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时，需要停车观察，等驾驶员确认前方积水在车辆安全涉水深度时，匀速通过。如果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涉水，出现进水、熄火等情况，可以立即关闭点火开关，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发动机舱盖，建议不要再行驶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熄火停车。车上人员应立即下车，在安全区域等待救援。
6: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6: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4: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 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6: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8: 描天下。
9: 进入扫描天下，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及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9: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9点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 5.0 级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
5: 继续扫描天下，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9: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0号发布消息说，在7月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三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两名伤者已经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总体稳定，没有生命危险，另外一人已经自行出院并回国治疗。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到21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鲁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
9: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
1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2: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13: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12: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13: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11: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三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1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
13: 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8: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现在呀，点外卖、网购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消费习惯。当我们在手机上完成下单以后，在家等着外卖快递骑手上门配送就行啊，非常方便。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现代人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外卖和快递骑手了。甭管是三伏天还是数九寒天，骑手们一直在路上奔波，骑着电动车从早到晚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我们每天啊，可能会跟骑手们打很多次照面，但彼此的关系依然是熟悉的陌生人。如何让骑手们真正融入社区，彼此联系更加紧密？最近天津的很多社区都推出了相应的举措，让新就业群体与社区治理实现双向奔赴。
15: 日前，滨海新区在全区的快递外卖配送行业中推行双站长工作机制，社区党组织与快递外卖配送行业网点站点双向兼任，双向赋能。社区书记兼任站点书记、站长，网点站点负责人兼任社区站长、委员，双方身份互认，协同联动，搭建起属地社区与网点站点常态化沟通的平台。如今，各外卖站点的晨会和以往有所不同，经常是两位站长同时到场，为骑手们解难题、送福利。目前社区已为骑手解决休息驿站、子女托管、低价公寓等多项难题。骑手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可以直接向社区街道负责人反映。在双向奔赴的背景下，骑手也积极参与助老送餐、社区应急服务等志愿活动。
8: 这就是外卖站点双站长，社区书记到现场，骑手诉求当面讲，便民服务能共享。双向奔赴热情涨，志愿力量覆盖广，发现隐患及时讲，织密基层联动网。滨海新区的双站长机制有效排解了骑手的生活工作难题，让他们从赶路人变成了家里人。对此，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机制破题，让服务从隔空喊话变成推门即响。过去啊，骑手和社区之间往往是有交集没联系，遇到进门难、投诉认定不公平等问题，常常因为缺乏沟通渠道而积成心结。双站长机制的精髓在于搭建了一个常态化、制度化的对接平台，骑手的诉求能直接摆上晨会桌，社区资源也能精准送到站点里。从协调新建小区开放骑手通道，到完善退款责任认定，避免骑手被无辜扣分，从联系低价公寓解决住宿难，到对接半价幼儿园缓解育儿压力，桩桩件件不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的靠前服务。机制的一小步换来的是新就业群体安心跑单的一大步。其次，角色转换让骑手从服务对象变成治理力量。社区把骑手当家里人，那骑手自然把社区事儿当成自家事儿。如今有越来越多的骑手主动融入本市社区的基层治理中，他们利用跑单路线熟悉、行动敏捷的职业优势，化身移动网格员、流动观察哨。独居老人腿脚不便，需要送餐上门，外卖骑手黄一康到社区咨询租房的时候得知了这一需求，二话没说，主动接下了免费送餐的任务。楼道的消火栓玻璃缺失，水龙头忘关导致漫水，外卖骑手陈善瑞第一时间发现上报。据了解，陈善瑞在中心天津生态城跑单的路上，累计通过各种渠道上报线索400多条， 大多数问题都得到了及时处理，井盖破损、电线外漏、车辆违规

0: 进楼，骑手们的随手拍、随口爆，让隐患在萌芽状态就被掐灭。角色转换之间，骑手们不仅赢得了积分奖励和生活用品，更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归属感和成就感。最后，全域赋能，让荣入从一枝独秀变成满园春色。双站长机制并不是孤立，在全市范围内，虹桥区三条石街道的快递骑手们组成一封小哥志愿服务队，一年上报问题380多件。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把新就业群体反映的情况及时纳入社区工作流程，形成小哥提出、社区接收、分门别类、迅速派单、各方联动解决的机制。和平区新兴街道则为骑手建立专属联络群，便于政策传达、需求收集和隐患上报，同时为骑手提供暖心的服务。从一个社区到一座城市，从一项机制到全域友好，天津正以系统思维推动新就业群体全面融入城市机理。当小区门变成友好门，当奔波者成了自家人，双向奔赴就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机制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参与有深度，新就业群体与天津的故事正在跑单路上续写新的篇章。说完了社区和骑手之间的双向奔赴，接下来要说的双向奔赴发生在餐饮门店经营者和大学生顾客之间。
1: 近日，天津一家餐饮店老板带出了另类外卖单，勾起不少网友的青春回忆。外卖单备注上写着：“老板，我要毕业了，最后点一次。大学期间吃了百来次，总吃到凌晨，耽误您下班啦。祝您生意兴隆，也祝我们毕业快乐。”店主把这张外卖单发到了网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留言。有网友说，平凡小店里藏着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0: 一张外卖备注单，寥寥数语却在网上引发了无数共鸣。我看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留言，有怀念自己大学时光、青春岁月的，有对当年吃过的餐馆如数家珍的。这事儿啊，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边说过的，广州一位博士毕业生邀请常去的餐馆的老板一起拍毕业照的故事。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他们照亮了数字时代日渐稀缺的那种真实、具体、有温度的人际连接。有学者曾经指出，现代人啊，正在经历一种附近的消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知晓全球大事，却对隔壁邻居一无所知，我们能够熟练的点外卖，却和做饭的人毫无交集。在算法把一切抽象为订单和评分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纽带正在被解构。然而，那份把顾客当家人的朴素情谊，恰恰成为附近依然存在的温暖见证。这份温暖的根源在于一种双向的善意。毕业生记得自己经常耽误老板下班，这种换位思考在追求效率的当下尤为珍贵。这与广州那位博士毕业生邀请餐馆老板一家人拍毕业照的故事一样，都折射出年轻人对身边劳动者的真实敬意。与此同时，老板能够坚持多年为学生守到深夜，想必心中也装着对这些年轻人的体恤。这样的故事能打动人，还因为它提供了另一种城市生活的想象。之前我看网上经常有人感叹说，大城市没有人情味儿，但事实是，人情味儿恰恰生长在那些最日常的烟火缝隙里。楼下早点摊的阿姨记得你的口味儿，深夜食堂的老板为你留一盏灯，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座城市真正的温度。毕业生用一张订单留言完成了一场郑重的告别，不仅是对自己青春的交代，更是对那些默默陪伴过自己的普通人一份应有的尊重。愿每一个奔赴前程的人都能记得回头感谢那盏在异乡为自己亮过的灯，也愿每一份日常的付出都能被看见、被珍惜。无论是天津高校毕业生在外卖单上的温情留言，还是广州博士毕业生邀请餐馆老板一块拍毕业照，

0: 这样的互动啊，都让人感到暖心。当然，这也得有个前提，就是这两家餐馆的餐食品质是没得说的。如果说口味难吃啊，或者货不对版，那人家顾客肯定吃一顿就拉倒了。所以说啊，要想赢得良好的口碑以及顾客的信赖，餐食品质必须得经得起检验，别跟下面这家火锅店似的。
1: 近日，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典型案例，其中披露，今年四月，枣庄市薛城区市场监管部门对薛城区小龙坎火锅店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店内宣传牌点餐页面宣称鲜切牛嫩肉、鲜切牛肥拼、鲜切牛板腱的菜品，所用食材均为速冻调理肉制品，而非鲜牛肉。宣称草原肥牛的菜品，所用食材的产地为山东省滨州市。宣称养生乌鸡卷的菜品，所用食材为鸡肉、乌鸡的混合肉卷。食品标签配料表首位为鸡肉。目前涉事门店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款3000元。
0: 作为一家知名连锁品牌的加盟店，竟然在核心食材上大玩狸猫换太子，将速冻调理肉制品标注为鲜切牛肉，乌鸡卷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草原肥牛实际上来自山东。这不仅是对消费者的公然欺瞒，更暴露了连锁经营模式的深层问题。首先，以次充好是对消费者信任的公然背叛。菜单上的鲜切暗示现宰现切，草原呢指向产地标签，乌鸡卷暗示主料成分。消费者基于这些承诺支付溢价，换来的却是低成本的替代品。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玩弄文字游戏，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这类套路在餐饮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媒体时有曝光，但是知名品牌加盟店依然照搬不误，恰恰说明违法成本过低。3000块钱罚款与违规所得利润相比，恐怕连警告都算不上。其次，联而不锁是加盟模式暴露的系统顽疾。小龙坎总部回应说，涉事食材由加盟商自行采购，并不是来自总部的供应链。这句话恰恰印证了症结所在，你品牌方收了加盟费，挂着统一的招牌，却在核心供应链和日常品控上放羊。消费者冲着小龙坎三个字进的门，信任的是品牌背书，而不是某个加盟商的个人信誉。当品牌方既无法确保食材来源统一，又疏于对连锁门店宣传内容的有效监管，这种联而不锁就形成了对消费者的系统性欺骗。最后，产地造假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规之举。该门店宣称的草原肥牛产地为山东滨州，哪儿来的草原呢？这一行为已经不仅是食品品质问题，更涉嫌虚假宣传中的产地欺诈。消费者基于草原标签产生的品质联想与产品实际来源之间的落差构成了实质性的误导，这种在产地标签上注水的做法在餐饮行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监管部门对这类行为应该予以从严认定，从重处罚，才能形成有效震慑。这次事件对小龙坎来说是一记警钟，对全行业更是一次警示。品牌方不能只享受加盟扩张带来的规模红利，却逃避了对终端品质的兜底责任。彻查全国门店，统一菜品命名规范，只是亡羊补牢的第一步。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将核心食材纳入总部统一供应链管理，建立常态化巡检机制，让加盟店在品质管控上没有走偏门的空间。只有把品牌声誉和每一家门店的食材品质真正绑定，连锁才能连得起品牌公信力，锁得住消费者的信任。有火锅店因为玩文字游戏受到处罚，也有餐饮门店因为硬核禁烟收获点赞。
1: 最近，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家锅烙店因硬核禁烟引发关注，店内张贴着密密麻麻的禁烟标识，提示顾客店内禁止吸烟，并且明确如果劝阻无效，顾客有辱骂工作人员的行为将报警，其中喝了酒也不能抽烟，就剩您一桌一个人也不行等表述广受好评。 不少顾客因为

0: 同桌的其他顾客赶紧劝阻，才避免了争执。当时我就在想，个别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时候，面对劝阻表现得这么抗拒，足以说明公共场所控烟依然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日常性的自主实践就显得弥足珍贵。据了解，国内第一批尝试全面禁烟的景区已经开始收到红利了。作为全国首个无烟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在宣告开园的同时，就落地了园区内严禁吸烟的规定。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景区也因为没收打火机、用同声广播禁烟等控烟做法，在社交平台广受好评。这些实践说明，当市场对公共场所的禁烟工作给出正向反馈时，会带来更广泛的示范效应，以进一步推动控烟共识的落地。鉴于此啊，市场主体们不妨仔细算一算这笔控烟账。短期内向前一步的控烟动作或许会带来抗拒的声音、现实的冲突乃至提升管理成本，但是从长远看，则会产生更大声量的正向口碑和实打实的经济价值，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加分项。当然也要提醒的是，市场主体主动推动控烟过时落地的过程中，少不了政府给予更有力的支持。其中一方面是荣誉性的支持，各级政府有必要通过树立控烟典型、荣誉表彰等正向激励，把控烟宣传融入日常。另一方面，也要强化法律保障，从日常执法层面为更多参与控烟的市场主体去撑腰，尤其是在一些容易引发公众关注的微小纠纷处理上，必须要有经得起审视的处理结论，杜绝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出现。说到底呀，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控烟共识的广泛形成，都可以进一步降低经营主体自主控烟的成本。从这个角度去看，要想让建设无烟环境成为一种市场自觉，那还需要在这两方面多下点功夫。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0次常务会议；临近天津市津南区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民主监督；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家门口的顶级机器人大赛；京津冀少年津南对决。新闻快讯：千水沽镇两社区开展主题活动，聚焦舌尖安全，传承西凉美德。玉荣莲社区五爱教育实践系列活动启动。夏夜欢歌润乡土，正营村2026年消夏晚会落幕。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夏季补水的学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18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0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和区政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全力服务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扎实做好